0: 置全套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
1: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2: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1号隧洞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3: 以这个1号隧洞贯通，估计7天，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明渠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川藏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2: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2条输水线路，设计年引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4: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一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5: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半截塔镇的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介绍，建设团队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6: 我们在机交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面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5: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和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7: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8: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9: 这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2 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2 关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 快手账号繁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1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九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62.1美元，收于每盎司4152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66美元，上涨196美元。
1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4085点，上涨1.7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36点，上涨1.7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584点，上涨2.5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英伟达上涨2.56%，苹果上涨1.96%，特斯拉上涨1.64%，微软上涨1.06%，谷歌上涨0.77%，亚马逊下跌2.23%，脸书下跌0.39%。
13: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金山云上涨9.92%，希尔威金属矿业上涨6.8%，麦斯智能引擎上涨5.52%。盛美半导体上涨4.92%。跌幅方面，新东方下跌4.71%，名创优品下跌3.58%，趣活科技下跌2.49%，奇富科技下跌2.16%。
12: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879点，上涨0.2%；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666点，上涨0.6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6202点，上涨0.77%。
13: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指数分化，互弱深强，午后两市携手走高，涨幅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22点，上涨0.33%；深证成指报13885点，上涨3.25%；创业板指报3488点，上涨5.64%。板块方面，通信股大幅上攻，电子板块涨幅喜人，机械设备震荡走高，银行股深度调整，食品饮料跌幅靠前，交通运输震荡走低。A 股全天成交2.2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174亿元。如何看待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4: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二的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回升，其中双创指数表现优异，两个指数均是上涨在5%左右，成交量温和放大，比周一的市场是增加了2174亿，说明这样的一个底部温和放量的技术形态是逐步的确立的。那么 A 产业链是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回升，很多双创板块里面的个股以及 AI 产业里面的个股是出现了上百家股票的涨停。 AI 产业链在七月份经历过大跌之后，在七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周五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的信号，但是还是不稳，到了周二的话是出现探底企稳回升。那么这样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共振的一个效应，在隔夜晚间 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探底回升，白天同时段的日韩股市的交易也是探底回升。

0: 企稳走势。那么 AI 产业链应该说业绩是相当的优异的，只不过说过去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它的涨幅过大，在七月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这种调整其实是因为针对了过去一年多的涨幅进行的技术性的获利的回吐。在7月27号大摩给出了一个研报，也明确的指出 AI 产业链行业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所以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筑底企稳的态势是逐步的形成了。上百家个股的涨停以及整个板块指数企稳回升，叠加上它基本面是相当优异的，半年报预期也是业绩增长非常理想，伴随着半年报的逐步的披露， AI 产业链的投资信心会逐步的恢复。那么 AI 产业链跟 A 股市场的人气，包括整个指数的大方向的拟合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未来只要 AI 产业链企稳回升，那么大盘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双创指数都会企稳回升。在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预期下，未来大盘逐步的向上修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52点，下跌0.6%；国际指数报8574点，下跌0.9%；红筹指数报4145点，下跌0.73%。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4%，在汇市尾市收于99.858。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51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75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7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10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71元。

0: 际财经观察。
1: 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3: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2: 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3: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
2: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4: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日前报道说，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的资金。
5: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三号表示，计划中长期扩大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通过海外交易方式购买本国产黄金，这将是其13年来首次购买实物黄金。
2: 韩国央行表示，将考虑根据企业请求，探索从韩国国内黄金生产商采购部分国内未消费、原计划出口的黄金等新方式。运作模式为生产企业提出收购申请后，韩国央行研判市场形势与运营计划，最终决定是否开展交易。为避免国内场内市场价格波动，交易将采用韩国交易所黄金市场场外协商大宗交易方式，由证券存管机构负责保管与结算业务。这将是韩国央行自2013年以来首次购入实物黄金。目前，韩国央行已与国内的黄金生产商、韩国交易所和韩国证券存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韩国央行表示，与此前在海外市场以美元结算的黄金购买相比，新的采购渠道可以降低外汇风险。韩国央行一位官员表示，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市场对避险资产关注度上升，加之黄金在韩国外汇储备中占比较低，从中长期角度看，有必要增持黄金。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韩国外汇储备为4273.6亿美元，其中黄金储备折合47.9亿美元，约占总储备的1.1%。
0: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尽管截至6月底的3个月内，营收增长约8%，达111亿欧元，但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公司净利润显著下滑，从去年同期的10.1亿欧元下降至1.23亿欧元。汉莎航空预计，今年燃料成本将比2025年高出15亿欧元。汉莎航空还下调了全年展望，预计2026年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在17亿至22亿欧元之间。当地时间4号，麦当劳宣布女性高管斯凯安德森即日起担任美国区总裁。在麦当劳任职26年的安德森曾执掌公司美国西区业务4年，任职期间，他显著推高单店平均现金流和同。

0: 店销售额。美国市场是麦当劳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同一天，麦当劳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美国市场同店销售额仅增长 0.8%， 明显低于去年同期 2.5% 的增速。此外，麦当劳今年第二季度营收约71亿美元，不及预期，其中特许餐厅收入约占总营收的62%，净利润则达23.62亿美元，同比增长5%。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四月至六月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1.06万亿日元，同比下降8.8%，为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但公司仍上调了全年营业利润预期至3.4万亿日元。丰田表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弱是推高营业利润的因素之一。不过，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部分减产，都对盈利构成了压力。另外，受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丰田位于福冈县和爱知县的部分工厂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据彭博社报道，意大利电力批发市场5号交付价格预计升至208欧元每兆瓦时，创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折合人民币每千瓦时1.62元。报道称，持续的高温天气推高空调使用需求，另一方面，高温干旱导致水电产量减少，意大利被迫转向燃气发电。但中东战事扰乱液化天然气供应，推动电价上涨。与此同时，意大利重要的电力进口国法国也遭遇高温天气，其部分核反应堆因冷却问题产量下降，法国可出口的电力规模受到限制。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上交所完善 ABS 基础资产规则，如何助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节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上交所正式修订发布资产支持证券大类基础资产指引，通过补全制度短板，细化准入标准，严控资产质量，进一步规范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新规落地释放了哪些债市改革信号？又将如何赋能实体经济，筑牢市场风险防线？本次制度修订是债市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重点补齐不动产证券化制度空白，专门增设不动产专章与机构间 REIT 特别规定，明确机构间 REIT 的权益属性定位，统一产品命名与准入标准。目前上交所机构间 REIT 发行规模已接近1000亿元，覆盖交通、仓储、数据中心、商业物业、新能源等15个细分赛道，有效帮助各类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新规同时全面细化各类基础资产审核标准，从严压实市场主体责任。针对保理应收款 ABS， 明确禁止债务人垫付资金，严审底层资产真实性，回归资产信用本源，强化现金流独立性核查，杜绝现金流混同风险，同时优化融资租赁、互联网消费贷、未来经营收入等品类准入规则，剔除低值非标弱资质资产，全面提升底层资产质量。此次改革坚持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进一步完善了 ABS 市场规则体系，推动发行机构、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在制度规范化加持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将更好发挥盘活存量、服务实体的功能，精准适配各类产业融资需求。长远来看，新规有助于打造公开透明、风险可控、创新有序的债市生态，持续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能力。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昨天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4: 美国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下降影响，美国六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环比减少44亿美元，降幅为5.6%。
1: 土耳其昨天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4: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昨天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网购商品退回后，消费者却迟迟收不到退款，最高法明确，入住商户的保证金形同虚设，电商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要担责。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爆肝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0: 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多地景区优化门票和收费措施。专家表示，景区价格制定过程应该透明，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
1: 财经身边事：光影连结旅途，公路片北回归线以北带动户外文旅消费，体育走进社区。
0: 浙江长兴流动舞台点燃邻里运动热潮。本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网购的事儿。当年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选择退款退货，这是很多消费者喜欢网购的底气。如果商家签收退货却长期不予退款，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选择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投诉。
1: 平台审核之后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划扣卖家保证金先行退款，但如果这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怎么办？谁来担责？电商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又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 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 2月13日， 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款，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3: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款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 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 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赔偿。
4: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 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2: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
5: 定监管责任。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为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
4: 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江敏说，在这个案子里面，平台掌握着这个商户全部的经营流水、资金动向、投诉记录，管控能力远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相比的。平台明明能够发现商家售假，还每次赔付完就允许商户把账户钱款全部提走，故意躲着赔钱，既没有上调保证金，也没有 收取风险保证金，更没有管控这种异常提现行为，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想索赔却没有资金兜底，所以电商平台应该和商户承担连带责任。 清偿责任。
2: 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0: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2: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5: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2: 苏贝强调，网络交易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信用枢纽，保证金制度是平台履行守门人职责、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担保措施。
0: 要压实平台对资金担保的实质监管责任，推动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的本位，这样才能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引导平台企业从源头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杆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7: 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8: 我报完保险了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车内饰是黑色的，为了能拍出来这个水印，还拿了张纸巾在地板摁了一下。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当天就没修上，到时候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7: 张先生立即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情况，查询到的结果让他难以接受。
9: 核实到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杆定损，没有详细的了。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8: 付款了吗？
9: 是已支付，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
7: 按理说，新能源涉水车理赔不仅要让车主从定损到核损核赔到维修完成结案全程知情确认，更关键的是要对车辆底盘的三电系统进行绝缘、密封、排查短路、自燃隐患等专项检测，不能只凭外观简单定损。但这一套流程在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中被完全跳过。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修理厂？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8: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理厂呢确实修过一次，我认为补漆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
7: 张先生又联系了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困惑。
8: 过来那我让修理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际上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要求把车辆恢复成待定损状态。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7: 但之后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张先生又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等，但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
10: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9: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定损人员进行提供。
7: 因为认为你会去那儿修，所以提前把钱打了过去，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理赔员能否只凭个人认为就能在没有和车主确认的情况下将理赔款支付给第三方修理厂？就此，记者进一步向涉事理赔人员核实，这位王姓理赔人员承认这次理赔操作存在不规范不合规问题，并且提到因为暴雨水淹车辆过多需要批量处理，所以他采用的是一次性包干定损的方式。
11: 水淹车一次性包干，水淹车没法一个个拆一个个定，
12: 就暴雨这种进水的车，
11: 对，你就整个
12: 都是这样的处理流程。
11: 一人手里100来台车咋定啊？那没法定啊，它有照片有水淹高度，我们根据它这个水淹高度，根据我们那个表靠公司拉的公式进行一次性包干进行多少钱。
7: 这位理赔人员表示，目前已撤销原结案，将重新定损维修。
8: 确实是，就是事先也没跟他沟通过，你确不确定搁这家厂的维修，这玩意儿确实是咱这边的错，咱也认。因为毕竟是那个修配厂是咱那边合作的，咱这边也是过于信他了，说他是三家客户，咱这边就把钱打着过去了，事先没告诉我车主不管他那修了，撤销了，肯定撤销，全撤回来了，一分不差全打回我们公司账户了。
7: 为了了解清楚理赔人员口中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是否存在统一执行标准，是否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记者进一步致电中国人寿财险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会记录问题转达给相关部门，但截止发稿前保险公司方面暂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天天315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并报道事件的后续进展。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
13: 常规车险理赔必须要走完报案、定责、现场定损、车主确认、维修赔偿的全流程，泡水车尤其不能省略定损的环节。保险公司单方面包干结案对于车主来说风险极高，一旦协议写明了一次性了结泡水问题，后续车辆产生的漏电、自燃等泡水衍生的故障，保险公司可直接拒赔。如果全程又没有车主参与，没有定损就打款给了修理厂，可能出现修理厂收钱不修车、虚报损失，同时也不排除理赔员与维修厂联手虚构损失的情况，涉嫌虚假理赔、保险欺诈。那么这种情节严重的将触及刑事犯罪。这种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的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有可能涉及保险欺诈，车主完全有权利要求撤销结案、重新定损，同时可以主张车辆闲置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等间接损失。
1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游客广泛关注。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曾被文化和旅游部批评，现在景区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来听报道。
16: 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6: 自然资源既有公共资源属性，也有市场化属性，还有一些经过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17: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5: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光影连结旅途。这个暑期各类影片热映，让不少取景地受到关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切入点，将电影内容和户外旅行场景深度结合，激发观众探索远方的热情。
19: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三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 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20: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9: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导演赵汉堂，
21: 我一直倾心于把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当下电影故事的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我们有一天架好了机器，然后秃鹫、藏羚羊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19: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九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结合。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刘晓

0: 速增长。
1: 财经身边事，体育走进社区。日前，浙江省长兴县上新全民健身日班车，以创新流动舞台、专业现场教学的形式开展主题全民健身活动，打破固定场馆限制，把优质体育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带动居民走出家门，乐享运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来听报道。
2: 傍晚时分，浙江省长兴县太湖土影管委会珊瑚花园社区广场热闹非凡，活力涌动。随着全民健身日班车上动感音乐响起，居民们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跳跃，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有着十年广场舞经验的长兴居民陈立峰跟着专业老师跳得格外投入，
3: 氛围感挺好的，还有老师可以打着节奏，我们平时都自己学的，没这种氛围。
2: 专业的公益健身指导不仅留住了资深运动爱好者，也带动了不少零基础居民参与其中。今年62岁的孟慧泉平日很少运动，在热烈的氛围感染下，他也忍不住跟着节奏扭动起来。
4: 我从来没跳过舞，我觉得来个生日出来看一下玩一下是吧，而且很好的，看看现在太热闹了。
2: 这场家门口的健身盛宴离不开那辆精心改造的移动舞台。为了让基层群众更加贴近舞台，前期长兴县文广旅体局牵头量身定制了这辆全民健身日班车。负责该项目的陈祖安介绍，这辆车由 4.2 米厢式货车改装完成，两侧飞翼展开后，车厢下半部分巧妙化为前后舞台，前舞台最宽可达 7.2 米，车身搭载高清大屏与专业音响设备，设备齐全，功能完善，真正实现一车及舞台，随处可健身。从群众找场地到服务送上门，浙江长兴以流动健身班车为载体，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全民健身邻里和睦的城市底色。
1: 财经身边事，赋能乡村振兴。连日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三英蕉迎来集中采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数十年产业深耕，柘城辣椒从田间作物发展为百亿级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刘月、马学贤报道。
5: 本月初，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的三英蕉迎来采收期，蕉农忙着采收成熟的辣椒，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柘城地处黄淮平原腹地，独特沙壤土，216天无霜期与适宜昼夜温差，孕育出风味独特的柘城三英蕉。蕉农韩国军：
6: 这地种出的辣椒来，个子都小，味道足，颜色红，晒干了特别香，换地方种不出这种味道。
5: 走进中国柘城辣椒大市场，椒香四溢，商客云集。作为全国规模领先的干辣椒集散地，这里已然成为国内辣椒行情风向标。商丘市辣椒产业协会会长周修宇：
7: 全国少见的辣椒品种在柘城都可找到，这里就是全国辣椒的心脏，我们的交易价格直接上升到农业部平台，可以说是全国辣椒价格的晴雨表。
5: 每年超150万吨辣椒在此集散，交易额突破200亿元，形成全球辣椒进柘城、柘城辣椒卖全球的流通格局。小小辣椒新产业富百姓，全县20万人依托辣椒产业链增收致富。柘城持续沿链补链，奋力推动产业迈向更高层次发展。柘城县辣椒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超峰：
8: 小辣椒大产业，目前全县有20万人聚集在辣椒产业链上，它不仅是兴县富民的支柱产业，更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干辣椒期货上市，加快建设国际辣椒交易物流中心，目标就是让全国辣椒进柘城、柘城辣椒卖全球的格局更加稳固，打造名副其实的世界辣椒之都。
9: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王子金、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1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9: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反弹，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创新药概念股表现活跃，板块是否从政策博弈转向业绩验证？
9: 十点财经态度，画下安全红线，自动驾驶产业踩稳油门也要把好刹车。
10: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播出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二集，液冷产业链从零到一的迈进。
9: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如何分析化工和有色的出海投资逻辑。
10: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算力硬件反弹，
1: 宏观大趋势持续复苏，上半年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超一半，
2: 总体稳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创新药概念股表现活跃，板块是否从政策博弈转向业绩验证？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二，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将很快达成协议，油价显著下跌，叠加大型科技股普遍走强，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71%，标普500指数涨幅为1.79%，纳指涨幅为2.59%。公司方面，周二美股盘后 SpaceX 发布了上市后的首份季度财报，报告显示公司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92%，达到78.1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不过受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 SpaceX

0: X 当季资本支出从一季度的101亿美元攀升至约184亿美元，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一度大跌超过8%。另外，麦当劳周二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营收达到71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3.38美元，好于市场预期。此外，公司当季全球同店销售额增长1.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3.8%，其中美国市场仅增长0.8%。面对核心市场增长压力，公司宣布任命资深高管斯凯安德森担任麦当劳美国总裁，以提振美国业务。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二同样全部收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61%，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7%。油价方面，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将很快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此消息影响，周二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2.6美元，上涨1.52%。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45美元，上涨4.1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算力硬件反弹。 A 股市场 CPU 等算力硬件股昨天集体走强，永鼎股份、东山精密等多股涨停，创业板指午后涨超5%，以 CPU 为主的通信 ETF 涨超8%。消息面上，近期英伟达宣布 CPU 技术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另一方面，惠普华硕开始采用少量长芯存储芯片。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的报道。
2: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行情是产业趋势、业绩预期、政策支持和资金重新配置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全球算力需求持续提升， CPU 等新型算力基础设施环节迎来新发展阶段。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当前算力相关企业基本面持续改善，与此同时，算力需求仍在快速增长。
3: 算力公司半年报的业绩平均增幅是50%，以前行业整个增速比较高，同时股价比较拥挤，那么现在呢，很多股价回调幅度已经在50%以上，在对应50%以上的业绩增速，行业迎来了低估值，然后海外整个算力的建设依然在提速，需求对比去年也是明显放量的。
2: 此外，技术突破也成为推动行情的重要因素。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表示，英伟达宣布 CPU 技术进入量产阶段，将进一步打开光模块、光引擎等算力硬件领域的增长空间。
4: 一个呢，就是 CPU 技术的量产的催化；第二个就是政策红利的释放。那我们看到国内15算力网的建设，还有智算中心啊，这些国产化率的硬性要求，给国内算力硬件提供了明确的一个政策托底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强化了长期的板块的成长。
2: 关于算力硬件行情能否持续，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走势将取决于产业趋势和企业盈利能力能否进一步兑现，投资者也需要更关注产业链价值，而不是单纯追逐短期行情。尹鹏飞认为，科技产业投资需要关注概念、业绩和盈利能力，不能仅凭题材炒作判断企业价值。 CPU 产业链中真正决定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值得投资者关注。
3: CPO 准确的名字叫做供封装光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行业零部件的核心企业。第一种叫做光芯片，光芯片包括激光器芯片、调制器芯片、探测器芯片，它是实现光电转化信号的核心，也是整个行业技术壁垒最高的部分。然后电芯片，核心的光组件、波导、透镜、光引擎、耦合器、核心元器件，决定了未来行业的价值。
2: 吴伟表示，目前 CPU 已经逐步从概念炒作阶段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产业发展逻辑依然明确，但板块内部可能出现分化，未来需要重点观察几个方面。
4: 大厂订单落地实际的情况，企业的实际业绩的兑现力，我们要重点关注渗透率，还有就是技术路线和良率的验证。投资者呢，可以去关注一些高壁垒、高确定性的核心环节，同时回避啊这种估值透支、竞争加剧的环节，坚持逢低布局、长期持有的策略。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持续复苏，上半年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超一半。
5: 总体稳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小幅回落，同比增长 15.5%。
1: 商务部福贸司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5: 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达到53.5%。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
1: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
1: 业内分析，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
5: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较大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8: 这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 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 二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 二关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 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产业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昨天发布消息，7月30号，工信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稍后10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5: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1: 今天起，多家航空公司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5: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日前报道说，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的资金。来听报道。
9: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三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四月至五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一美元快速升至155兑一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高开高走，板块方面创新药表现强势，多只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消息面上，药明康德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9.43%，并大幅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板块是否从政策博弈转向业绩验证？哪些关键变量将影响后续行情？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3: 昨天创新药板块再度活跃，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振。
14: 首先肯定是要有这个业绩的支撑的，最近中报披露了，超百家药企的预告都是预增的，几家龙头中报盈利比较超预期的。从政策方面上来看呢，集采规则转向这种鼓励创新加上合理的控制费用，创新药企业对外的技术授权金额在逐年的一个增长， AI 也会让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变短呀，这个成本明显的一个降低，研发持续的一个投入，外包的这个渗透率，包括头部 CSO 企业这个订单未来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
13: 如何判断当前资金的属性是趋势性配置的回补，还是短线情绪驱动的博弈？卢钊认为短线博弈的概率更大一些。
14: 因为整个板块最抓眼球的还是比如说这种大额的订单技术授权出海，短期可能就会有引爆一波行情。整个创新药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你中长期布局的话需要等待一些引爆点。
13: 当前市场对创新药方向是否正在从政策博弈转向业绩验证的新阶段？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
15: 现在看创新药的板块的估值啊，不能简单的说贵或者说便宜，因为内部分化非常大了。前期呢，创新药经历了一轮明显的估值修复，现在呢已经不是整个板块都处在低估值的位置，尤其一些涨幅比较大的公司，市场已经提前给了比较高的成长的预期了。现在市场确实正在发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在交易政策和产业的预期，现在呢开始逐渐进入业绩验证这个阶段，资金越来越愿意为真实的订单和利润去买单。
13: 王帅认为，创新药板块的热度能否延续，还要重点看管线和业绩能不能持续兑现。
15: 创新药呢出海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高景气，核心管线呢有没有新的临床的突破，医保和商业保险等支付端有没有具体的改善，以及已经商业化的产品能不能够真正的贡献利润。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更值得去关注的一类是有核心产品的进入商业化的阶段，收入开始兑现的公司。一类呢是自主研发能力比较强，核心管线呢有明确的临床的节点，同时具备臂力出海的能力的企业。还有一类就是像 CSO 这样的，能够直接受益于全球创业的研发的景气，而且呢订单和利润已经能够去验证的公司。市场已经从过去的普遍的估值修复慢慢的进入到真正挑公司的阶段，政策呢还是底层的支持，但接下来谁能走得更远，最终还是要看管线和业绩能不能够兑现。
5: 近期中国证券业协会在行业内同步启动2026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及债券业务 中的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两个单项业务质量评价工作，评价期均为2025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6: 好，主持人。那么根据评价的相关规定，2026年券商投行业务质量评价范围为2025年度开展股票保荐、债券承销、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和全国股转公司相关投行业务的券商。其中债券业务职业质量评价范围为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并在2025年度开展公司债券承销与受托管理业务的券商。财务顾问职业质量评价范围为2025年度从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券商。从流程上看，投行类业务评价包括评价筹备、评价启动、评价复核、评价复核结果反馈与异议处理、专家评审、得分计算与复议、结果上报、结果公布、动态调整等环节。根据项目清单统计，本次评价共抽取参评项目958个，覆盖99家券商，其中国泰海通证券以88个抽取项目位居全行业首位，中信证券紧随其后共有84个项目入选，中信建投证券则以69个抽取项目位列第三，头部三家券商合计被抽取项目达到241个，占全部抽取项目总量的25.2%。投行业务头部集中特征较为显著。债券业务职业质量评价底稿抽取清单和财务顾问业务职业质量评价参评公司清单分别覆盖91家和38家券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评价办法有关规定，对于存在重大遗漏、虚报等情形的，中证协将依规对证券公司及其相关负责人采取相应的自律措施，并按规定计入职业申誉信息库。债券评价涉及上述情形的，该证券公司的结果将直接确定为 C 类。业内人士认为，本次评价工作的启动体现了监管层持续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推动证券公司提升投行业务职业质量的监管导向，对于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持人。
5: 好的，姚兰。
17: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天我们哥俩陪您一起看盘。
0: 先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整体来看的话，各大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3815点，下跌了0.19%，深成指是下跌了1.73%，13644点，科创综指1839点，下跌了0.16%，创业板指3372点，下跌了3.35%，北证五零1093点，下跌了0.03%。行业表现方面呢，目前领涨的是休闲用品、贵金属、陆路运输、燃气、汽车零部件和基本金属，领跌的是通信设备，另外呢像能源设备啊、电子元器件、石油天然气、文化传媒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个股上涨的2071家，下跌的2487家。 A 股的集合竞价的成交额呢是287亿元。
1: 稍后呢在半点报之后，咱们一起来看看市场开盘后的表现情况。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9点30分，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交易已经开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在开盘之后呢，科创综指是快速的翻红，目前已经上涨了 0.55%， 1852点，上证指数也翻红了，上涨 0.03%， 3823点，深证成指还是保持了小幅的绿盘，下跌 1%， 13746点，下跌了140个点，创业板指下跌了2.25%，北证50是下跌了0.87%。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下跌0.62%，中证500上涨0.08%，中证1000是上涨了0.32%，中证2000上涨了0.46%，上证50是上涨了0.36%，科创50是上涨了1.08%。
5: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半导体、贵金属、休闲用品、公路运输、基本金属和汽车零部件，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石油天然气、能源设备、煤炭、海运、电信和综合类。
4: 个股上涨的3314家，下跌的180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1684亿元。
5: 这是开盘的情况。
4: 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对开盘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郭峰先生。
6: 你好。
4: 今天市场是低开哈，但是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以及科创板块哈，在开盘之后快速的翻红，个股方面呢，上涨的家数也是比下跌的家数要多很多哈。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的开盘表现，下一步的趋势您是如何来分析的？
6: 好的，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今天开盘有一个低开动作，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受到创业板的一些权重股的一个影响，因为昨天呢，美国出了一个消息，美国政府还是说可能限制啊、禁止啊、购买中等这些龙头股，开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后我们要看到，实际上美方经常过去两年在整个半导体行业也是经常出台这种限制性的政策，但是呢，反而我们的公司呢，中国的公司呢，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反映出自主可控的这种进程在不断的加快，所以呢，市场资金也是快速的在开盘之后就有一个回升，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市场情绪还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整个大盘的状态来看呢，你看主板就相对表现的比较平稳，整个主板表现来看呢，3800点下方我们认为始终就是进入到一个底部区域的这样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跌到3800以下，很明显市场就表现出一定的韧性。目前呢，大盘似乎还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运行过程当中，收敛的状态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收敛结束之后，我们相信它可能后面还会寻找一个突破的方向。我们觉得，一方面在最近的这样一个缩量盘整收敛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在进一步等待的就是中报业绩的一个陆续的一个消化。那么一旦说这些因素慢慢落地的话，我们仍然认为大盘还是具备一些反弹的一个动能，所以整体来讲，市场大概率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底部区间的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吧。
4: 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中报业绩，您关注的有没有一些亮点呢？
6: 中报业绩那很显然，其实两大方向嘛，一个就是因为七月份确实大家也看到了，之前机构集中抱团的半导体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但是呢，经历了这轮升幅调整，更多的可能市场还是有一个去杠杆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些资金的行为，以及消化一些外围的这样一些行业的影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海外的光模块半导体产业呢也开始出现了反弹。那么 A 股当中呢，经历了这样一轮大跌之后呢，实际上这类公司的中报业绩呢，某种程度上还是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我们说，如果股价还在高位，那么即使可能出台比较好的业绩呢，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股价进一步的上涨。但是如果说大部分公司股价经历了七月份的一轮大跌之后，类似有的都调整30%到50%的情况下，如果中报业绩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话，应该会引发这类升调的类似像双创板块、科创板、创业板这类指数呢，调整之后，在良好的中报的业绩指引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我们仍然认为可能还是先以反弹的性质来对待。那么与此同时呢，实际上一方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二季度这类机构集中持仓的这些像电子通讯板块的这样一个表现。但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在七月份双创板块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情况下，实际上主板当中更多的其他一些行业慢慢就开始走出一个底部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整体认为在中报期间，它整个板块的表现应该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4: 先来说这个，以刚才您提到一些科技股哈，现在的这个科技股，像您提到的，可能上个月有一些个股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更多还是一种反弹来，来去认定哈。但是反弹具体要怎么去做呢？是抓着这个龙头公司找一些机会，就是逢低可能布局，然后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反弹空间之后，就紧接着要减仓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但是这个节奏具体要怎么把握？就是说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你有什么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6: 确实，我觉得之所以做反弹，一个是因为整个七月份整个半导体板块确实跌幅是比较深的，所以呢，在经历了这样的大跌之后，那么如果说结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报机会，那么本身之前高位套牢的资金它也要自救，而且甚至呢也会有一些新的抄底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是看反弹的话，实际上你还是要控制好节奏。如果当一个股票从高位跌幅达到50%的话，那你在这个点位进场，你不可能说再翻一倍回到前期高点。所以我觉得大概也涨个30%-50%，那可能就是一个无论是抄底的资金还是之前高位套牢的筹码，它都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大概率还是以反弹1/3到2/2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应对。另外呢，整个半导体板块大家也知道，确实上个月末，随着长兴科技的上市呢，它就会对整个行业形成一个新的定位。也就是说，当行业龙头的股价能够有一个短期保持强势甚至创新高的话，那么整个板块的活跃度就会激发。如果说龙头股呢，处在一个相对温和的状态，那么这个板块就大概率还是以盘整震荡来进行一个消化吧。
4: 这是对于科技股啊。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些半导体，我们再找一下，其实在经过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回撤之后，包括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更多的一些资金呢，一些观点认为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已经进入到了一些调仓的一些阶段哈，可能沿着刚才我们提到的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脉络去找。另外呢，其实在科技股内部啊，像 AI 产业链的下游方向，类似于像 AI 应用的一些表现吧，像机器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像宇树 IPO 上市，可能会提振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预期。另外像一些云计算啊，还有一些文化传媒类啊，他们有机会吗？您觉得？
6: 对，其实应该是正常，就是因为整个 AI 的上游或者半导体板块之前因为资金过度集中而出现筹码松动，出现调整的话，很显然出来的资金它其实还是可能会在科技板块甚至成长性板块当中去，或者上下游产业当中 去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所以最近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始终强调，就当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稍微有些调整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新兴产业，类似像创新药、像机器人，甚至最近开始比较活跃的一些像脑机接口啊、核聚变啊，这些题材或者说受到一些行业政策的一些催化的话，那么他们呢就会有一些底部表现的这个过程。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慢慢的确实整个从 AI 上游开始关注到下游的应用层面，所以呢这段时间反而类似像一些大厂企业、软件企业、科技企业之前不被看好的，反而开始走出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典型的就是恒生科技嘛，就是之前大家都认为好像跟 AI 有点脱节，但是最近反而在半导体板块出现调整的情况下，他们反而就慢慢开始有一个走出底部的这种迹象了吧。
4: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恒科您觉得他们的现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底部反弹的这样一个逻辑以及它的持续性您怎么看呢？
6: 我觉得其实它应该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正常调整是比较充分的，而且慢慢的其实海外也开始关注到一些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呢我们觉得全球这个产业链从 AI 上游开始往下游应用的程度去关注的话，所以呢这些无论是软件企业还是云厂商，甚至到机器人的这些应用，这些层面呢可能慢慢的都会有一些表现的这种过程吧。
4: 所以下半年如果紧抓科技这条主线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下游的机会要比上游的机会更好一些？虽然上游也有反弹一些空间，但整体的操作的难度包括这些策略也确实比较难制定哈。下游这个应用方面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6: 对，就之所以觉得下游应用简单，一个就是因为确实本身之前处在一个超跌，那么超跌呢就具备一些修复的机会。第二个呢还是从机构资金的一个配置角度吧，确实整个二季度基金的仓位显示，确实对上游对电子通信这个行业增仓的幅度，或者说确实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抱团的一个行为。历史上我们注意到曾经有过消费行业白酒医药的抱团，大概也就仓位集中到35%左右。曾经也发生过类似像电力设备的抱团，当时的仓位也就是30%几，也就是说几轮的集中的抱团行情，大概率仓位都是在25%-35%的这样一个区间。但这次二季报出来之后，机构购酒公募这块啊，对通讯电子这块都还不是 TMT 的 ，TMT 本来要通讯电子加计算机，这次扣除计算机这两个行业的集中仓位集中度就达到了60%，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所以一个过度集中确实本身也需要面临一些消化，所以七月份的行情就是这样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反而呢我们觉得那些低配的行业有可能就会成为公募重新选择的一些方向吧。
4: 您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创新药啊，创新药近期大家聊的比较多，其实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像药明他们也发了这个半年报啊，整体这个业绩还是比较亮眼的，也提振了大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接下来这个创新药怎么看呢？因为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看好的一些品种从底部反弹也有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空间啊，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走呢？
6: 确实整个创新药因为一方面是受到龙头这种业绩增长指引的影响，完了股价也是在不断的走出创新高的行情，那么确实对整个板块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毕竟整个创新药呢可能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就个别龙头公司的业绩呈现出一个快速增长，整体呢整个行业板块呢它还没有像类似像半导体这样一个景气度来的这么强劲。所以呢整个板块或者说从整个创新药 ETF 指数来讲呢还是处在一个缓慢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我们觉得既然龙头公司已经享受到这个行业红利的话，看看后面能不能有更多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跟随这样一个进入到一个业绩恢复和释放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实际上整个创新药板块应该还是处在一个反弹的一个中途当中，正常来讲应该还是有进一步反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吧。
4: 好，非常感谢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 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好，我们看到指数尾波快速拉升，上证目前涨了0.49%，深市涨了0.27%，创业板呢目前是还跌0.43%，科创综指涨了2.83%，北证五零是上涨0.88%。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东北证，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资深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7: 哎，您好。
5: 您怎么看趋势？
7: 我想本身今天受到一个意外消息的一个利空消息的一个打击啊，对光通信 CPU 等等应该说有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吧。但从现在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我想用三个字来总结这次的打击啊，空包弹啊。我想这一点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今天 CPU 的一个走势啊，低开以后呢走高，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核心就是那个利中先嘛啊，这三家没有一家是跌幅超过10%的，最大跌幅目前也只不过就是7%，最小的跌幅2%出头一点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那个以往玩的那些伎俩啊，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空包弹啊，对市场的一个影响不大啊。那回过头来说，指数本身的问题啊，解开今天的这根低开的一根阳线不谈啊，那么前面六天。事实上呢，市场是一个来来回回震荡，每天都是一根十字星啊，那个已经六天了啊，等待方向的一个突破。如果你仔细看最近这个形态的话，那么从7月17号开始到昨天为止，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整理啊，对称三角形整理，差不多呢已经到了顶端的位置。那排除消息面的影响，本身我们就认为今天或者明天啊，正好呢又是调整了。那从那个刚才说的7月17号开始算起呢，差不多也就13天的一个时间，也就时间窗口也到啊，整理的这个三角形呢也到顶端啊，所以我们昨天本身就判断啊，很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会有一根大阳线啊喷薄而出。但这根大阳线呢，我们现在感觉有1%已经比较满意了啊，因为毕竟还是有海外市场的因素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呢，出无所谓，现在先看第一步啊。第一步呢，最好能够把形态上的7月30号的那个高点啊，3847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呢，那下一步就是3885点啊，这个位置啊。那么这个位置如果拿下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波反弹就正式开始了。其实我们看上证指数呢，那个好多同学都说这个不太公允啊，上证指数不能够代表我手上的一个股票。那有一个指数啊，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有啊，我是用大智慧软件，有一个叫全 A 等权指数啊。那全 A 等权指数呢，如果你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了啊。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已经非常清晰了。啊，这个因为权 A 它同时还是等权啊，所以代表性应该是比较强吧，至少比微盘股要强得多啊。微盘股呢，仅仅是400个最小的 A 股股票啊，这个呢剔除 ST 和剔除北交所的，因为北交所基本上都是属于微盘了哈、啊，所以放在里面呢基本上要代表北交所的，所以它是剔除掉的。那么剔除掉呢，它因为仅仅是最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反映不了全貌啊，我觉得全 A 等权呢是可以反映全貌的。反映全貌的这个指数呢，它已经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反弹了接近1/3了，所以很明显已经开始走出来了。如果说上周的话呢，我们上周当时呢还是有点犹豫啊，感觉这里基本上是底部的位置啊，还感觉好像似乎可能还没有走出来的。但是经过这4-5天的一个时间，非常明确的已经走出来了。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我们是这样看，主持人。
5: 其实昨天看到一些个这种光模块的负面消息，我们也在连夜看资料。一方面就是说看看中国企业的产能目前有多大，在全球来说产能的量还是挺大的。第二呢，在全球的份额，咱们拿的份额也非常的高。这两块之外还有它的上游，光模块的上游，像这个磷化铟啊，还有什么六氟化物，很多原材料的时候会发现咱们的上游的这种把控力可能是更强。所以呢，如果这种负面的消息会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反而彰显了这个光模块这个板块这个行业咱们相应的竞争力，给市场更多的支持呢？
7: 确实从这个角度看是的，因为已经大到你无法替代，对吧？我想这是他们想要替代啊，大到你无法替代，你一时半会找不到那么大产量啊来替代我们，所以这个本身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这是一次空包弹嘛，杀伤力不大啊，只是心理上呢，短线还是会有影响。
5: 嗯，
7: 其实你谈到的那个有些我们实力更强劲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你可以看到今天像这种气体啊。这里面呢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比如说中船特气，对吧？
5: 嗯，
7: 它呢就是六氟化物啊，这里面呢就是拳头产品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市场把这一块都想起来了，有好多啊，包括生化碘啊，你刚才说到的磷化铟啊等等啊，好多都是我们这边有啊，那其他地方可能比较难以找到那么多的一个产量啊。这个呢都是几个特点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以前就一直主张啊，我们如果把硬件这一块分成两边啊，一边呢就是代工啊，为海外代工的，另外一块呢自主的。我一直强调自主的这一块呢，那可能一方面我们可能技术上稍微有一点代际差啊，那么这是追赶的一个角色啊，本身空间这一块就大啊，另外自主可控，我们整个国内这个行业一直属于这个起飞追赶啊，那个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空间应该理论上会更大一些啊。更何况呢，因为是自主可控嘛，我们自己可以说了算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两边比较的话，我会多看一眼自主可控的主持人。
5: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建基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目光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来点评一下。你好，刘林。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今天开盘之后呢，整个商品期货可以说是涨跌参半的一种情况。那其中呢，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僵局的这个潜在突破，引发了这个油市的一个上涨，也使得原油期再度领涨整个市场。那么昨天呢，美伊双方呢表示，可能就是美方他可能表示在明天，也就是美东时间的周三，跟这个伊朗达成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也表态，他的态度也出现了软化，他就是考虑允许欧洲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排雷。目前呢，双方均释放了这个海峡冲起的一个信号，虽然对于海峡未来的一个收费以及控制权这些问题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整体上来看，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降温，对于原油期而言，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缺口。那地缘溢价还是目前主导价格的一个主要原因，后面呢，我们就需要防范它反转的一个风险。而以铂靶沪银为主的这个金属品种今天是领涨市场，对于贵金属这块，其实隔夜的贵金属市场依然是横盘震荡的情况。那现阶段整体市场仍然以情绪端的这个交易为主，白银市场呢则是受到铜较好的一个表现，然后走势比黄金稍微强一些。那当前呢，贵金属市场方面的这个整体的新消息还是比较少的。美伊和谈取得部分进展之后呢，贵金属走势依然是维持原有的趋势不变，还是呈现出这种波动降低、底部明显的一个态势。但是后续呢，尚不具备进一步这个定价的一个基础。那么贵金属未来可能需要出现这种趋势型行情，仍然是在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主持人。
4: 好，谢谢刘林的分析和点评，再会。
5: 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9: 你好，主持人。
5: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9: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529一线。欧洲央行呢，在之前呢发表文章指出说，伊朗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呢，欧元区家庭消费呢出现大幅下降，主因呢是消费者信心急剧恶化。而且数据也显示说，从今年四月以来，欧元区的消费降幅呢达到历史趋势的预测水平的两倍，其影响规模呢与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家庭消费反应基本上相当。 那么另外呢，就是欧洲央行也表示说，若冲突再次升级的话，那么消费支出呢可能会再次受到打击，所以整体消息面刺激欧元前期上涨的动力明显减弱。加上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前期低位快速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整体还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455至1.147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5: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4: 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10: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招商证券，关注生猪养殖底部蓄势，饲料企业出海打开成长空间。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农业板块的持仓比例啊是处于历史低配水平，目前猪价也是处于历史底部区间。随着行业全面亏损时间的进一步拉长，母猪产能去化提速可能抬升2027年猪价中枢。龙头饲料企业则凭借高性价比产品以及全流程服务体系，打造强大的竞争壁垒，市占率有望稳步提升，同时有望将国内成熟的竞争范式复制到海外市场，打开成长空间。再来看中信建投，他们看好半导体设备量价齐升。全球半导体设备的景气度持续上修，海外设备零部件已经出现量价齐升的情况。一方面，国产设备零部件经历了“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能力大幅提升，具备充足的出海潜力。另一方面呢，全球缺货也使得国内的下游客户获取海外设备零部件的难度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的国产化速度有望加速。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银行板块政策面乐观，资金面积极。从基本面视角，预计二季度银行息差表现良好，资本市场和财富业务驱动增长，银行盈利增速啊有望小幅上行。在投资视角呢，预计未来两周 A 股市场的波动率可能仍将保持偏高的水平，银行板块的相对收益可能会走弱，但经营格局稳定和宏观叙事等长逻辑继续演绎，前年的绝对收益空间呢有望延续。最后来看华泰证券，他们关注电网设备估值修复与催化。在经历前期的上涨与调整之后啊，当前市场对于电网设备二季度的业绩预期交易已经较为充分，板块整体估值处于低位，电网设备出海的中长期逻辑依然坚挺，企业订单层面表现较好，部分标的有望加速突破海外市场。同时呢，国内主网标的二季度业绩与中期订单也都存在较强的支撑，板块整体估值修复与催化空间并存。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的，高敏。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港股呢也是有一波小幅拉升，目前恒指呢还跌0.14%，恒生科技指数已经翻红了，涨0.57%，恒生国企目前还跌0.16%。再来看 A 股这边整体呢已经是红彤彤一大片了，上证目前涨了0.5%，深市上涨0.67%，创业板指目前涨0.14%，北证五零涨0.92%，三百上涨0.26%，中证2000涨1.52%，万德微盘涨了0.11%，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67%，科创五零涨了3.13%。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深度、高度、透明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一是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并确保相关试验资源和条件满足研发验证要求。二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

0: 跃系统在各类场景下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安全要求，并明确最小风险策略的触发和执行要求。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四是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画下安全红线，自动驾驶产业踩稳油门也要把好刹车。我们有请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您好，崔东树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安全要求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并不覆盖大家熟悉的自动泊车功能。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什么是 M 类和 N 类车辆，怎样的车型能够达到 L3 L4 级的系统，另外呢，为什么不将自动泊车功能覆盖其中？
2: 好的，应该说 M 类车型实际上是我们在机动车标准里指的那种载客类的车型，包括我们的家用轿车 MPV、SUV， 还有大客、中客类的车型。而 N 类的话，主要是载货类的车型，包括轻卡、中卡、重卡等这些货运的车辆。应该说达到 L3 级、L4 级的这种车型，必须系统的在设计运营条件内承担全部的动态的驾驶任务。而像 L3 级的，它允许驾驶员两手离开方向盘，但两眼必须随时接管。L4 级化是属于不依赖于人类接管备份，而尤其自动泊车，它属于低速的封闭的场景的一个功能，它不承担道路行驶的动态的驾驶任务，它有独立的自己的一个标准，因此不在这次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辅助驾驶标准的范围所设定。好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部强制性的标准？出台的核心的产业背景和监管考量是什么？
2: 出台时间点我认为是极其合适的。因为现在来看，国内已经有 L3 级的车型在部分的条件的路面上去上路，高阶的智驾从示范的运行走到了量产的阶段。原来的推荐性的标准，它的约束力相对不强，行业存在的营销炒作、哲学模糊等问题，在监管层面上一定要给行业明确的安全的法规的底线，避免技术的野蛮生长，同时要配合我国牵头推动的联合国全球自动驾驶的法规的同步的推进。国内产业实践目前来看已经成熟，需要以强制性国标厘清安全底线、事故责任，实现技术创新与道路安全之间的良好的平衡。好的，
0: 那咱们后面来梳理一下标准的要求。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应当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那么为什么要把人类合格专注驾驶人设定为安全的基准线？这个要求在技术落地和实际测验检测当中怎么实现？
2: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把这个合格专注人类驾驶员作为一个基准的标准线，这个是很通俗也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可共识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安全的标尺。人类驾驶员是在当前道路安全条件的现实参照，代表了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这种风险的水平，避免对自动驾驶提出的超越现实的像零事故啊这种绝对的这种安全，同时杜绝系统安全水平低于这个人类开车的一个情况，兼顾技术可信性与这个公众的这种期待性。在技术的落地与检测方面，这次的标准呢不强制是零事故，而采取是安全档案的论证加三位一体的实验体系的落地，企业要用仿真场地、道路、海量的数据对比系统与合格人类驾驶员之间的事故的风险，规避这个冲突的表现，实现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风险不高于人类。第三方机构依托于配套的国家标准，覆盖国内典型的交通场景，对统计碰撞、险情、避险处理等这些表现做量化的对比表现，不是简单的对标个体司机，而统计意义上达到合格司机的一个风险水平。好的，
0: 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大家关心的还是日常 自动驾驶的功能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踩坑了。那么这一次标准专门规范了系统的激活退出的安全流程，同时要求企业多渠道告知用户系统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规定能够给普通使用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能够规避哪些当下常见的使用误区和风险？
2: 的确，我认为这次标准对普通用户带来了多重的实实在在的良好的保护。首先，我觉得是在系统激活退出流程被强制的规范，而且状态标准化，这样的话使 L3 级能够真正被消费者所去有效的一个感知。L3 级强制监督驾驶员的接管能力，避免系统异常时候人机的一个责任的混乱，从功能流程上降低失效的风险。其次，强制车企多渠道的公开能力边界、适用范围、功能局限，不能做模糊宣传。这次的话，我们认为对消费者来很好的一个保障，能够避免大量的现实误区。一个是破解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认知的一个缺陷，抑制车企扩大宣传。第二来看，我认为是减少了驾驶员在 L3 级下像一些看手机、睡觉、追剧等危险行为。第三，防止用户在这个允许非适配道路错误开启高阶自动驾驶。当系统超出边界，安全会降低这种驾驶的这个水平退出，然后降低误使用带来的事故的风险的概率。同时，事故溯源的数据被强制的预留，一旦出现事故的责任认定，改变过去的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是清楚的知道功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给消费者带来很好的一个保障。好的，
0: 嗯。那么第四个问题，咱们再从政策的脉络角度来看，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咱们国家是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正式获批发布了。那么相比全球的通用规则，这一次咱们的国标有哪些贴合国内道路交通环境的特色设计，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带来哪些影响？
2: 我们认为国标的核心框架与我国联合牵头的联合国 ADAS GTR这个全球法规标准，它实现了一定那个协调，同时它实际上是高于国际的一个标准，针对国内的道路交通本土化的细致的设计，尤其国内道路上非机动车多，行人混行，道路路口的复杂情况，交警的现场指挥的场景比较多，因此国标补充了大量的中国本土化的测试场景，细化了人机交互、用户告知、风险处置，尤其对 L3 级的接管的监控、最小风险的策略提出了更明确的一个约束，试验场景更接近国内的真实状况。它实施我认为带来了很好的影响。对内应该说本土化的规则解决了照搬国际规则带来不匹配国内路况的一个痛点，为国内车企产品指入提供可执行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加强 L3、L4 级的落地。对外，基于国内的实践形式的一个标准方案，可反向支撑我国智驾产品的出海，输出中国自动驾驶的治理的经验，同时国际标准与国内的法规去对齐，降低企业双重合规的成本，兼顾国内安全管理与国际化发展的一个双重平衡的需要。好的，
0: 嗯，我们再从车企角度来看，标准要求车企要建立覆盖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部署、后运营的安全保障机制。那么在研发验证阶段要开展仿真场地以及道路试验，同时要搭建起企业的保障能力检验、安全档案检验、确认性试验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那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具体的要求会给相关企业的研发流程、成本投入和运营模式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行业的整体的合规门槛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2: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合规门槛实际上是明显的提升的，因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尤其像仿真、道路、场地三位一体的这个测试，深刻改变了企业研发成本运营的模式。在研发上，企业不能够仅聚焦于算法的迭代，必须建立全面的安全的档案的论证体系，从前期的设计就要相入安全的防风险的一个管理，上市之后还要连续的监控车辆的运营数据，识别风险，迭代优化， OTA 升级也要做到安全的一个保障，不再是做完实车测试就结束。从成本端，仿真平台的搭造、海量这个数据的验证，然后安全团队、第三方的测试，都实际上提高了合规的投入。单款高阶自动驾驶成本明显的提升。在运营方式上， 车企责任延伸到全生命周期，必须建立后售后的一个安全的监控、召回的处理的机制，航空业合规门槛的明显提升，对这些缺乏资金、缺乏完整验证能力的中小方案解决商压力将增大，行业向具备安全站的技术数据闭环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倒逼产业链从比拼硬件参数向安全验证体系的全面竞争水平的提升。好的，
0: 嗯，我们再从时间节奏来看一下，这部标准是将于明年的七月份正式实施，目前还有将近一年的过渡期。那么要让标准真正的落地见效，离不开配套的规则和监管机制的支撑。您认为接下来在产品的准入管理、配套的标准衔接、日常监管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需要去重点跟进？
2: 应该说今年八月四号发布，明年七月一号执行，现在还有接近一年的一个过渡期，要想把它真正的落地见效，还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关键衔接有需要这个推进。第一个来说是产品的准入管理，我认为要完善 L3 级 L4 级的车型认证的批准的细则，明确安全档案的审查的流程，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质，厘清 ODA 算法升级的准入备案的要求，管住后续的迭代风险。第二来看，要配套的标准的一个衔接，加快落地仿真场地道路配套实验的细则，完善数据的记录、事故的溯源、失效处理的配套措施，打通标准之间的衔接。第三个来说，要做好日常的监管，建立上路后的动态的监管的机制，做好车辆的运营数据的上报、风险的监控，这个缺陷的召回、厘清事故后的取证、责任评价的一个法规标准，同时还要建立我们相应的社会的保障保险体系，建立相对自驾出现之后的保障保险的一个规则，这样的话使车企实际上也能够相对放心大胆的推动我们这个新科技的一个推动，防止车企承担超过这个预期的一些风险，这样的话需要社会的一个推动，同时还要向公众普及，让消费者、让驾驶员理解 L3 级、L4 级的一个角色的差异，尤其以 L2 级的这种辅助驾驶的这种差异，同步解决自动驾驶出现的一些后续的一个问题，然后确保形成标准准入、监管和保险完整的一个循环的一个闭环的体系，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好的，
0: 嗯。最后还想多问您一下关于这个企业投入的方向的问题，因为我刚注意到您谈到一点，就是未来这个大型有能力的车企，他们会从以前的堆硬件往车上去堆硬件，往这个能够数据验证的方向去迁移去变化，那么他要想要验证就要搭建很多实验的场景，很多投入，对于车企来说，未来的投入投资的方向会有哪些吗？
2: 未来来看，车企投入方向实际上主要来看还是全面的验证和安全的这个论证体系的一个搭建，在里头尤其对这种像仿真的一个测试、场地的一个测试，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一个算法的一个提升，而是真正来看需要海量的这个数据跟大量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验证，加上道路三位一体的检测，这样的话使我们真正的不看这个所谓的配置，看疗效，把这些疗效跟我们真实场景做有效匹配，所以车企实际上在这方面需要在上市之前有效的这个搭建完整的这个验证的体系，而且是叫实际场景的验证，这个带来很高成本。第二来看，在后面它需要做相应的一个上市后的运行的监控、风险的识别、对风险的一个有效的处理，这些都带来了车企整个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监控的成本的提升。我们认为车企需要打造更强的能力来适应自动驾驶带来的全新的一个这个场景的变化，使车辆企业成为从一个叫做设备提供商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出行方案的解决商，带来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好的，
0: 好的，好，非常感谢崔东树先生带来您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好的，谢谢。
0: 嗯，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岳林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的第二期，液冷产业链从零到一的迈进。11:00，财经态度，海外巨头给 AI 存储定规则，中国产业如何破局。
1: 每一次倾听都 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早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各大主要股指的最新表现哈，除了创业板指，基本上都是全线翻红了。上证指数3848点，上涨了0.69%；深证成指是13906点，上涨了0.15%；科创综指是1880点，上涨了2.11%；创业板指是绿盘的，下跌了1.01%，报3454点；北证五零是1110点，上涨了1.54%。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首先呢，是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风助手全资子公司签订了76.7亿元算力采购及服务合同。
0: 江南新材公告，计划定增募资不超16亿元，投建高纯氧化铜粉及液冷散热等项目。
1: 金诚信子公司签署赞比亚铜矿采购合同，金额1.15亿美元。
0: 金卡智能子公司签订8.9亿元哈萨克斯坦智能燃气表合同。
1: 大金重工与挪威船东签署船舶建造合同，金额约10亿元。
0: 再来关注一组业绩的公告，江苏银行公告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09%。
1: 东方电缆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9.41%。
0: 有言新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40.89%。
1: 和旺电器上半年净利润1.56亿元，同比减少35.56%。
0: 长源电力七月完成发电量31.6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93%。
1: 回购方面，京东方 A 累计约5亿元回购8589.26万 A 股公司股份。
0: 恒瑞医药累计约8.5亿元回购1375.02万股公司股份。
1: 燕麦科技计划1000万到2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远望股获得华夏银行不超9000万元回购专项贷款承诺。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您好，陈勇先生。
2: 喂，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受到周边股市的这个大涨的影响啊，那么今天大盘呢是可以说是高开高走。啊，目前呢就是这个指数啊，指数层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是在延续着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从盘面的热点情况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始终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演绎。虽然呢一部分的一些就是算力硬件类的这个科技股，由于受到这个就是短期的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低开啊，但是呢这个低位的这个买盘承接力度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些股票呢也是纷纷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低开，逐渐一个回稳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另外呢 AI 的这个软件以及 AI 应用这一块的一些品种，那么今天盘面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强势的，那么也推升了这个股指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向上。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随着海外科技股的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回暖啊，那么就是说对于 A 股的这个科技股也有这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扶持和这个支撑的一个作用。那么当整个科技股板块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触底反弹之后的话呢，那么整个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周期当中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投资人呢应该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呢应该抱有一定的信心。那么主攻的方向呢还是围绕着这个 AI 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展开啊，主持人。
1: 那现在给投资人具体的策略建议是什么呢？
2: 具体的建议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确定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的话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继续的去关注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呢，这个科技股呢，它可能会进一步的会延伸，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只局限在这个科技的这个硬件算力这一块，那么就是像一部分的这样一些应用的和这个软件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呢，那么也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的。
1: 也是您感觉科技在这一波反弹当中会出现扩围，能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样认为。而且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目前市场要走好或者要持续反弹，那么依然是要关注科技股。也就是说，如果科技股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独当一面的话，那么市场的这个反弹呢将会终止。
1: 在科技调整的时候，市场出现了高低切换，也往一些其他的这种包括红利股啊，包括一些个消费啊这个方向也去扩展。在这些方向上，这个高低切的这个方向上，您目前持什么样的观点？
2: 高低切的方向呢，我们觉得呢，实际上它和这个2020年、2021年当时的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啊，也就是说呢，那些 这些包括像红利消费类的一些股票呢，那么它主要属于是一些防御性的品种，而一旦当指数开始走稳开始向上的时候，那么这些品种呢它的这个调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品种它难以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热点。
1: 嗯，也就是这方双方您觉得它不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能那么理解？
2: 对对对，因为目前整个市场、就说支撑整个市场向上的这个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呢它必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来回的一个切换。
1: 嗯，那下一个问题，这波科技股的反弹有什么目标位置吗？
2: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走一步看一步啊，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就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呢，像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在昨天的这个收盘之后的话，基本上距离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新高，也是咫尺之遥了。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的话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指数，如果能够出现创新高的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将大幅提升，就是说 A 股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其实在科技板块来讲，除了看海外的这个科技股的他们的股价表现，更多可能看的是他们的财报，尤其财报里边的他们这种资本开支的情况能不能继续扩张。目前看呢，资本开支单季度还行，但是他们的延续性，市场又提到了很多问题，就是比如他们的现金流，好多大厂的现金流都已经转负了，这个时候对于科技股的进一步的下一步的硬件的下一步的订单也产生了疑问，对于这一块您担心吗？
2: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虽然呢就是现金流出现了负啊，但是呢就是确实是它是真金白银的已经砸下来了，而且它对于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可能就说它不会仅仅只是在这个今年或者明年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话就说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特别是硬件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将进一步的延长，有可能会到2028年甚至于更远，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就去担心这个资本开支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还为时尚早。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软件方向，您刚才谈到应用方向，如果一直没有出来相应的比较爆款的软件或者应用，这个板块起得来吗？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在这个软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海外的映射呢，应该是微软啊，包括像这个谷歌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是国内就是说能够响当当的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公司，能够和微软相匹敌的这个软件公司，目前呢还比较少啊。但是呢，就是说和微软和谷歌做这个配套应用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软件类的。
1: 好的，时间关系，谢谢陈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聚焦的是新三样，扬帆出海。 今天的主题是液能产业链从零到一迈进， AI 大模型训练推高单机柜算力密度，传统风冷是难以匹配超高功耗芯片的散热需求。在高密度大型新建制算中心项目中，液冷散热正从可选配套逐步成为主流标配。那么如何来看待液冷行业的整体发展机遇呢？详细情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市场人士申瑞，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申瑞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看一看整体行业的一个表现哈。那么算力的需求激增呢，推动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功耗攀升，进一步的带动液冷需求的持续上升。那海外像北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大规模的制算园区啊，都是在集中的开工。那国产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的系统走出国门，整个液冷行业来看的话，未来都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2: 首先呢，液冷行业呢正迎来千亿级别市场的这个爆发期啊。根据相应的机构推算，今年呢全球的 AIDC 液冷市场呢将会达到1100亿美元以上，同比增长呢差不多270%以上啊。然后呢，相应的预测的话呢是2030年呢全球的液冷市场将会达到400亿美元以上，国内差不多1000亿元。那么核心驱动来自三个方向，一呢就是算力密度提升啊，就是单机柜的功耗从原来的50到10 kW 已经上升到50到200 kW， 风冷的这个 PUE 啊难以达标1.1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液冷的高密度呢，可以说呢这个算力中心的标配啊，这个是第二呢，就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政策驱动啊，像这个东数西算啊，这个枢纽强制呢这个 PUE 呢是小于等于 1.1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欧盟的碳关税呢倒逼的存量改造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就技术迭代啊，像液冷式呢这个浸没式啊，方案已经成熟了，适配像这个 GB300 啊等新一代高功耗这样一个芯片啊。那么应用场景也从这个数据中心向人工智能啊商业航天扩展，预计2028年的时候就将突破3000亿，复合增长呢差不多达到这个50%以上。可以说液冷的这个发展预期呢还是非常的强烈，主持人。
0: 国内的液冷的产业链啊，像从冷板呀、浸没式整机啊到泵阀换热器，是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供应链。所以说这么来看的话，未来的出海前景是不是可以更乐观一些？
2: 还是比较广阔的，具备三个主要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全产业链自研啊，像这个泵阀热换热器等等，就是国产化部件呢，这个国产化率超90%，不受海外供应链的限制。第二呢，就交付周期比海外这个缩短了40%到60%啊，适配呢海外大规模的这个制算元器集中开工需求。第三就是性价比，价格呢反而比这个国际同行厂商低30%到50%，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北美头部云厂商的 AI 算力扩容呢提速，国内厂商呢承接大量订单。中期来看的话呢，像我们说新兴市场，像东南亚呀、中东啊，这个建立加速，啊，那长期来看，出海模式从单一的设备呢，已经升级为全套液冷算力解决方案输出啊。像今年到明年呢，这个是海外产能集中投产，我们东南亚的像这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将为成为核心基地，啊，那么当前的全球的这个液冷的这个输出啊，我国呢已经占了接近40%了。可以说呢，未来呢，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提升预期，主持人。
0: 好，我们找几家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先来看高蓝股份300499，这家公司呢，它是为客户的大型算力设备提供全周期的液冷解决方案。您是怎么来评价高蓝股份它在液冷散热方面的一个综合竞争力的？
2: 首先呢，高蓝股份在液冷散热技术啊，具备呢像技术壁垒啊、权限布局啊，还有像海外拓展啊，三重这个竞争核心竞争力。技术上来说，有300多项专利啊，主导制定了5项数据中心液冷国家标准啊，浸没式的液冷漏液率呢低于这个0.001啊 ppm 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啊，单机柜呢最高适配200 kW 高功耗的这个 GPU， 已经现在适配英伟达的 GB300 啊等等这一些Rivian 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芯片。包括它的自研液冷泵啊等核心零部件呢，占比高于同行啊，PUE 呢这个最低可以达到这个1.05这样的一个比值啊。那么产品上来看的话呢，国内呢为数不多同时掌握像冷板式、浸没式、集装箱式啊液冷全路线的一个企业，覆盖从芯片级到机房级的全市场，全场景的这种散热需求。 客户上来说啊，已经绑定像英伟达的生态。去年的话呢，国际业务同比增速超过200%啊，产品已经覆盖了像中东、东南亚、巴西、澳大利亚啊等这个区域啊，并且还获得了像这个沙特等大型直流项目这样一订单。可以说公司呢在品落市和海外呢是具备很强的一个优势。去年来看的话，液冷营收呢同比增长了1.5倍，是液冷赛道可以说呢现在这个增长这个非常快的一家公司。就是
0: 来看一下公司的财报表现哈。高瓴股份2026年一季度主营收入是同比下降了2.77%，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它的净利润却出现了一个同比上升的16.55%，也就是出现了这种营收小幅下降，但是净利反而增长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这种盈利改善的态势，它能否一个长期的维持？
2: 它的这个营收下降、净利增长的核心原因应该有三个吧。那么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像我们说成本控制啊和非经常损益这一些。那么真正的核心呢，这一块还是在产品结构优化上。那我们说一下它的实际核心，就是产品结构优化。高毛利的液冷占比从去年一季度25%已经升到了今年一季度40%，带动毛利呢从原来3.2%，现在增加至了28.5%。啊，这个比值可就是大了10倍了，这个啊，上来看的话，像它的成本，就是说的最原核心的这些部件，什么液冷泵啊、换热器啊，原材料成本下降5%，然后这非经常损益，就是投资收益呢，也达到了1000多万啊，同比增长80%，这个可以说改善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么预计今年来看的话，液冷呢占比呢将会达到50%，毛利率呢稳定在30%左右。那么电力呢业务受益于这电网投资的增长啊，今年预计恢复性增长。那么整个来看的话，预计今年净利润还会有进一步的增长，预计来看今年在25%到30%或以上。主持人，
0: 数据中心的液冷领域公司相关技术也是储备比较雄厚的，形成了以冷板式和浸模式为主的多种数据中心液冷解决方案。那么板块的中长期您觉得具备怎样的一种增长的前景呢？这个空间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数据中心的液冷板块呢，中长期增长还是比较广阔的。像今年到23年啊，到2030年这个区间来看，复合增长呢，应该也都在50%到60%或以上。那么，冷板式的这个液冷方面的话呢，因为它也兼顾了性能和成本啊，那么占了国内液冷市场的这个90%。公司的冷板式，这个方案呢，适配从20kW到100kW 的机柜。已经获得像国内的一些头部客户的订单，像字节呀、像阿里云啊这样一些。去年的话，营收呢同比增长100%。浸没式的液冷方面来看的话，适配于200kW 以上的高密度机柜。公司是国内少数掌握双向浸没式技术的企业啊，漏液率呢低于国际标准啊。那么已经在英伟达测试中心通过验证了。今年的话呢，预计呢实现规模化应用，市场规模达到100亿以上。中长期来看的话呢，随着这个 GB300 等新一代的这个高功率芯片的一个量产，液冷的渗透率呢将会从去年15%提升到30年的60%或以上。公司整个来看的话呢，全路线的液冷解决方案呢，这个有效的提供，有望能够在全球市场达到这个10%或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那么从液冷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呢，预计30年呢将营收达到50亿以上这样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么公司也是成功研制并投运了国产首套高压直流输电电网示范工程海上风力发电站的液冷系统哈。那您觉得对于提高公司在整个行业当中的竞争力会带来怎样的一种提升的预期呢？
2: 这些重大工程的投标运营啊，对于公司竞争力的话呢，首先就是技术壁垒高啊，像高压直流啊、海上风电啊等领域的液冷技术要求比较高，像高耐高压、抗腐蚀、长寿命啊，那么这个突破以后的话呢，就形成了核心的技术壁垒，和普通的这液冷厂商呢，直接拉开了这个距离啊，巩固在这个行业内的龙头地位。第二就是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所以国内首套啊设备投运获得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权威客户认可，那么在拓展电力啊、新能源等工业液冷方面呢，奠定了核心基础啊。那么去年的话，这一块啊，电力液冷的营收同比已经增长50%了。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借助协同效果，因为工业液冷技术呢，可以平行迁移到数据中心液冷领域，提升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啊。公司的数据中心液冷呢， 平均啊无故障的时间也达到10万小时，高于呢行业的平均水平啊。这些项目使公司形成了液冷中心啊，这个数据中心液冷加工业液冷双轮驱动，可以说呢有效抵抗了这个风险，并且提升了综合的竞争力。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业务拓展哈。2025年公司的国际业务同比增速超过了200%，产品和解决方案呢也是覆盖中东、东南亚、巴西、澳大利亚等一些区域，并且斩获了沙特大型直流项目的订单。您是如何来评价公司全球化的布局带来的一个增长的机遇？那么海外业务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首先的话呢，就是带来三大增长因素吧，就是这第一呢是市场空间扩大，像今年的话，液冷市场的全球价达到1000亿以上，海外市场占比呢达到60%以上。公司呢国际业务的话呢，去年营收已经占到总营收15%，增长潜力是很巨大的。第二就是客户结构出现优化，像这个东南亚智算中心啊，沙特的直流项目啊，这些订单呢提升在国际市场知名度啊，有望呢后续切入到谷歌呀、微软这些国际头部供应链。第三就是盈利水平提升啊，就是海外液冷产品的毛利率呢比国内一般高5到8%啊，那么25年的国际业务毛利率呢是达35%啊，那么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不确定性的话，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地缘因素啊，像我们说现在的中东啊、东南亚这些地方政策呀、还有一些地缘冲突因素啊，这是很会影响。另外就是汇率波动啊，近期的话人民币升值啊持续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汇率损失。那因为像今年一季度的话，由于这个升值过快，那个财务费用已经同比增长在报表上达到20%了。第三就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啊，像这个维蒂啊、施耐德啊这些国际厂商在海外的份额超60%，公司呢当前还有需要加大这个研发和营销的投入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来看的话，我们说应对措施的话，现在像在马来西亚、泰国已经布局生产基地了，规避这个贸易壁垒，通过外汇套保啊对冲，并且加强国内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协同出海吧。那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0: 如果啊目前算力的需求增长是不及预期的，那下游市场的需求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那这个时候

0: 然后高瓴股份他们的营业收入或者说利润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1: 那么算力增长需求不及预期的话，那肯定会带来像营收下降啊、毛利率下降啊、研发投入浪费啊这样的一个三重风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营收方面的话，液冷已经从去年的三成提升到今年一季度四成啊，就是占比。那么如果像需求下降的话，就比如说从预期五十降到二十，那么液冷的这个收入直接预期的将会从十个亿降到这个六个亿，啊，营收从40%降到15%以下，这个。毛利率来看的话呢，因为液冷毛利达到三成以上，高于电力的20%，平均水平啊，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液冷这个订单减少了，那么整个产品结构将会明显向低毛利的这个电力倾斜，整个毛利肯定要下降5%左右了。研发方面啊，公司去年的投研已经达到1.2亿啊，占营收12%。如果液冷这个之后的话，研发就基本上是这个很难转化了，将直接这个侵蚀这个报表中的净利润。所以现在的应对措施来看的话呢，一个是拓展工业液冷，像电力啊、新能源啊，这个非算力场景啊，它像这么一情况。另外就是加强成本控制，提高这个产品的性价比，那并且和这个客户签订长期的这个锁单啊，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0: 简单来评价一下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啊，市盈率250倍左右，市净率6倍，这个估值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呢？
1: 250倍的市盈，6倍的市净啊，基本处于历史的极高期了啊。市盈的话，接近5年的这平均市值80倍啊，这么一段就200%以上了。那么市净的话，高于历史的均值啊，差不多是50%啊，就是差不多这么一情况。高估核心逻辑还是在液冷行业爆发和技术领先以及海外市场增长啊。那么一个行业层面嘛，像今年的液冷市场同比增长呢，整个行业已经是270%以上。啊，作为全路线的这个供应商，有望在红利中这个得到收益啊。第二，就是技术优势啊，就掌握像，浅爆式的技术核心优势，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订单，因为现在订单的话，今年同比增长80%嘛，但是还是得注意一下这个短期的这个估值泡沫的一些压力，因为毕竟A 股市场中的相应的这个行业啊，就是人工智能行业，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技术性回撤了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作为液冷的话呢，也会有这样一跟进。短期这个调整之后，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这么着的一个波动机会，就是。
0: 好，聊完了这个高瓴股份，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深入分析一下英维克002837。这家公司呢，它是致力于为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算力设备等领域提供设备散热解决方案及精密环境控制解决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英维克它在整个液冷领域的一个综合竞争力？
1: 它具备全链条客户资源和技术积累啊。那么技术上来说，已经打造了像这个附带液冷板啊、快速接头啊、机柜啊、长效液冷路管路和这个冷源等产品的全链路的这样一个液冷解决方案，适配20kW 到200kW 不同密度的算力需求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时的话呢，公司呢在客户上呢已经是深度绑定像字节、阿里云等头部互联网厂商，在 CPU 环节上呢已经形成抢的优势，同时也吸收到英伟达的供应链啊，为其提供了液冷的配套。产能上来说，公司在深圳啊、苏州啊、泰国等地啊布局生产基地啊，可以有效响应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个交付需求。去年的话，液冷营收占比超30%，同比增长80%以上，与这个维帝、施耐德啊国际厂商相比的话，公司具备相应的更快的响应速度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优势。在国内液冷的话呢，基本上稳居前五，是国内这个相关行业的这个替代核心标的。主持人。
0: 来看一下业绩的一个表现水平啊。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是同比增长了26.03%，净利润同比减少了81.97%。那它营收增长，但是利润出现大幅收缩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对于全年的经营，它这个影响我们怎么来评估？
1: 首先的话，它的这个业务营收的萎缩，首先就是财务费用提增啊，高达了2000多万，同比增长了这2000万以上。那为什么？就因为人民币汇率啊，这个早上半年快速波动啊，造成了这个融资、货产利息支出啊和这个汇率损失，然后还有坏账计提增加，因为它的信用减值呢达到3000多万，同比增加了2000多万。系公司拓展海外的时候，新客户增加的这个信用风险这个敞口。收入组合的变化来看，低毛利产品的占比提升，毛利率回降到了2.16%左右。 对全年的影响，这个倒不是特别大。那么首先来看，一季度的这订单充沛，但发货和确认呢是延后的、递延的，所以呢，这个后续进度呢将会有望释放，特别今三季度、四季度啊。然后这个液冷业务的话，招工党的整个趋势并未改变，公司已优化了客户的信用政策，汇兑风险也通过了套保啊，就是套期保值这样一个做对冲，预计下半年的盈利将会逐步恢复，全年利润呢还是有望得到正增长的。主持人，
0: 嗯。公司也在打造覆盖冷板、快速接头机柜、长效液冷管路、冷源等产品的全链条的液冷解决方案哈。这么来看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产品矩阵，那可能会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它带来哪些支撑呢？
1: 首先嘛，就是价值量提升嘛，因为从单一组件供应商升为这个系统那个集成商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利润它是有效提升的。另外就是客户粘性增加。全链路方案的话呢，减少客户采购的复杂程度，公司与字节、阿里这些头部也签订3到5年的长期合作了。去年的话，液冷服务的复购呢超过30%，算是竞争壁垒的结构啊。因为像冷板啊、快速接头啊等核心部件基本都是自研，避免了供应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啊。交付周期呢比行业平均缩小20%啊。根据公司报道来看吧，今年一季度液冷全链条解决方案的同比增长超过120%。成为营收核心增长啊，支撑公司的 AI 算力啊，这个液冷爆发器啊，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份额的一个增长。主持人，
0: 来简单的评价一下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哈，目前市盈率呢大概是125倍左右，那么市净率呢是13倍左右，这样的估值水平，它是处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分位？它估值给的还是比较高的哈，您怎么来看？
1: 首先的话，它肯定是一个历史高位了啊，因为这个平均的话呢，也就是65倍或者是市净率7倍，现一个13倍，一个125倍。那么从这个估值核心来看，就是液冷的高速增长和公司龙头地位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需要看到它的这个一个是业绩兑现，因为高估肯定需要业绩兑现。如果今年的整个下半年的这个全年集中的净利润增速低于50%的话，它的这个基本面可能会面对这个相关的一个压力。当前估值的话，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它的一个乐观预期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液冷行业的相关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那多式联运是什么？对于物流业降本增效能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2: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3: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4: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2: 多式联运是指由2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2: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四段运输要经历五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5: 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级，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3: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昨天全球首个高带宽闪存，也就是 HBF 的规范标准规范，由 SK 海力士与闪迪两家公司联合发布。HBF 是介于高带宽内存 HBM 与固态硬盘 SSD 之间的下一代存储技术，通过类似 HBM 的封装方式，把多个芯片堆叠起来，形成兼具高带宽和大容量的存储层。这次发布的 HBF 标准规范是由 SK 海力士和闪迪于2025年8月建立初步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后的最新成果，这距离联盟正式启动只过去了6个月。规范内容覆盖了多个核心技术维度，并采用行业开放标准，为 HBF 技术跨 GPU、CPU 等不同的处理器类型灵活集成奠定基础。近年来 AI 行业正在从训练阶段转向为用户提供实际服务的推理阶段，大幅提高了对内存带宽和容量的要求，因此 HBF 作为 HBM 之后面向 AI 计算的新型存储备受市场关注。那有观点认为 HBF 将打破内存与存储之间的边界，助力构建提升整体系统效率，并解决 AI 推理场景下的带宽瓶颈和容量扩展难题。更有预测表示 HBF 商业化将在2027年底至2028年实现，到2038年 HBF 的需求将超过 HBM， 市场规模将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海外巨头给 AI 存储定规则，中国产业如何破局？我们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先生。您好，朱院长。
3: 主持人好。
1: HBF 技术已经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咱们做一下对比，相比 HBM 它有哪些优势？它的落地商业化将会对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什么影响？
3: 好的，我们说 HBM 的本质呢，它是 DRAM 内存堆叠啊，它的带宽比较高，它的容量呢比较有限啊，成本是居高不下的。先进封装产能还在持续的紧张，那么主要适配的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类高热数据场景啊，高热数据场景。但是呢，我们说 HBF 呢，它是高宽带的啊，高带宽的一个闪存，那么底层依托的是 NIND 闪存，借鉴了 HBM 堆叠装封装的思路。啊，最大的优势还是呢，兼顾可观的宽带与超大的容量，它的单位容量呢是成本明显的低于 HBM 的，啊，静态的功耗也更加低，

0: 当然，它也并不是说全面的来替代呢 IGP-M， 而是呢随机频繁写入场景性啊，它还是不及 DM 的啊。但是它的定位呢是两者中间的一个新型存储的层级，更加适配我们 AA 推理。随着我们 AA 的产业重心呢转向推理服务，那么长上下文包括多并发带来的海量 KV 啊缓存压力，那么 IGP-M 的容量就捉襟见肘了。但是它的地带宽呢它又不能够跟上了算力的节奏。IGBF 啊落地之后呢就可以呢啊就近的来承接推理环节大量读多写少的啊温冷数据，减少了 GPU 包括呢之间的一个频繁的数据搬运啊，那可以有效来缓解呢推理场景的存储带宽的瓶颈。那么这会直接来降低了 AA 推理服务器的综合硬件成本，那么让大模型规模化商用，包括智能体大规模的部署，它的一个经济门槛可以下降，对于云服务商，对于 AA 应用企业来讲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来推动了 AA 能力呢从少数高投入的训练场景更快走向了普惠化的产业落地。好，
1: 嗯，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是由海外两家哈、啊、行业龙头公司联手制定标准规范，这对于整个存储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对，这两家一个是 SK 海力士啊，那么另一个就是闪迪，他们联合推出 HBF 公开标准，相对于呢在 HBM 以及呢传统 SSD 之外呢开辟出了第三条存储技术赛道，那么在改写了 AI 算力的存储分层格局。过去我们 AI 存储的技术路线呢更多是由头部算力芯片厂商来主导的，现在呢那么存储的大厂呢逐渐呢主动的向呢这个前端来定义呢硬件的规范，那么把存储的话语权又进一步放大了。这样一份标准呢采用的是开放架构，那么这是 GPU CPU 各类 AI 加速器兼容性的兼入，那么会吸引呢我们上下游芯片包括服务器云厂商呢都参与进来，那么加速形成呢完整产业生态。一旦这个生态跑通的话，那么未来呢 AI 服务器的存储配置的范式就会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味的堆砌昂贵的 HBM 啊，而是呢可以形成一个 HBM 加 HDF 加 SSD 这样一个分层搭配的方案。但同时也要看到的话，标准呢是由海外龙头率先发布的，意味着呢底层接口堆叠封装以及互联规范的一个专利框架啊会被提前锁定。那么后续的话呢，全球参与企业大多呢要在这一套已经成型的技术框架之下呢来做产业啊相关的产品开发啊产品开发。那么先出手定义标准的一个企业呢就拿到了赛道的先发优势，对于后追赶的产业力量来讲会形成一个客观的壁垒。好，
1: 嗯，那咱们看看后追赶的产业里边的企业的一些个反应。目前看到全球其他的存储厂商对这个标准规范的看法也是不一的，有的是积极加入，有的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那您觉得未来是否会有更多企业去加入到这个标准的规范当中？另外呢，对于咱们中国的存储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应该怎么应对？
0: 我认为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如果 HBF 后续样品测试表现符合预期的话，那么头部的云厂商包括算力企业呢他也愿意采用，大概率的话会有更多的存储服务器企业呢陆续的加入到联盟当中。但是呢也会有一部分的厂商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那么一方面呢会评估技术商业化的风险，一方面也会权衡自身专利布局，避免呢过早的被外部标准绑定了自身研发路线。对于国内的存储企业而言呢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那么挑战呢在于呢标准底层核心专利已经有海外两家企业呢先行搭建了，那么国内企业如果要兼容这样的一套标准的话会面临着专利壁垒，那么包括工艺包括堆叠封装的技术积累也存在代差，如果完全跟随的话是会容易陷入到一个被动失配的一个位置。那么机遇呢当然也有，在于呢HBF 呢它面向了 AI 推理的一个巨大市场空间，它就在国内，我们有呢海量的计算中心大模型落地的支持场景，能够提供大量的实时反馈。那么国内企业的应对呢也不能够简单的二选一，一方面呢要积极跟踪 HBF 标准的迭代，那么开展呢就是一个预判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做好产品兼容的一个技术储备， 不缺席下一代 AI 成熟赛道，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够完全照搬跟随，要立足国内 AI 应用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成熟架构方案，同时呢，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组织的讨论，争取把本土实践呢形成的一个技术诉求反馈到标准修订过程当中，避免呢完全被外部规则锁死路线。好，
1: 嗯。这是咱们对于这个新技术变化做的简单分析。
0: 对，
1: 嗯，那么在您看来，咱们中国企业在存储芯片这个产业链当中，目前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中国企业要从生产者到规则的制定者去发展，还需要做什么？
0: 对于咱中国企业来讲呢，因为经过多年的攻坚的话，我们的存储产业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在包括 IDM 啊、DM、DRM 啊这样的一些颗粒度。比较细的领域，应该说实现了一个啊规模化的量产。那么我们说模组包括封测包括配套芯片环节，其实现在也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机群。那么面向我们的消费级工业级存储呢，已经实现一个大规模的应用，但是客观来看呢，高端 AI 存储还是存在短板的啊。那么 HBM 这样的一个高类啊，我们说高端的一个类别啊，它的产品还在一个客户的验证阶段，在下一代全新存储标准的一个主导权上呢，也整体处于一个跟随者的一个状态，那么距离规则制定者还有一个明显的差距。那么想要从产品生产者转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呢，首先还是要夯实底层技术和专利底盘，那么不能够只做产品复刻，还是要在堆叠封装包括互联接口以及存储架构那么一些方向上呢，做到原创技术的积累，那么构建自主的专利池，这我想呢是一个参与制定标准的一个基础。那么其次来讲，要打造呢，我们说产品到，技术到产品到大规模场景验证的一个啊闭环，打通这个闭环。那么标准它不是一个纸上条文，必须要经过海量真实业务场景的一个打磨啊，所以要依托我们国内自算，包括数字经济的一个庞大的应用市场。把产业的实践沉淀成了技术指标跟规范。再者来讲呢，要主动的深入参与到国际标准组织啊，改变过去我们只旁听只投票的一个啊局部的一个状态，要鼓励企业呢派出核心技术专家呢深度的参与到工作组，那么把本土的技术方案场景诉求转换成一个标准的条款。那么最后呢，要强化国内产业链的协同，我们上下游企业来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形成产业共识，先形成国内的团标，那么再向外输出，以此来提升呢全球的一个话语权。好，
1: 嗯，那么近些年咱们看过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当中，逐渐的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那么这些企业在您看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0: 事实上的话，就是能够走到参与乃至于主导国际规则的企业呢，它不是说一个单点技术突围，而是由多重条件共同促成的。那么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要坚持长期主义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啊，要愿意忍受长周期高风险的技术攻关攻坚啊，那么不追求一个短期的收益，能够持续的沉淀底层核心技术包括专利储备，那么手里掌握过硬的原创技术方案，才有一个谈判的筹码。第二来讲呢，就是依托庞大本土市场完整大规模的落地验证，那么我们国内呢有丰富的产业场景，可以给新技术提供迭代土壤，那么产品在海外啊，其实它相对来讲啊就不如国内的这样一个场景丰富，那么我们在海量真实的场景打磨成熟之外呢，方案本身它就具备了说服力，这是参与我们国际标准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第三就是坚持开放协同，就是打破原来的一个闭门造车。那么一方面来讲呢，就国内的产业链呢上下游啊抱团形成产业共识，另一方面呢积极融入全球产业组织，主动开展的国际技术交流，尊重呢既有产业生态，用技术实力来争取席位，而不是说孤立搞一套我们说完全割裂的一个体系，自搞一套啊，这是行不通的。第四来讲呢，是找准细分赛道实现错位突破。那么很多的企业它并不是说在所有领域呢全面对标海外巨头，而是选择一个细分的赛道来啊这个实现呢接口芯片呢芯片存储架构等这样的一些细分的环节来率先实现一个突破。那么在局部领域建立一个优势之后呢，再争取标准的话语权，这样由点带面呢来扩展影响力。 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对于存储这样的一类重资本、长周期的硬科技赛道来讲，是有很强的一个借鉴意义的。
1: 好、您前面几次谈到了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作用哈，那咱们再稍微展开一下，如果企业想要掌握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庞大的中国的国内市场应该如何转化成咱们的技术标准优势？
0: 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国内超大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资源，但是市场规模不会说自动转化成一个标准的优势，中间还确实需要一套转化机制。首先的话，就是要把海量应用场景呢，它的真实需求啊提炼出来啊。我们说计算中心、 A 大模型，包括工业数字场景这样的一些，它会暴露出大量的国外标准没有覆盖的一些工况，包括呢我们企业科研院所呢，要把这样的一些实际痛点整理成明确的一个技术标指标啊，技术指标包括性能要求，形成本土的一个需求底座。其次来讲呢，就是推动了从市场采购到技术验证再到标准迭代的一个联动。那么包括一些重大的专利项目行业采购，它不能只看呢海外现成的一个标准，要鼓励把国内啊我们国产的一个技术方案纳入到测试验证，那么在真实的一个业务中呢来检验方案的优劣，把经过实践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沉淀成为国内团标国标。再者来讲呢，还是要打通啊国内标准跟国际标准的一个衔接通道啊。当我们本土标准经过大规模的一个实践检验之后呢，它是可以积极的向国际组织标准组织呢来提案输出的，当把我们场景下形成的技术诉求纳入到全球规范，那么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了国外定标准国内做适配的一个被动的局面。当然同时还要注意到了，就是我们市场转化成一个标准的优势，不能简单的依靠规模倒逼，核心还是我们技术硬实力的一个支撑啊。那么市场呢，它可以提供一个迭代的土壤，但是真正的我们的技术专利工程还是要有一个基本实现的能力，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硬核的啊，在谈判桌上的一个硬的筹码。好，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朱克力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岳林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如何分析化工和有色的出海投资逻辑。13点财经态度，硬科技上市潮背后是怎样的资本逻辑之变。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北京时间11: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么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各大指数依旧是分时震荡上扬，上证指数上涨 1.29%， 深成指上涨 1.44%， 科创综指上涨 4.61%， 创业板指上涨了 0.69%。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今天央行还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号。
0: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是相同的，为2.23%。
1: 财政部今年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了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分析化工和有色的出海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士基金首席市场分析师、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2: 基金观察，
3: 哪些化工细分品类出海的弹性最大，投资的性价比更高呢？
4: 判断哪些细分出海的这个弹性大，主要靠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产能占比高的，如果海外的产能占比高，只要海外产能一旦有退出，我国就可以顺势的进行承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就是看我国的这些企业出口占产量的比例，它是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它本身就深度绑定了海外需求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如果按这两个指标来进行筛选的话呢，弹性较大的方向，第一类就是受益于海外产能退出的大宗的优势品种，比如说钛白粉啦、有机硅啦、氨纶啦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制造出海的轮胎。中国头部的轮胎企业早就已经在海外多地建厂，从规避壁垒升级为全球化的布局，被普遍视为出海新红利的一个方向。第三类呢，就是高附加值的农药与精细化工新材料。第四类就是受益于国内反内卷的这个政策，比如说有机硅、PC、氨纶、染料等等，这些板块的开工率处于80%到85%的这个敏感的区间，一旦需求复苏或者供给出现扰动，价格的弹性就会很大。那至于性价比哈，如果从估值来看呢，申万的基础化工的市净率长期处于历史比较低的分位，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安全的边际会比较的高，建议优先关注位于全球成本曲线左侧的化工白马和细分的龙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与其在细分的这个品种里面赌方向，还不如通过覆盖龙头的行业基金来进行把握，这样呢更省心，也能够更稳健。
3: 化工类型的基金呢，它有商品期货基金，也有股票型行业基金，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ETF 产品？
4: 股票型化工行业基金，它买的是化工上市公司的股票，它的涨跌取决于公司的盈利、估值以及市场的情绪。那么这一类基金呢，肯定是有周期属性的，它会跟着化工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走，它有成长和红利的属性，龙头公司业绩有增长有分红，同时呢还能享受到出海带来的一个价值重估。这一类基金比较适合看好化工行业中长期复苏，想通过龙头企业来分享行业成长红利的这个投资者。第二类是商品期货类的基金，比如说能源化工类的商品期货 ETF， 它所买的是化工品本身的这个期货的合约，比如说原油、甲醇、PTA 等等，它会直接跟踪商品价格的本身。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更纯粹的反映商品价格的波动，和股票市场的关联度就会更低一些。到底该怎么选呢？给大家3个建议哈。首先就是你要看你想赚什么钱，如果你想赚的是企业成长加行业复苏的钱，那么就选股票型的行业基金。如果你是想单纯赚商品价格上涨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去考虑商品期货类的基金。第二的话呢，商品期货的基金波动通常会更大一些，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也会更高。普通投资者如果不熟悉期货的逻辑，建议呢还是以股票行业基金为主。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色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国内有色企业赴海外去布局矿山资源和单纯的出口有色加工品，这个在投资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4: 这两条路径啊，本质上面是赚不同的钱。单纯出口有色的这个加工品，比如说我们直接出口铝材、铜材、加工件等等，赚的其实是加工费和制造能力的钱。我国其实有色的资源禀赋是短板，铜的国内资源量占全球不到 4%， 黄金不到 6%。 也就是说呢，我们加工环节的原料大量的依赖进口，加工企业的利润很容易就被上游所挤压，所以呢，纯加工出口的这个估值弹性是有限的，更像是制造业的逻辑。第二种，也就是海外布局矿山资源，这种呢，赚的是资源的钱，也许才是有色出海的核心逻辑。那我们看到呢，龙头公司大约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出海布局海外的这个铜金矿。从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矿业和上游加工领域投入覆盖了铜、锂、镍、稀土、铝土矿等关键的这些矿产。海外的这种矿产布局带来的估值提升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第一个，它是可以有效的平抑成本，锁定资源，掌握了上游的矿山原材料的成本就相对的可控，那么业绩的稳定性也会提高，可以有效的降低盈利的波动率，那么市场就会给予更高估值的溢价。第二，本身资源会有溢价，锁定长期的资源权益之后，可以有效的增厚盈利的中枢。第三呢，就是可以带来安全溢价，在当前呢全球关键矿产的这个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提前完成多元化布局的企业，供应链的安全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市场会逐步将海外合规布局所带来的安全优势纳入到定价的体系，从而形成额外的估值溢价。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一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你好江南。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您怎么看趋势？
6: 我觉得今天上午呢，我觉得延续着昨天的一个反弹哈，今天上午表现的还是比较满的。就是早盘的时候呢，其实是一路单边的拉升，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回踩哈。短线的多头情绪是一次性的一个释放，但是今天上午走到这个位置啊，我还是也觉得有一些隐患。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大家还是朝这个方向要，就多谨慎一些。首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是量能同步的一个放量，这个成交量其实是明显的高于昨天同期的。但是这种的放量啊，它其实不是说整个市场迎来了一些增量资金的一个进场啊，更多我感觉到是一个场内资金的一个腾挪一个搬家，也就是会从今天就是海外当中迎来利空消息的这个光模块有所承压之后呢，出现一些兑现，切换到了存储啊、稀土啊、半导体设备啊，像这些处于这种存量筹码的一个交换。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今天呢，就单边一味的释放这个情绪之后呢，在整个商体的上沿就是3860点这个位置当中，想要说一次突破，却没有迎来一个增量的资金呢，还是不容易达成的。所以我觉得下午也有可能呢，在早上起来就是突破比较猛的这个阶段当中出现一些分化。那么像这个整体当中呢，我觉得缺乏这种新增量资金当中呢，都会有所这个回落的一个情况。但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过度担心说啊，出现回落当中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市场是不是整个的行情会被带下去，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阶段在于一个夯实底部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这个底部区间没有完成那么向上单边去走的情况下呢，必须是延续就是连续的一个增量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缩短这个震动的一个幅度，哎，这些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偏谨慎。但是向下的情绪呢，我觉得相对也是还是比较稳的，对吧？因为已经是出现了我们是科技带动情绪的这种反弹，然后同时呢，我们觉得就是外围的宏观那些政策当中呢，给我们一些流动性的一些补充。
1: 嗯，好的，好，谢谢江南。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 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1:30，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来看总体各大主要指数的一个收盘表现哈。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收于3873点，上涨了1.34%，深成指是14101点，上涨了216个点，涨幅1.56%，科创综指1930点，上涨了4.81%，创业板指3519点，上涨了0.89%，北证五零是上涨了2.29%。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0.98%，中证500上涨了2.58%，中证1000上涨了2.97%，中证2000上涨了2.72%，上证50上涨了1.44%，科创50上涨了5.18%哈。总体来看的话，今天上午的指数呈现的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
3: 对，看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有色、建材和精细化工；跌幅靠前的是石油天然气，然后通信设备、酒类、银行、办公用品、公路和电力。
2: 个股方面呢，今天上午收涨的家数有3937家哈，收平227家，收跌的1368家。半天时间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701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一个最新的运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啊，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下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文杰。
4: 你好，主持人。
2: 早盘受到外围消息的一个影响啊，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但是逐渐是震荡上扬。目前市场对于这个整体的下一步的趋势啊，呈现出一个比较积极做多的一个态势，而且量能呢，相较于昨天，同期出现了一定的放量。那文杰对于目前的市场是怎么来看的？对于下一步的趋势，您是怎么来分析的？
4: 好的，主持人，我还是延续个上周的一个观点吧。我觉得市场目前这个位置还是在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震荡打底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上周三连线完了之后，周四还往下又有一个新低啊，但是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市场去逐步止跌反弹的这种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数据层面来说话啊，因为在这一个月从七月初以来的这段时间下跌里面来看，市场其实一直出现的状态就是有过反弹，但是它的反弹的持续性都打不出来啊。我们来报两个数据啊，第一个创业板，从它的 K 线层面来说，很显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时不时都会有一些中长阳的一些大涨的反弹啊，比较典型的，类似于像7月9日啊，7月14日，更像类似于像这个7月21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弹。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都是连续的阴线的再度的新低。所以说，整个从创业板，也就是跟科技比较有关的这么一个指数上来看，它只有过连续下跌过程当中的单日反抽，但是它没有形成进一步的向上的一个攻势。所以说这个点，我认为创业板要想打破，或科技股要想打破原先的这种颓势的状态的话，那你至少在指数上面出现一次连阳，对吧？那么今天其实就不错啊，创业板在经历了昨天的单日阳线之后，哎，今天大幅低开啊，因为海外的一些昨天晚上的一些消息、一些传闻大幅低开，哎，然后今天怎么样又承接起来了？那么今天估计这根阳线也基本是能，就是连续两根阳线，也打破了之前只有单日阳线之后就连续下跌的这么一个规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在我们这一个月的下跌里面，类似于像阳线一样啊，市场也都出现过这个跌停板数量的骤减啊，因为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百股跌停应该来说见了很多啊，但是 那个跌停板的数量的减少，其实这种现象比较少见。那么一旦跌停板数量减少之后呢，就容易引导着市场去呈现一定的止跌，或者说量化资金的这种抛售的这种强度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降低。所以说跌停板数量又是另外一个锚定，另外一个参考。那么这段时间里面呢，也都只是看到了跌停板家数只在某一天啊出现了10家以下，来到了个位数，都没有出现过连续两天以上的这样一个个位数跌停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在今天之前啊，如果不算今天，因为今天还没收盘，对吧？那么不算今天，今天之前这三个交易日里面，已经连着三天啊跌停板家数都在10家以下，而且其中有两天我记得应该是没有跌停的啊，所以这个现象也能够佐证说，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下跌之后，市场正在从主跌慢慢进入到了止跌啊，甚至慢慢进入到了一个筑底打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两个数据，一个是创业板的 K 线，另外一个是市场的跌停板家数，非常直观也非常准确的能够诠释出来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哪一个状态呢？我们知道从下跌到上涨，市场会经历五个阶段啊，一个是主阶段啊，就是七月份已经我们经历完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它将来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啊，止跌。第三个阶段呢，它不会扶摇直上啊，它不会说V型反转，它会在低位形成一个筑底的一个震荡打底的过程，也就是横盘箱体的这么一个区间段，然后才会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哎，又撤了，企稳了，再到第五个阶段走强了，主升了啊，它是一个不断轮回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市场正在从第二个阶段往第三个阶段再去切换的过程当中，换言之，我认为现在已经差不多止跌，然后正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来回反复的一个就是大的方向当中啊，这是我觉得对大的环境上面的一个判断吧。
2: 有机会吗？那机会又在哪儿？怎么做呢？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围绕科技股，像科技股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脉冲式的这种上涨。当你觉得它可能市场资金在转向找其他方向的时候，科技股总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这种大涨，大家都觉得这个科技股是不是要重拾升势的时候呢，又给你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又爱又恨。那科技股到底该怎么去看？
4: 好的，我们在确立了第一步大的环境的定性之后啊，就是落实到板块更具体的操作了。我觉得在科技方向里面，现在一定要把这个标签给它给贴明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科技股，其实我们通常来说的是一些趋势板块的科技股，以什么板块为代表？以 AI 硬件为代表。这个地方 AI 硬件包括说像光模块啊、CP 啊这些那个PCB 啊等等，这些跟硬件相关的，原先涨得比较多的，在七月份之前走出一波比较凌厉走势趋势的这一部分硬件方向是 AI 或科技里面的趋势板块。但问题在于，这两天市场当中主要炒作或者说攻击性比较强的是情绪类的板块，以哪两个板块为代表？一个叫做 AI 应用，一个叫做算力租赁。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贴标签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趋势类的板块最近的最大的节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涨多了，大涨了它就得调了，调下来了它已经反弹了，它就你要去做这些趋势类板块震荡筑底的过程的话，也就是这些 AI 硬件的震荡筑底的话，你一定是反向操作的。说白了，大涨了你要舍得卖，不要怕踏空，大跌了哎，你要敢于买，不要怕踏牢，因为是一个筑底期，一定是反向操作，逆向操作会比较合适的。但说实话，这东西比较反人性，因为跌的时候大家很容易觉得说继续往下走，哎，涨的时候希望它有更高的点，这很容易就被涨跌绑架。所以说在做这些趋势类或 AI 硬件的低位的模底过程当中的差价运作的话，是需要注意这么一个点的，更多的就是涨卖跌买，涨不贪婪跌不恐惧，不被涨跌绑架的这种心态去做。好，另外一块是情绪类的板块，我刚才说了是以 AI 应用和算力租赁为代表，他们也是可能，只是说他们的走势角度来说，哎，走成的是情绪类个股的走势。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我以前经常提风格上的区别，趋势风格跟情绪风格的区别。趋势风格说白了机构玩的，情绪风格说白了游资玩的。从资金的属性角度是如此，从个股的走势角度来说，比如说情绪类的板块，它里面的个股，哎，一般来说会走这种连板的走势，或者说走这种断板反包，不断的去打高度走主升的走势。而从趋势类的板块来说，机构玩的，他们更多的就是一种推土机的方式，他们不怎么涨停，更不会连板，而是以一种不断沿着均线缓攀 尤其是一些大数据的品种往上进行广泛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市场当中去打攻击性的或者说去打上限的主要是围绕这些情绪类的板块，以 AI 应用跟算力租赁为代表，而趋势类的方向就 AI 硬件这块，我认为他们的定性是在于管下限的，那就是这一块只要不大跌筑底，那么 AI 也好科技也好它的下限就被封锁住，但短期内上限怎么去打，怎么去把这个热度打出来，把这个战情效应和人气打出来，需要靠这些情绪类板块去把这个场子给暖起来。当这个场子给暖起来了之后，回头来看我估计也就到了8月底了，8月20号左右那个时候资金才会反过去看，哎， AI 硬件这边趋势这边你是不是把这个底部给盘整的差不多了。与此同时大家会看到在8月25号左右会有相关的光模块的这些 AI 硬件的大厂需要公布这个中报的正式的披露，那个时候大家会看一些具体的中报的细节，再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否会延续。我认为整个八月份的路径基本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上半月会以情绪打高度为主，而下半月会以这个关注资金是否会回流趋势，回流 AI 硬件为主啊。所以说你要说整体的操作策略跟侧重点的话，我认为短期这个一周而言，我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一些情绪类的板块，以 AI 应用跟算力租赁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方向。
2: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其实要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目前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硬的逻辑支撑他们可以像趋势类的那些板块走得那么稳，更多的还是资金可能在整体的产业链进行一个调整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落脚的地方，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吗？
4: 对，没错，就是情绪什么意思，情绪它本身而言就跟基本面挂钩程度没有那么的大，就没有那么的偏向于说你基本面的话，就是说白了行业景气公司前排公司龙头企业，那它能够不断的去走高，像之前光模块的时候，那么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两家光模块的大公司，说到光纤大家第一反应长飞，说到光芯片第一反应元杰，这是相关的产业链里面的龙头企业，它更多的是决定的是基本面这一块，决定的整个公司未来的前景，它跟所谓的走势角度倒不是说特别的贴切，特别的有关。而情绪端它跟盘面它跟走势最有关，它跟基本面这块没太大的关系，或者说它的关联程度没有趋势行情那么的明显。你就比如说像这一段时间能够创新高的算力租赁，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公司已经创了新高了，但是这些算力租赁的小公司他们的基本面并不是行业里面的领先，行业里面的头牌，而行业里面领先的这些公司都在超跌，都在低位，所以领涨的反而是基本面不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基本面最好的呢又不是最强的，而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了一个情绪段的一个炒作路径，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偏短期或中短期做过渡啊，或者说做的这样一个盘面热度维系的这么一个角色，而真正后面要去往更大级别的产业周期角度去发展的，还是在一些基本面以趋势为代表。所以说我认为情绪单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认为没有错，就是偏短期啊，它就是短打，就是打高度，就是打强度，它把这个热度打出来了之后，再看整个场子能不能慢慢回归到这个趋势端的 AI 硬件。
2: 文杰可以简单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板块它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又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消失呢？
4: 我上次前两次的连线里面我也说过，情绪类的板块跟情绪类的情绪类的板块跟趋势类的板块它们之间是有跷跷板的，就是当你前面七月份之前市场在炒光通信，在炒 PCB, 在炒各种各样的这个芯片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说情绪，情绪的高度基本达到五六百之后就下不来了啊，上不去了，就开始下来了。那包括一些情绪类的非科技的板块，像医药啊这些之前都没有提过，机器啊这些都没有提过，原因什么？市场的重心在这些 AI 硬件为代表的趋势板块，所以说当趋势板块一要么滞涨，二要么下跌，总而言之当趋势类的 AI 硬件他们短期的机会不大的时候，资金会往这些情绪类的板块去做一些切换或做一些腾挪。但是这个情绪类板块内部其实还得区分，有些是跟 AI 相关的情绪板块，有些是跟 AI 没有关系的情绪板块，比如说这个地方跟 AI 相关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应用跟租赁，跟 AI 没有相关的，类似于像这个创新药，类似于像机器人，类似于像这个今天动的这种稀土有色小金属，那这些跟 AI 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那么这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偏向于 当一些二线题材来看待。那如果说情绪类板块来看的话，我可能更多的会往一些跟 AI 有关、科技类有关的这些情绪类的板块，而他们所产生的时间点就是当这个趋势还在筑底或者说还在下跌的时候，总而言之不是主升的时候他们才会诞生。这两者之间的跷跷板，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孰优孰劣主次关系，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
2: 但是七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跷跷板，就是蓝筹之间，包括和刚才我们提到一些趋势类的这样的一种跷跷板的一种表现哈。像这种表现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义呢？比如说之前像这种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集体回调的时候，而且在快速回落的时候，像之前的一些保险呀、白酒啊这样的一些个股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形成了之前我们很熟悉的那种像做像类似于那种二八行情啊、杠杆的行情啊等那种杠铃行情啊等等，是这种表现。那这种表现的话跟刚才我们提到有哪些区别呢？
4: 这个不一样，这个也是跷跷板。其实我刚才说的跷跷板是指的是，注意啊，是情绪板块跟趋势板块之间风格上的跷跷板。而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指的是就是成长类型跟蓝筹红利方面的这种跷跷板，就说白了是高低切。就当高位的这些科技品种有滞涨的时候，有调整的时候，资金往一些低位的这些有红利偏蓝筹的方向去切，那其实他们两者之间，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这个刚才您所说的金融啊这些也好，其实都是机构类。那就是它不是说它的区别不是情绪跟趋势之间的区别，它的区别是单单趋势内部的一种高低切，就一种是横向对比，一种是纵向对比。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是在趋势内部的一种纵向的，从高位往低位这种逼近，也是一种逼近，也是一种跷跷板。但这种的跷跷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我的感受是有点偏向于这个就是避险的属性啊，因为资金觉得高位的这个科技涨多了，估值高了，要调整好，那么短暂的往一些低位的同样是趋势机构方向的这些板块做一些腾挪。但是这一块既然说是避险，避险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是当 A 不太行的时候，我往 B 这个方向躲一躲。但不是说我有多看好 B， 从心理角度来说是这个角度。所以说我认为那个偏向于红利方向的这种腾挪，这个持续性就不会那么的大，它的高度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一旦说到 A 这一块，就是原先避险的这个方向它调整充分了，它的险已经没有了，它的这个险已经被避掉了，那这个时候呢，资金又会回流到原先的这个 A 方向去抛弃掉原先避险的这个 B 方向啊，这当中的区别我认为是需要注意的。
2: 好，文琪，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正好也和大家在互动个股的时候继续来深入分析市场的下一步的走势。我们来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北大荒哈，600598半仓13.5块的一个成本，想问一下文杰后市该怎么看？
4: 短期内我觉得农业方向，应该来说也是比较的偏门吧，这么一个板块吧。而且从北大荒自身的走势来说，经历了之前的连续跌停之后，整体的技术面的走势也显得比较的弱啊。所以说短期内我认为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承压。那么我先给一个压力位的参考，差不多是在12块到12.5块这个位置，压力还挺大的啊。如果说能够这个位置给过掉，那么还有机会慢慢走出右侧的姿态。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过不掉，那可能就会偏弱势的震荡。
2: 这位朋友问到了歌尔股份啊，00224成本价26块钱重仓，感觉大盘已经反弹，但是个股的反弹很弱，要不要直接离场呢？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4: 之前个啊，其实虽然说它是以消费电子的身份在这个市场里面，但是前段时间的连续的走高，还是因为它沾到了这个 GPU 这一块，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的新增啊，然后还炒了一下，但是毕竟它不是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它只是说相关的业务的这个新增啊，有点偏向于这个概念的这么一个拉高，所以最终还是回归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地位。那更多的还是消费属性啊，那个消费电子的属性。我们知道在每年的9月份前后啊，应该来说消费电子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新品出台的消息的刺激啊，所以单从这个位置而言，我倒是觉得还能够拿来看看啊，看看后面的这个华为的发布会啊，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对于相关的这消费电子的厂商会不会有一些刺激？但这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有点没有预期差了啊，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些消息会这个逐步的落地，逐步的出现啊，所以整体的走势就会还是会偏向于弱势震荡更多一点吧啊，因为从整个 AI 的硬件来说，它毕竟还不是相关分支里面的龙头企业。
2: 振兴科技300101啊，振兴科技26块钱的成本。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是重仓，他现在是不是一个加仓的一个机会呢？有解套的可能吗？
4: 我觉得这样不是，而且虽然说经过了几连阳，1、2、3，八连阳啊，看似就是在逐步的企稳啊、止跌啊，但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又快到一个短期压力位了啊，这个压力位，而且我觉得挺重要的，15.4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啊，这个位置。过了啊，那基本上来说，确实你可以说它慢慢在止跌启动了。但是这个位置不过，现在正好卡在这个15.3啊，所以说在不过的情况之下，还是要留意，可能还是在左侧反复筑底打磨的这么一个阶段，还是会偏弱势震荡一些。
2: 嗯，新特电器301120，这位朋友的成本价是26.3，20%左右的仓位，还能回本吗？可不可以加仓呢？
4: 26.3。但还是有希望触摸一些吧，但问题在于昨天已经到过了，对吧？那就需要问一下自己，昨天最高已经到过16.5附近了，那这个位置当时为什么没有走？其实已经解套了，其实就是操作上的一个心态哈，就是套牢的时候吧，觉得哎，你能不能让我解套？解套我可能就走了，但真的让自己解套的时候呢，哎，可能又不舍得走了。
2: 26.3，不是16.3，
4: 26.3，
2: 我就听着不对。
4: 好，那我觉得这个。这个高度说实话还是确实很高啊，这个成本还是很高，差不多16块附近啊，这个位置的压力确实很大，还是在左侧磨底，短期内我暂时还看不到就是解套的这么一个预期吧。
2: 这位朋友问到了光阳股份哈，002708，1成左的仓位哈，想问一下后期怎么看呢？
4: 也差不多啊，我其实从题材角度而言，机器人也好，或者说之前炒的这个智能驾驶也好，都不是现在的一些主流方向啊。你现在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这个跟 AI 相关，而且从个股的这个质地角度来说吧，现在也是一家小公司啊，整个市值差不多也就5-60亿。那现在市场我们知道，在这个2-3万亿的行情之下吧，还是喜欢一些以大为内的这些大企业、大流量啊，一些行业的这些头部的翘楚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些偏向于曾经的这种情绪类炒作过程当中的这些像光阳这样的一些品种呢，我就觉得成为不了市场的主流啊，而且上方套牢盘也比较大，逢高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抢仓换股的。
2: 好，非常感谢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帮我们一起梳理了上午的盘面表现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非常感谢，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硬科技上市潮背后是怎样的资本逻辑之变。 13:30，行业投资观察，新三样，扬帆出海第三集，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中国基建的传承发展。
3: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岳林、子亮，代表导播蔡军，然后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2: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出行成本降低，暑期出行迎来高峰。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 美国25个州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3点，上涨 1.34%， 深证成指14101点，上涨 1.56%， 创业板指数3519点，上涨 0.89%。 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截至午间收盘，恒生指数报25881点，上涨 0.11%， 恒生国企指数8595点，上涨 0.25%。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954点，上涨 3.12%， 韩国综合指数6630点，上涨 4.2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来听报道。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旅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3: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来听报道。
5: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

0: 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1: 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7，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总额730亿元， 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985,928件， 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 567,926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亿元。 A股半年报业绩预告正密集披露， 从已披露的公司来看， 以AI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赛道业绩集中爆发， 成为本轮中报预告的最大亮点。 其中新材料企业的业绩景气上行，展现出基础材料环节的成长韧性。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 今天请听产业链隐形冠军，
2: 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 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01亿元到1.19亿元， 同比增长90%到125%。 主业为覆铜板的南亚新材， 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4.2亿元到5亿元， 同比增长381.71%到473.46%。 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 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3亿元到6.3亿元， 同比增长424.75%到523.76%。 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 本质是AI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3: AI算力、高速封装、 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 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2: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 由于AI算力需求的爆发， 电子部、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 价格的上涨，电子部、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 但业内普遍认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 刘云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0: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3: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接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一些兑现存在时间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成长。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一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善、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那么标准究竟适用于哪些车辆？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自动驾驶程度有多高？标准的发布对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呢？来听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4: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 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 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1: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游客广泛关注。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曾被文化和旅游部批评，现在景区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来听报道。
5: 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三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1: 自然资源既有公共资源属性，也有市场化属性，还有一些经过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呢？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6: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市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8: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0: 原告25个州主张的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9: 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10: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
9: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尽管截至6月底的3个月内，营收增长约8%，达111亿欧元，但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公司净利润显著下滑，从去年同期的10.1亿欧元下降至1.23亿欧元。汉莎航空预计，今年燃料成本将比2025年高出15亿欧元。汉莎航空还下调了全年展望，预计2026年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在17亿至22亿欧元之间。当地时间4号，麦当劳宣布女性高管斯凯·安德森即日起担任美国区总裁。在麦当劳任职26年的安德森曾执掌公司美国西区业务4年，任职期间，他显著推高单店平均现金流和同店销售额。美国市场是麦当劳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同一天，麦当劳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美国市场同店销售额仅增长0.8%，明显低于去年同期2.5%的增速。此外，麦当劳今年第二季度营收约71亿美元，不及预期，其中特许餐厅收入约占总营收的62%，净利润则达23.62亿美元，同比增长5%。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1.06万亿日元，同比下降8.8%，为连续第5个季度下滑。但公司仍上调了全年营业利润预期至3.4万亿日元。丰田表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走弱是推高营业利润的因素之一。 不过，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部分减产，都对盈利构成了压力。另外，受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

0: 影响，丰田位于福冈县和爱知县的部分工厂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据彭博社报道，意大利电力批发市场5号交付价格预计升至208欧元每兆瓦时，创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折合人民币每千瓦时 1.62 元。报道称，持续的高温天气推高空调使用需求，另一方面，高温干旱导致水电产量减少，意大利被迫转向燃气发电。但中东战事扰乱液化天然气供应，推动电价上涨。与此同时，意大利重要的电力进口国法国也遭遇高温天气，其部分核反应堆因冷却问题产量下降，法国可出口的电力规模受到限制。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3点，上涨 1.34%， 深证成指14101点，上涨 1.56%， 创业板指数3519点，上涨 0.89%。 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放量的拉升，上证指数这个上涨超过51个指数点，而且成交量是明显的放大，这个今天上午盘面的成交量是达到了 1.7 万亿啊，比昨天的温和放量之后的成交量还要高出3300多亿，说明增量资金入场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这个 AI 产业链的板块股票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大涨，除了 CPU 的一些龙头股受到一些利空消息影响出现了小幅的下跌，而大部分 AI 产业链的股票是重拾升势，这个是和七月份的市场大跌是完全反过来的。也就是说，这些 AI 产业链由于他们的业绩情况是非常理想，而且未来的预期也是没有发生改变，它仅仅是一个七月份的技术性的调整。那么它重拾升势以后的话，对大盘的带动的作用，以及超级资金愿意在这些逢低的去介入，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的这个板块个股，那么未来的市场有望进行一个向上的修复。也就是说，七月份的杀跌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的获利回吐。那么重拾升势的话，应该说还有空间。
2: 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小程序弹窗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银行卡却收不到钱。消费者王先生在医院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设备后，页面提示押金已退还，但等待了5个工作日，钱款仍未到账。记者实测发现，这款小程序退款流程暗藏套路，押金不会自动原路退回，需手动点击提现，提现后虽显示退款成功，资金实际转入小程序内部虚拟钱包，页面误导用户以为钱款退回银行卡。记者致电客服人员核实，对方坚称押金自动原路返还，被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直接挂断电话。这款小程序的评分仅为2.0分，反映押金难退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天天315本期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共享充电宝遍布商场、医院、车站，扫码租借按小时计费，早已经成为很多人出门在外的应急之选。为了约束用户按时归还设备，一些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在使用之前要先交一笔押金。最近王先生在租借汉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就因为押金退还问题陷入了麻烦。
2: 7月13日，我租了一个充电宝嘞，押金是99块钱。你使用之前就必须要交99块钱押金才能够使用。那个机器归还之后，它就产生了4元的租金，结果应该退95块钱。
1: 设备归还之后，结算租金4元，剩余的95元押金本来应该按照原路退回。然而，王先生发现退还押金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2: 你归还那个充电宝之后呢，就显示可以退95元，然后你要先申请退款。退款之后呢，他经过审核之后，就把押金退到了微信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然后你必须要点开微信小程序里面的我的钱包，点提现才能够到银行卡。然后我就按这个操作呢，就点提现，结果就是我就收到了该公司发送的押金退还通知和退款成功通知。
1: 王先生说，看到退款成功4个字，他以为所有的操作已经完成，只需要等待资金到账就可以了。系统显示款项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但是几天过去了，他的银行卡始终没有收到这笔钱。
2: 退款成功通知显示是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我以为就是放心了，我退款成功了。但是呢，截止7月18日，超过了4个工作日，我再来查一下微信账单，发现这95元没有到账，我就点开那个小程序再来看。好，结果呢，发现这个95元又退回到了小程序的我的钱包里面。那必须要再次提现，然后我又再点提现，第二次提现呢，又收到了退款成功通知，但是银行卡里面呢，仍然没有到账。
1: 小程序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那钱究竟退到了哪里呢？记者按照小程序页面提示体验退款流程之后，发现消费者归还设备并申请退款之后，剩余押金并不会直接原路退回，而是先进入小程序内部的我的钱包，消费者需要再次进入钱包页面，找到提现入口，并手动操作退款。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点击提现之后，页面虽然显示退款成功与等待到账，但是这并不代表资金已经实际划转至银行卡。像王先生遇到的情况一样，提现失败之后，款项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悄悄地回流到了小程序钱包里面。 这个时候消费者需要手动再次发起提现。一笔押金从

0: 从申请退款到进入小程序内部钱包，再从内部钱包申请提现，消费者需要连续完成多步操作。只要漏掉了其中的一步，或者看到退款成功后不再继续核查，钱就可能长期停留在小程序我的钱包当中。记者注意到，小程序虽然提示消费者需要自行提现，但是相关文字其实并不醒目。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看到退款成功就会理解为钱款已经原路退回到银行卡，很难想到还要再次进入小程序查看资金的去向。为了核实瀚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押金退还规则，记者致电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押金通常会自动退回，退款是原路返还。但是当记者继续追问资金具体去向的时候，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1: 这个押金退款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2: 押金一般都是自动退的。
1: 退到哪儿去呢？
2: 原路返还。
1: 那我看那个投诉里边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退不了啊。
2: 你要看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押金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不付费。
0: 多次申请提现仍然没有结果之后，王先生继续在小程序里面寻找解决的办法。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投诉入口，在提交投诉之后，迟迟没有到账的押金终于退回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
3: 我发现小程序里面有个投诉的入口，提交投诉之后，然后经过一分钟，这个押金就退回到我的银行卡里面。如果忘了这个办的话，这个钱就永远在对方的小程序里面。
0: 王先生认为，这95元押金虽然最终退了回来，但是整个过程很不顺利。对于不熟悉小程序操作或者没有持续查看退款进度的消费者来说，很可能误以为退款成功就意味着钱款已经原路退回到银行卡里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面上一些主流共享充电宝品牌可以凭借信用分免押金租借，消费者归还设备之后，系统自动结束订单，不涉及押金退还的问题。但是仍然有部分共享充电宝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押金，而相关的退款流程其实并不统一。有的押金可以原路自动退回，有的需要消费者主动申请，还有的会先把押金转入平台内部钱包，再由消费者手动提现。部分页面把归还后请自行提现等重要提示放在页面的底部，而且字号比较小，消费者稍不留意就可能会错过。记者查询发现，瀚海荣成科技这款小程序的用户评分仅为 2.0 分。在相关评价当中，不少消费者反映押金迟迟不到账、退款入口难找、客服沟通不畅等等问题。今年的四月份，深圳、澳门、中山等13地消委会联合发布共享充电宝消费提示，聚焦收费模糊、意借难还、计费异常、押金难退等等问题，提醒消费者优先使用免押金服务，确实需要收取押金的看清押金退还条件、到账时效与退款路径，及时关闭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功能，防止被异常扣费。一笔90多元的押金其实真的不算多，可是当千千万万消费者的押金都沉淀在平台的钱包里，它就不再是一笔小钱了。这笔钱去了哪里？平台能不能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就相关的问题讨论。我是石薇，我们稍后再见。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0: 小的糖件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9: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8: 经济之声，天天315。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4: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9: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8: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7: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8: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7: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5: 小程序弹窗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银行卡却收不到钱。消费者王先生在医院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设备后页面提示押金已退还，但等待了5个工作日，钱款仍未到账。记者实测发现，这款小程序退款流程暗藏套路，押金不会自动原路退回，需手动点击提现。提现后虽显示退款成功，资金实际转入小程序内部虚拟钱包，页面误导用户以为钱款退回银行卡。记者致电客服人员核实，对方坚称押金自动原路返还，被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直接挂断电话。这款小程序的评分仅为2.0分，反映押金难退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天天315本期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嗯，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小程序里面提示押金已退还，退款成功，而实际上呢，这个钱款却是先进入了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要等消费者手动提现才能够到账。那么这样的操作，我们作为消费者能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虚假的退款承诺？
16: 首先我们一提到本案所涉及到的叫做共享某某，那么又是有押金，那么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鲜活的例子就在几年前，当时共享单车很流行，那么有一个小黄车事件，涉及到上千万的消费者都交了押金，总金额可能上亿元，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一听到共享，一听到押金，就想到风险，这是我们消费者应该从历史上获得的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充电宝这一类的服务，如果是网络租赁的话，或者是现场租赁， 请一定要注意网络安全，因为相

0: 关的例子已经有公开的报道，就是有某些不法分子在出租的这样的充电宝中，他内置了这样的有毒有害的这种恶意软件，或者说是这种有危害网络安全的这种插件。它可能你一旦接进去，那么因为这是个硬连接啊，充电都是要我们的手机和充电宝都是要硬连接，这根线现在不仅有充电的功能，还有信息通信的功能。那么如果有这种恶意软件，它可能会直接植入到你的手机里面，也可能它立刻把你手机里的重要的信息，包括关键的敏感信息，可能迅速的就给非法的获取了。所以首先强烈的建议我们消费者不要随意的使用或者租赁他人的充电宝，而尽可能自己携带安全可靠的自有的充电宝，这样是为了自身的网络的安全、信息的安全，同时也是在旅途中有一个便利的保障。然后再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共享充电宝它就是这种充电宝它收的押金，那么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履约的担保。当然有专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动产质押担保，这是有争议的，但总之它是拥有预付款的功能，又有这样保障合同顺利履行，同时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适用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但请注意，这种合同往往是经营者单方拟制的合同，也就是格式条款，而经营者拟制的格式条款往往会大量的存在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也就是单方的有利于经营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这些内容，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然后具体细节，平台说我押金已退还，但实际上只是退到平台内或者是小程序的我的全包，而没有按照经营者的明确的承诺或者告知，已经原路退还到消费者最初支付的源头，无论是银行卡或者是其他的渠道，那么只是留存到了小程序实际经营者他通过网络虚制的这个我的钱包，那只是一个数字。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相关的经营者无偿的占有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资金，同时也无偿占有了相应的孽息，也就是利息，那么也存在资金池的这样的金融风险，有可能损害我国的金融安全。
1: 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是这个公司无偿的占有着或者是占用着消费者的这个押金。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王先生租用共享充电宝是支付的这个押金，或者说我们大家在支付的这个押金，在法律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它？
0: 那么押金就是类似于前些年很流行的共享经济模式，押金很流行。当时出问题的那个共享单车，它就是一个账号，就是它一辆实物的自行车，它可能收十份的押金，这就是它的本质的盈利模式。最后整个的游戏玩不转了，最后就是捐款跑了，这就是最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说的共享充电宝，这次实际上就是网络租赁，没有很高级。我再次提醒一下消费者，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有个服务是采取网络方式进行的，没有任何高科技可言。30年前做个网站还有点技术含量，现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种小程序，这种网络的小程序也好，应用程序也好，还是这种网站也好，相关的服务提供商都提供了这种一站式的、模板式的，甚至是 AI 驱动下的一键生成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网络提供的某某服务，请平视它，和你用的电话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同时网络服务本身，因为它有很多的它的特性，有可能存在因为网络技术本身造成的我们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等受到侵害的问题。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网络押金，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预收款的一部分。

0: 那么也就是适用我们的消保法第53条，那么更多强调按照约定进行履行，那么之后要进行履行或者是退还，而且退还还包括预付款的利息和消费者和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这些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消保法实施条例对于预收款或者说预付是消费也有专条的规定，强调了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否则要承担数十万元罚款的这样的行政责任。主持人，
1: 我们也注意到啊，有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或者说是这样表述的，叫押金是用户使用充电宝服务的保证金，该平台有权进行留存保管，相应产生的利息归属平台。那么想请教您，就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条款是否是合法的？押金的所有权到底是属于消费者的还是属于平台的？平台到底有没有权利留存保管并且据此获得利息呢？
0: 那么事实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重点规制的是经营者的预收款的经营，也就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预付式消费的模式。那么该条法律规定那么强调的是预收款，这个里面的背景实际上它预收款只是说我先把钱收了，然后我还要提供和钱这笔钱所对应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只是未来来提供。而我们讨论的押金，它的数额是远远高于经营者预期向消费者收取的相关的服务费用。但是它的特点，它的合理性在哪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合理的和按照约定占有了特定的经营者所有的动产，那么他收取一定的押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收取的99元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因为现在的充电宝的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你99元的这个价格，这个押金的总额是包括预收款的，价格本身和同品类的或者说同质量的这样的市场销售的充电宝的价格是否能匹配？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收取的99元对应的他实际上而且还是二手的，可能只有10-20块钱，那么这种收取的费用实际上是已经是不公平不合理了。同时如果经营者在其用户协议也就是格式条款中又规定押金利息归属平台，这是直接违法，因为我国的消保法第53条规定，那么是实际上是他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而且要承担预付款的利息，就是经营者要承担预付款的利息，你是不能无偿占有的。相关经营者通过这种格式条款不公平不合理的而且是直接违法的侵害消费者的合法的权利，那么这种条款应该是明确无效的。如果存在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应当承担不仅要对每个消费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应当承担相应的从警告一直到罚款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主持人，
1: 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个押金不自动原路退回，要先进入小程序钱包然后再手动提现，实际上很多消费者都不太能够关注得到要去手动提现的这个环节，所以就会造成大量的消费者没有能够及时提现的押金是沉淀在平台的我的钱包里面的，那肯定的就是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资金池，那么这笔钱所产生的利息和收益到底应该归谁？平台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动用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平台经营不善甚至是跑路了，那么消费者的这笔押金到底还能不能够要回来？因为毕竟落到每一个消费者头上的这笔押金其实数量并不大，也就10-20块钱，但它有大量的消费者持有的这个押金的话，那么这个资金池的数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新闻不仅仅是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博物馆的储藏空间的押金也是退回到名义的这种个人钱包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实际上它大量的是有小程序的模板，那么这种模板经营服务提供者包括我们小程序所依托的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可能存在的大规模系统性长期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应当处于明知或者应知的状态，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及时的改正和纠正，而且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就应当按照我们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从平台也好，平台内经营者也好，都要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景玲，导播崔健，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盘中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表现。今天 A 股低开高走，盘面上 AI 软硬件概念股齐走强，市场呢有接近4000只个股都出现上涨。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872点，上涨 1.31%，深成指涨 1.76%， 最新报在14130点。创业板指数3536点，涨 1.4%。科创综指1925点，涨幅 4.54%。北证五零指数1118点，上涨 2.3%。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 2.47%， 中证一千指数涨 2.93%， 中证两千指数上涨 2.64%， 而微盘股指数上涨 0.38%。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550亿，今天有明显的放量，而个股最新上涨3805家，平盘211家，下跌1503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贵金属、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和建材，这些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4%。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石油天然气、酒类、银行、公路、办公用品以及电力，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也都超过1%。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宇树科技八月十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渐行渐近。而长江存储、穗源科技和蓝箭航天等一批硬核企业也正在排队候场，硬科技企业正在密集叩门 A 股。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运行稳健，融资结构持续优化，资本加速向硬科技领域集聚。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四号，今年以来共有87家企业完成 IPO， 合计募资1730.52亿元，上市数量、募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47.46%和181.3%。其中，科创板与创业板共有24家企业上市，募资997.69亿元，占全市场募资总额的57.65%。从行业看，技术硬件、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等硬科技领域企业占比较高，资本聚焦硬核产业的趋势愈发清晰。而在资本市场扶优扶科的鲜明导向下， A 股的硬科技上市后备力量也有望持续扩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交易所披露 IPO 已受理企业243家，辅导备案受理企业达284家，两项数据都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储备企业广泛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商业航天以及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市场人士认为，后续改革有望从融资端、投资端、产品端多维发力，持续优化基础制度，打破科创企业的融资壁垒，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展充足空间。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硬科技上市潮背后是怎样的资本逻辑之变？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你好，田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民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即将开启申购，与此同时呢，半导体、商业航天以及 AI 大模型等多个前沿赛道的硬核企业也在陆续排队叩门 A 股。那么当下这波硬科技集中上市的浪潮，整体您认为呈现出了哪些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2: 不同于以往啊，这次上市的浪潮是三大特征。一个呢是硬核啊成为标配，

0: 技术壁垒呢取代了概念性的炒作。那么过去啊，确实有一些企业靠蹭热点去上市，现在呢监管对于这个含科量进行了这个严格的把关。你像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它的自研率啊超过了 80%， 又提到的这个随缘科技，它的 AI 芯片呢突破国际的封锁，这些企业啊必须拥有独门绝技它才能过关啊。那么二呢，我们看到这个长周期的企业啊受到了青睐，资本的逻辑呢从这个赚快钱啊转向等花开啊。像一个半导体企业研发耗时8年，烧钱数十亿啊，现在呢上市了，曙光这个也到来了。那么这个硬科技企业平均上市筹备期啊经常是达到5到7年，远超这个传统行业。第三个呢是这个卡脖子的领域啊成为主战场，过去2年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商业航天等这些卡脖子赛道上市公司啊占比超过 60%， 也就是说资本呢正在精准的滴灌着我们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也就是这样子来看啊，这是一场真金白银啊投向真技术的变革，资本啊与科技正深度的绑定。
1: 眼下呢，耐心资本长线陪跑成为了行业的高频词。一级市场长线资金深度陪伴企业成长，再到二级市场上上市退出的路径也是越来越顺畅。那么支撑这波硬科技上市潮的资本逻辑和过去相比，您认为发生了哪些转变？
0: 说转变咱们也说个三重力量啊。一个呢是国家战略的牵引啊，资本市场从这个资本啊从这个市场的自发啊正在转向这个使命的担当。十四五规划呢明确支持这个硬科技大基金、27国调这个基金啊等国家队的带动投资，15呢发展更快啊推动社会资本啊跟进这个硬科技的支持的投资，长江存储背后就有国家大基金超100亿元的支持。二呢是这个制度创新护航，让长线资本敢投能等。科技版的这个第五套标准啊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创业板注册制压缩审核的周期，新规呢还鼓励险资啊养老金啊等这些长期资金去入市，这些啊都为硬科技企业提供了耐心资本的土壤。再有一个呢就是产业周期的演变，让这个硬科技啊进入了收获季。经过这多年的积累， AI 半导体等这些领域啊迎来了技术的突破，也迎来了这个商业化，二者共振，企业从烧钱啊转向这个造血，资本呢也看到了这个长期回报的确定性。就是说吧，过去呢资本挑企业，现在呢是国家战略加技术前景在定义着资本的流向。
1: 这2年资本市场扶优扶科的导向非常明确，而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落地，科创板创业板改革也不断深化，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持续在提升。这种制度层面的持续优化是如何引导资本向硬科技领域集聚，推动这一轮上市浪潮形成的？
0: 制度层面的优化是套组合拳，精准地击中了这个痛点啊，上市这个标准啊松绑啊，同时严管啊起来了，所以松绑与严管并举。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但是同步强化信息披露和退市制度，想要求这个企业定期披露研发进展，这样子啊李逵李鬼更容易区分对于伪科技零容忍。再有呢审核流程啊大提速，注册制之下呀企业从申报到上市啊平均缩短了6到8个月，比过去提速超过50%，让硬科技企业呢更快地获得资本的弹药。还有呢这个再融资的绿色通道，对于硬科技企业的定增发债开辟快速通道，像某个这个 AI 企业啊通过简易程序定增，仅20天就能完成10亿元的融资。这些改革啊就是给资本搭建了高速路，让资金更快更敢于流向硬科技。
1: 除了本土科创企业加速冲刺 A 股上市，近期呢港股优质科创企业回 A 股的案例也在持续的增多，监管层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越来越多港股科创企业谋求登陆 A 股，这将会给科创企业发展以及 A 股市场的生态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
0: 影响巨大啊！对科创企业而言啊，回 A 啊，回 A 股市场意味着3重功力 ：A 股的估值溢价更高，可以提升融资的能力；二呢，更贴近内地的市场产业链，能够便于啊业务的拓展； 三呢会享受政策的支持，像科创板的一些税收优惠啊。对 A 股而言呢，这就是双向赋能啊，港股企业的回归啊，会引入更成熟的治理经验，提升 A 股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呢 ，A 股庞大的流动性啊，可以为他们啊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那么像有的港股企业，对生物科技企业啊，回到 A 股之后，发现市值翻倍了，研发资金大幅增加了。所以长远来看啊，这会推动 A 股成为全球硬科技企业的首选上市地，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1: 业内提出要构建全周期接力式的科技金融体系，针对企业从种子期到成熟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的融资工具。那么这套体系具体是如何运转的？又能从哪些方面破解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痛点？
0: 这套体系的核心啊是精准滴灌、无缝接力。如何运转呢？种子期啊，政府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唱主角。像有的高校的 AI 团队就获得地方科创资金的数百万元的投资，帮助他们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成长期呢，风险投资 VC 呢接力专注产品的验证，像某个机器人企业啊获得这个冲锋投资本的数亿元的投资，推动它的技术的迭代。那么像这个成熟期呢，就是这个股权融资啊 PE 和债权融资啊，包括上市啊、自融资、公众融资啊，多管齐下。那像有的这个半导体企业啊，就通过这个科创板上市募资啊30亿去扩产。那么这个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啊风险补偿政策，同时啊政府通过这个税收优惠风险补偿政策撬动这个社会资本早投、敢投、长投。你像这个北京对于投资硬科技的天使投资人啊，能够给予最高70%的损失补偿，极大的提升了投资的积极性。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沿赛道的硬科技企业登陆 A 股，普通投资者呢也有了更多去分享、直接分享产业成长红利的渠道。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参与硬科技领域的相关投资，您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又该如何做到理性判断、合理参与？
0: 投资硬科技呢，需要把握三看、三不投的原则啊。三看呢，一看技术壁垒、专利数量与质量是关键。二呢，要看这个团队实力，创始团队啊，是否有这个技术背景和产业资源。要投资于物啊，投资于人啊，还要三看市场的前景。那么产品啊，它能否解决真需求啊？三不投呢，是不要投讲故事没有实际的企业，不要投财务数据异常的企业，不要投盲目跟风热门概念的企业。同时呢，我建议应该通过这个公募基金呢、ETF 啊等进行这个间接投资啊。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个个股的变化，要去分散风险。硬科技投资的本质是投未来，那么投去了之后呢，就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避免啊短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这上个月的这个输入式的一些外部输入式的一些冲击，不要追涨杀跌。要记住啊，分享创新红利的前提是敬畏风险，是敢于和企业共成长。
1: 目前 A 股硬科技上市的后备项目储备充足，覆盖了多个前沿科技赛道。展望未来，支持硬科技发展的资本市场生态还会在哪些方向持续的完善升级，更好的去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方向也说三个。一个呢是产品的创新发展，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工具要啊，这样会助力这个龙头企业啊整合资源，激发人才活力。要投资于人，你像借鉴这个呢纳斯达克的经验，可以考虑啊推出针对硬科技的特殊目的的并购公司啊，这个 SPAC。那么第二个呢，要进行这个制度的优化，要进一步深化优化跨境的互联互通，应该考虑吸引全球优质的硬科技企业啊，适当的时候呢可以考虑 A 股的发展。那么也要推动啊更多的 A 股企业啊海外的融资，要真正构建起高质量的这个金融双向开放、双循环的生态。再有呢，就是这个生态的建设啊，要完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支持体系，包括扩大政府引导资金的规模、优化税收政策、 健全这个退出机制，哎，这样的一系列呀、啊，打通这个募投管退全链条，要让它畅通，要让各类资本啊共生共荣，建立这样的一个硬科技的生态圈。
1: 好的，谢谢田立辉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罗海宁，监制侯杰。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0: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1: 北京时间2026年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10: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表答记者问。财政部表示，本次修订聚焦财务报表列示与披露的优化完善，不涉及会计确认和计量要求的调整。核心修订内容包括4个方面：优化利润表结构，引入管理层业绩指标披露要求，明确财务报表信息汇总与分解等原则，完善重要性的定义。
1: 2026年1到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2027年1月起正式实施。3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1: 接下来关注午后最新的盘面表现，分时走势呢继续单边上行，目前沪指3881点，上涨1.54%，深成指涨2.37%，最新报在14215点，创业板指数3560。

0: 点，涨了 2.27%。 科创综指1943点，上涨 5.52%。 北证五零指数1124点，涨 2.88%。 科创五零指数1708点，涨幅 5.68%。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9201亿，个股上涨3780家，平盘185家，下跌1572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市场的走势。你好，田先生。
1: 你好，
0: 今天整体市场呢是呈现了低开高走，盘面上我们看到了半导体产业链的这种强势领涨，算力硬件方向呢虽然光模块龙头股陷入了调整，但是像其他一些分支，比如 MLCC、 光纤还有波纤这些上游材料端还是延续了反弹的走势。那么市场做多的信心是否正在逐步恢复？接下来的市场趋势您怎么判断？
1: 从做多的信心来看的话是已经恢复了70%左右啊。目前的市场成交量来讲的话，由于量化交易的限制按照基数降低30%来算的话，成交量呢放大了30%左右啊。今天的两日成交量估计呢全天成交在25,000到27,000之间啊，那比基础20,000亿的成交额还是放大的，很明显是有一个成交量的配合。那从时点上来讲，已经有4次下探呢上证指数3800点获得支撑啊。那从外围市场上来讲，大家也看到美股4连阳啊，这个标普500创历史新高，那也出现了人气。国内的市场来讲，就是从需求上来讲，科技股板块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除了光模块以外其他的几个领域呢是有基本面的支持啊，其他的领域订单还比较饱满啊，所以呢很明显是吸引了这个增量基金啊在抄底反弹。而老灯股呢也比较稳健啊，没有像以前那样科技股一涨其他老灯股下跌。老灯股呢是如果涨得多的话是小幅回调，多数呢是属于横盘震荡小幅上升状态。这样的话大盘呢目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探底获得支撑逐步震荡稳健上行这样的格局。
0: 在这种格局下，我们的热点应该如何来把握和布局？
1: 从热点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有色金属那前期呢大家总认为呢它是跟中东地缘冲突是跷跷板。那目前来看，全球的避险呢已经不再拿美元避险因此呢全球市场都在抢资源股。有色金属呢是又有业绩，估值又低，又经历了一波的下跌，那目前呢有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呢资金这个抢反弹的一个标的。除此之外呢，科技股里边有几个方向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MLCC 以外像富铜板，还有宝偏光纤还有 VC 这些就是液冷的添加剂这些涨价有需求的概念股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呢，人形机器人的减速器伺服系统他们的订单也大超预期也是有基本面支持因此呢这几个领域先关注他们的反弹一旦呢市场连涨2到3天之后估计呢会要消化呢短期的获利盘和获利回吐的压力，到那个时候呢再关注呢老灯股中已经起步的像创新药医药之类的板块。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关注盘面上的制价方向，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资金追捧的状态。而从消息面上来看呢，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正式发布，计划在2027年的7月1号会正式实施。那您觉得受益于这种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达到规模化商用的这种关键节点来看，对于制价这个方向的品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和判断？
1: 智驾呢商业化落地还需要等一段时间现在从政策上来讲有一个导火索那就跟商业航天类似它有政策的推动，但是要商业落地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也类似于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都是一种情景，它比人形机器人可能商业化落地稍慢一些。那因此呢他们 如果跟互联网应用AI 应用的这个软件如果有叠加的相关的概念股，还有比如说跟华为的概念啊，跟国产半导体概念有叠加的啊，可以继续关注。如果是单纯概念的话，短期冲高之后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嗯，
1: 主持人，
0: 好，谢谢田卫东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本期的主题是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稍后见。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新三样扬帆出海。本期主题：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量价齐升，结构优化，全球渗透加速，成为新三样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62.9亿元，同比增长了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析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出口最大的变化是从单纯出口整机，逐步实现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同步出海，摆脱低端组装标签。那下一步工业机器人出口的拓展方向有哪些呢？
3: 那么其实呢，我们过去呢，用大白话说呢，就是过去我们早年的这个机器人出海，其实就是一个组装啊，就是说白了，我们就是整机出海，但其实上我们里面的机械臂啊，还有这个内部的这种心脏电机啊、减速器、齿轮啊，其实基本上都是依赖发那科啊这些，去组装起来。那本质上还是一个组装厂。那么现在呢，我们整条产业链应该都是跑通了。那所谓的这个三大核心部件呢，其实上基本实现了自己。所以现在呢，我们是整机加上这个内脏零部件都成套的往外输出，那么应该说整个拓展方向，一个未来的话就是不仅仅是整机，那么零部件的单独出海啊，还有就是整机的整套解决方案，还有未来就是更远一点，就是我们的 AI 具身智能的这种配套出海啊，搭载 AI 视觉啊这种自主算法，这一块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升级方向。
2: 我们来看公司哈，首先来关注的是002747埃斯顿，产品聚焦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2025年，公司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营收占比81.77%。2025年，埃斯顿首次超越了发那科，成为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出货量的第一。那这一历史性的突破的可持续性怎么来看待？面临哪些竞争和挑战？
3: 持续性呢，我觉得出货量呢，目前呢从量来看呢，已经是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胜利哈。但是要坐稳这个龙头地位啊，觉得呢，可能路还比较长哈。第一个是这个出货量能不能持续，现在其实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哈。那么公司虽然说现在从这个底层来说啊，基本上从这个伺服电机啊、从控制器啊、减速器啊，应该说已经全套自研了，而且成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些细分里面啊，比如说光伏的弯折这个细分赛道呢，其实它是最牢固的，这一块是公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护城河。那么但是呢，未来呢，我觉得也面临几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接下来国产的这些工业机器人啊，要去共同面对路啊。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内的价格内卷，现在为了抢占市场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价格基本上比这个发那科、安川呢，应该说是低30%-40%。那毛利呢，人家大概是可能40几个点哈，那么我们只有20几个点。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外资巨头呢，它也加速的下沉到了终端市场，像日系的品牌，他们也在往下调价格，所以在一些光伏啊、锂电啊这方面，其实这个是那个艾斯顿所在的一个领域也面临一定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们这个像艾斯顿，它主要这几年走高的一个原因就是锂电、光伏这些企业的大量的这个头部客户被它绑定。那么一旦他们去更换供应商，可能业绩的变动也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这三方面的挑战还是艾斯顿要去面对的啊。
2: 在机器人板块，公司拥有96款产品，覆盖3000克到1200千克全负载区间。其中，光伏搬运机器人全球市占率超过50%，钣金折弯机器人国内市占率超过了70%。公司表示，在细分赛道建立了稳固的壁垒。那么，您如何来评价公司的这种说法？
3: 确实这分析的比较有道理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通用型机器人，就是我们说通用型机器人，其实已经内卷的白热化了，所有的厂商呢，都在抢所谓的通用机 通用工业机器人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这个像汽车产业，它比较通用，每个汽车行业它的一个都标准化了。那么这一块其实挑战的这个白热化是比较明显。那艾斯顿它为什么能走出来，主要是它就是不走这个硬碰硬的这种白热化的这种竞争，它专门就进了这个光伏搬运跟那个钣金折弯的这一块比较小众的这种刚需的市场。那像光伏产线的话，它是24小时不停的在运转，像弯折的这种工况，其实它的冲击的负荷是非常大的。那长期跑下来之后，就是说你的设备的稳定性这一块如果达不到的话，其实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更换供应商的这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呢，一旦适应下来，那么它其实进入在这后者去进入的门槛是很高的。那它早年呢就深耕了这些行业，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应该是它比较垄断的，客户的粘性非常高。那么多条细分拿下来之后呢，它基本上在这里形成了重大的这个护城河，相当于呢别人在吃红海这一块，那么它其实已经是有属于自己的蓝海。那么现在这一块其实也被发大车这些在有所这个进攻，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说目前还看不到说发大车、安川他们能够把他们拿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形啊。
2: 嗯，公司表示呢，将深入推进机器人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及业务模式创新，开拓机器人增量市场。2026年，公司推出全新一代 IER 系列智能工业机器人。公司在智能工业机器人有哪些看点？
3: 老式的这种工业机器人呢，其实就是重复的做一个固定的动作。那么它这款叫 IER 系列呢，本质上就是把这种老式的工业机器人装上了大脑跟眼睛。那么看点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它内置的这种 AI 的视觉识别。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工线摆歪了，或者你的物料规格有变化，那么机器人呢，它可以自动的识别调整啊，不用你在工程师你再去编写新的程序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0: 就是搭载了自主的这种运动算法，它高速运转的时候呢，它震动更低，定位更精准啊。第三个就是适配了柔性的这种产线，一条生产线呢可以切换多款工件生产，适合现在的这种制造业呢，它是多品种小批量的这种趋势啊。那么也正是通过这一块呢，它打开了3C 啊、新能源呢很多的这个全新的这种增量市场，是不是？
1: 那2025年的公司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营收接近4亿元，同比增长31.8%，未来增速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应该说跟四个变量比较有关系吧哈，一个是下游的新能源这种开支，比如说光伏储能哈，锂电工厂的这种扩产的节奏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因素啊。那第二个就是海外市场拓展的这种速度。那海外目前我们看到，从它报表来看，看到海外的这个毛利呢，明显是高于国内的，大概有10多个百分点啊。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新型的智能的这个 IER 系列，能不能进一步的快速的商业化落地？那么这种是属于高端机型，那么这样子可以摆脱这个低价内卷这样一个红海啊。第四个就是，三大的核心零部件对外供货的时候的收入也可以摆脱这个整机的内卷，那么单纯的挣取一部分零件的利润，应该是以上四个面。
1: 2025年公司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营收占比18.3%，同比下滑8.72%，毛利率30.43%，同比下滑1.09%。营收和毛利率双双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0: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嘛，一个是公司呢现阶段呢，它这个主攻这个整机业务，那么整机业务呢这几年就呈订单的呈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所以呢资源跟产能呢都优先供给给了这些机器人的整机，那么零部件呢它就有一部分就内部消化了之后呢，这个就营收这方面呢就自然下来了，这是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国内这个零部件的赛道其实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的，那么新进入的厂商，不管是以粒粒捷波为主的这些新秀，还是说以汽车零配件转型过来的这些像恒力液压这种，还是其他赛道转移过来的，那么行业的这种竞争的压力其实在不断的在增加，说这一块的对营收跟毛利其实同步也是有承压的。
1: 2025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29.45%，同比下降0.12%，创出10年新低。毛利率下滑是否反映出行业竞争的加剧？未来毛利率改善的空间在哪里？
0: 后续的这个毛利呢，我觉得取决于几个方面啊。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毛利的走低已经很明显的反映了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啊。那么国产的这个机器人厂商呢，现在普遍都用低价获取市场。像发大哥他的毛利，刚才我们谈到40%多，那我们只有20%几啊，而且作为爱斯顿可能还稍微还高一些了啊。有些我们看到，比如江苏北仑啊，比如说凯尔特啊，这些可能更低啊。后续我觉得从爱斯顿的角度来说，可能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改善吧。一个是刚才说的 IER 这一块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啊，这块应该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拉高单机的这种利润。那第二个就是它自研的这种三大零部件都在销售之后，这一块应该说零部件的这一块的盈利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周转相对来说还比较快一些。第三就是海外持续的扩张，那么现在海外的毛利呢大概有接近40%，那么可能海外这一块的订单的占比未来也会拉到整个盈利的水平，那是这三方面。
1: 埃斯顿宣称核心部件国产化率100%，公司伺服系统、控制器、减速器在性能参数上与发那科、安川等行业巨头能否对标？
0: 应该说从硬件的这种参数层面来看呢，我觉得已经对标这些一线的品牌呢，尤其是重载啊、高精度的这种工况呢，应该说已经可以实现这种平替了。那主要差距呢，其实在软件底层的这种算法，还有就是你长期稳定运行的这种稳定性跟你的设备的这种寿命。那么日系呢，它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这个领域呢几十年的沉淀，特别是在运动控制算法这一块，那么他们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高速重复的作业，它的这种震动的抑制啊、故障率啊，其实这些他们还是领先的。那么现在硬件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要把底层的软件算法这一块 去做到能够做到领先。那么最目前我觉得主要的主要的这个差距还是在底层的软件算法这一块。
1: 二零二五年公司商誉占比10.94%，计提商誉减值约3.45亿元，涉及扬州曙光、英国翠欧等四家子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是否已经充分释放？
0: 这个商誉啊，是普遍的我们这些国产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过去我们都是通过去订购国外厂商的这种方式去快速的拿到这个技术啊，这个是老路子。那海外公司呢，这个就是怕你这个一下子不及预期，那么你就可能会计提大额的商誉。那么他这一块呢，其实英国的这个翠欧跟德国的这个克鲁斯啊，这些企业呢，其实他这些资产是比较优质的，但是呢这个10亿的商誉呢，其实你说风险很大嘛，其实也不会了。但是呢就怕海外的这种经营啊，其实你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隐患。我觉得投资者后续还是要去跟踪这些海外子公司的一个经营的业绩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29.92%，同比增长6.8%，毛利率36.75%，同比增长4.09%。公司海外发展战略如何评价？
0: 海外这一块呢，是目前我们刚才谈到的毛利的提升啊，还有它未来优质的利润池啊。那么国内的这种内卷跟价格战，我觉得短期可能还不能平息啊，因为确实整个市场的这种竞争格局目前还不好。那么海外这一块其实竞争格局就相对比较宽松了，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大的战略。那么公司的战略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用国内这个我来冲量，坐稳这个行业的龙头，那么把这个成本优势呢给它锁住啊。那么海外这一块呢，就是来挣钱的。那这一块我觉得这种双线的作战，双线的布局应该是非常关键。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2.22%，由于参股公司股权公允价值大幅增长，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674%，目前滚动市盈率257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141倍左右，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投资性价比？
0: 那这个一季度还是比较有水分的哈，那么属于一次性的行业整理啊，那当下的这个估值，我觉得已经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公司未来整机出海啊，还有零部件出海啊，还有 AI 智能机器人这三条线同时爆发的这种这个利好了。其实应该是说，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只有这三大利好都兑现的情况下，才能支撑当前的股价。所以说它的赛道是非常景气，但是当下的估值我认为已经透支了，这个目前的这种配置的性价比我认为是不高的。
1: 好，来，朱志游先生稍事休息，在线等待。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090，瑞松科技。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连线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090。瑞松科技公司呢，是国内最具规模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商之一。2025年的公司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营收占比82.26%，同比增长24.45%。公司这个板块的产品都有哪些看点？
0: 一个呢是瑞松啊，它不走这种整机赛道，它主打就是定制化的机器人生产线。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客户你工厂你需要什么样的自动化流水线呢，我就给你设计啊，他负责设计啊，负责设备的搭配啊，调试交付。那他当下最大的看点呢，其实他的这个切入的细分呢是半导体跟光通信，当下最热的这种高端。

0: 很精密的赛道，那他也不去整这个这个汽车的这种焊接这些比较这个红海的这种啊，那么他跟这个艾斯顿两个都是切入了一些新兴的这种领域，他目前呢还打入了这个像光纤连接器啊半导体里面的，如果说的细分一点是探针卡、啊、这些，还有柔性链路板这些高端领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是有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业务看点的。
1: 2025年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瑞松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取叫高精高速六轴并联机器人，也就是 PLR 机器人啊，以及呢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高精高速六轴并联机器人技术在国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与发那科、ABB 等国际巨头相比，有什么样的竞争的优势和劣势？
0: 那么如果说对比它跟 ABB 方向车的话，有一些参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新设的这个子公司做的机器人啊，它的这个我们叫重复定位的精度大概在0.01微米，那么运动速度大概在2.2米每秒，它的这个微米级的精密加工水平呢，这个应该说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也其实也是成功打破了这个海外的这种在设备上的垄断，然后技术水平呢跟他们也是相当了。那它的这种优势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说，它针对国内这种3C 啊、光通讯啊，然后定制来开发的。那么这一块定制开发，你想想它的这个粘性就比较高，然后而且呢，售后这一块呢，它的反应速度也会比较快，而且国产的话，它的设备性价比也比较高。那么劣势呢，就是说，这一块老实说，这个介入的这种年份或者说它的沉淀还是不是太够。那么设备的这种稳定性以及算法啊，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啊，那么这个就是优劣势。
1: 高精高速六轴机器人主要用在 3C 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等。公司表示，在光通信领域，公司表示已经取得了全球连接器龙头企业的供应资质，为客户开发的 MPU 光纤跳线生产设备已经通过客户的技术验证。那这样一个业务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进行这个贡献收入？未来在光通信领域的收入空间会有多大？
0: 这个它是根据公司的这个交流啊，设备呢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技术的验证，接下来就是小批量的这种供货阶段，应该说下半年啊就是逐步开始产生营收了。那么现在这个光通信 MPO 啊，这个属于这个我们叫多芯光纤连接器的这个配件的刚需，那全球龙头目前来说，在这一块应该说全球的供需格局缺乏是比较巨大的。除了跳线设备以外呢，像光纤的准直器啊，这些空间，都会在数十亿啊，短期都会有数十亿啊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公司目前的营收来说，一旦打入进去，它的这个营收贡献，我觉得是数亿级别的，我们假设说以5%左右的市占率来说的话，应该是能产生数亿级别的这种新增的营收。对于目前公司这个营收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增量。
1: 针对高精高速六轴机器人领域，公司表示呢，还在开发用于探针卡组装等应用场景的设备。在高端精密电子领域，公司已经取得了小批量的订单。未来高精高速六轴机器人有多大的应用空间？
0: 这种并联的高速机器人，就是说这个它是精密小固件的这种专用选手，比如说半导体的探针卡、电路板的配件呢、光纤元器件、微型的电子零部件，都是需要这些微米级别的这种高速的这种设备反复的去配装。那过去的这类的设备呢，基本上都是海外进口的。现在的话，国产设备实现了这个突破，像3C 啊、半导体、光通信啊三大赛道叠加的话，未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成为公司最核心最主要的这个主线。那么这个应用空间我觉得成长性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1: 2025年公司机器人工作站营收占比8.93%，同比下滑57.80%。公司主动收缩工作站业务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0: 工作站呢，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单台的简易的机械臂配套一个工位的这种项目，其实它的行业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同行的竞争内卷，现在利润也很薄。那公司主动砍掉这一块附加值低的比较内卷的这种工作站业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呢去压住现在的高精高速并联的这个机器人巨深智能以及 高端成套的这种自动化生产线，那就是要放弃这一块，就是主动收缩，未来可能就逐步的会收缩掉。那这个是公司我觉得是主动升级业务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动作以及需要。
1: 2025年公司海外收入7603万元，占比8.05%，同比增长451.93%。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0: 一个是确实这一块基数比较低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海外啊，尤其是东南亚、南亚这些电厂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像 PCB 这些企业，其实很多都移到海外了。现在光通信也移到海外了，那这一块，所以这是以海外带动，出海带动。那第二块就是它的这个高端的精密六轴并联机器人呢，海外的客户已经开始小批量采购了。第三个就是公司通过渠道啊，就是海外的经销商已经开始放量，就是海外它是通过渠道，所以说渠道也走出去了，产品也走出去了，然后又叠加我们国内的企业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从这客户到产品到渠道都走出去了，所以导致它这个海外收入的全面爆发。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情况。2026年一季度呢，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878.58%，扣非之后呢是同比增长超过13倍。利润端爆发式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
0: 最关键还是它的业务结构升级了，低利润的刚才谈到了这个工作站业务的收缩掉了，高毛利的成套自动化设备的产品的这个比重提升了，另外就海外高端的订单这一块呢，拉高了盈利，同时呢，刚才说的高精高速的这些机器呢开始落地了，那么这叠加一季度本身是下游电子光通信业务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高速的增长，我看到这个。都是呈现利润都是呈现几十倍十几倍的一个增长，所以下游的客户的爆发也集中带动了利润的爆发式的上涨。
1: 目前呢公司的滚动市盈率307倍左右，2026年预期市盈率147倍左右，怎么来看待它的投资价值？
0: 公司的看点是非常明显啊，就是它是走高端的并联机器人啊，然后它切入的赛道非常景气，成长故事确实是很硬啊。那当下的估值呢133倍啊。它非常依赖未来能不能支撑这个估值，非常依赖于这个精密机器人的这种订单啊，所以它属于高风险高弹性的这种标的，适合比较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这样一些客户。
1: 好，谢谢朱志游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5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今年以来黄金价格冲高后迅速下跌，但黄金仍处于大牛市，原因有美国财政赤字加速扩张，逆全球化下地缘裂痕难以弥合，全球央行购金持续托底，因此金价本轮下跌只是牛市中的暂时调整，当前的回撤幅度已逼近历史极值，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大概率是本轮的底部区域。
1: 华泰证券认为，近期上涨以估值修复与资金轮动为主，机器人领域行业正从主题定价转向量产与需求验证定价，建议观察国产链与特斯拉链两条主线，国产链短期以宇树上市为催化，特斯拉链则跟踪 Optimus 投产与展示效果，当前量产时点临近，而市场预期偏低。
3: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报告《开放权重模型与三种未来情景》中提出，开放权重模型并不一定削弱 AI 算力需求，恰恰相反，更低的使用成本可能加快 AI 普及，形成典型的杰文斯悖论，单次推理变便宜之后，企业会把 AI 用于更多的任务，最终推高 token 算力以及电力和基础设施的总需求。
1: 北京时间的13:57，我们来关注目前的盘面点位。 目前的两市分时仍然是在高位窄幅震荡，沪综指最新点位3881.72点，上涨59.44点，涨1.55%，成交9742亿元。深成指14191.90点，上涨305.40点，涨幅在2.20%，成交金额1176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1663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381家，平盘177家，下跌家数1973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三篇补齐产业链细小短板，强化制造业股价。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钱其敏、银河证券罗峰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中国基建的传承发展。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成效凸显。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表明我国经济已迈入以结构调整升级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也要看到，行业还存在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国际竞争压力加大、高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还需千方百计突破瓶颈制约，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要坚持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补齐产业短板，完善上下游协同配套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继续完善产业基础创新机制，支持各类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聚焦产业链重点环节，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多措并举，做强高端装备制造业。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三篇，补齐产业链细小短板，强化制造业骨架。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技术制造、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工业机器人、锂电以及 3D 打印设备等新产品产量大涨。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骨架，对于我国的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您认为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
2: 高端制造就高端装备制造是制造业的脊梁骨嘛，它的支撑作用，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增长引擎的作用。上半年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13.3%，它分别呢比我们的工业平均增速啊快了3.9个和7.9个%。同时呢，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呢已经达到37%。实际上呢，这些数据就说明啊，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已经成为拉动整个工业增长的第一动力。第二呢是结构升级的作用，就是我们的产品数据啊现在。能说明的就是比如说 3D 打印设备增长了大概 48.5%， 锂电池增长了 39.3%， 它们分别代表的是制造方式的变革、能源结构的转型。因此当这些新动能产品产量大幅增长时啊，意味着我们中国经济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三呢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了接近20%嘛，同时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数据呢表明我们中国的高端制造啊已经从满足国内走向全球竞争，不仅在国内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啊，同时在全球产业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主持人。
1: 与此同时，聚焦零部件、材料、工艺等薄弱环节，兼顾产业链协同提升也是今年的重点工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补齐这些产业链细碎短板对于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之所以被称为细碎短板，它往往是难以被别人关注到的，而它呢却又是我们制造业的根基。如果把高端装备啊比作一座大厦，我们的整级呢是看得见的楼层，而我们的零部件、材料和工艺呢其实是地基和钢筋。如果我们的地基不牢啊，楼层盖得再高啊，它也是一个危楼嘛。另外呢，就是我国啊在这些零碎部件方面，比如说核心基础的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还是比较依赖进口的。因此呢，补齐短板的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是安全方面，就是一颗螺丝啊，一个密封圈出了问题啊，整个生产线就得停摆嘛。因此，我们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它是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的。第二是质量层面，就是我们国产基础产品，它在一致性和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仍然是相对去落后于国外的先进水平的。我们只有把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质量提上去，我们整机产品的质量才有保障。第三个则是我也觉得是更再为重要的，就是升级方面，我们基础能力的提升啊，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微笑曲线两边跑嘛。我们只有补齐了这些短板，才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主持人。
1: 当前呢，各地制造业的产业链短板也存在着地域差异。那么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精准的摸排本地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做到因地制宜的捕猎？
1: 因为我们各个地方它的挡板本身是不一样的，因此是不能用统一张药放的。比如说我们长三角它缺的是高端芯片和精密零部件，而中西部则可能缺的是配套和物流，东北则可能缺新动能和人才。 我们只有精准磨排，才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才能因地制宜。第一，我们可以采用就是说让链主发榜，我们中小企业接榜。链主企业是再清楚我们供应链哪里卡脖子的，龙头企业它掌握了核心场景和需求清单嘛，它应该去主动开放供应链应用场景和创新资源，用需求清单呢去引导我们中小企业去进行靶向攻关。 第二，我们应该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业信息平台。目前各地的产业链信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这就导致了上下游之间谁需要什么、谁能做什么是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我们呢是不能要求各地样样皆通的，因为要全国一盘棋，让各地依据自身条件去发展优势产业，通过贸易和分工实现整体效率再大化，这也是我们大国经济的优势。
2: 我们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产业基础能力评价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则能打通我们信息孤岛。主持人，目前呢，高端装备制造不只是存在像大件核心技术难关，很多的精密轴承、专用传感器以及工业软件这些细小零部件、基础辅料以及工业耗材也容易成为隐形的短板。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补？
1: 隐形挡板呢，之所以隐形，是因为他们不像光刻机那样显眼嘛，容易被人关注到。但是缺了他们呢，整个产业链就得停摆。怎么补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路径去考虑。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让老师傅的经验变成可复制的能力。很多隐形挡板的问题，根源在于工艺和材料，而不在于设计。比如紧箍件行业，老师傅呢，他是依靠经验去判断材料工艺和参数。
0: 我们的新手呢，它是很难短时间掌握的。我们通过AI工业大模型能够把老师傅的选型经验显性化、标准化，让我们的普通采购员也能做出专家级判断，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补导们的方式。第二呢，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研发中式应用的验证臂返。就我们国产基础产品，它面临的再大的困境，就不好用、不能用以及不问用。 不是因为造不出来，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应用场景去验证和迭代。因此呢，我们需要在政策层面去推动首台套啊和首批次的应用，让我们的国产零部件和材料在真实场景中呢能够跑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积累数据、发现问题和持续改进嘛。第三呢，我觉得要去聚焦我们的4级领域精准地杠，就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其实已经突破了1.9万家嘛。 并且90%呢是布局在我们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基础软件等4级领域。接下来我们认为就是要做得更细一点，把支持精准滴灌到具体的材料配方、工艺参数、软件代码上，而不是就是撒浮雕面上的泛泛的去支持上行。主持人，
2: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呢是夯实制造业根基的关键，这项工程应该如何下沉到精密元器件、特种材料以及底层工艺这类细分的短板上？
1: 这个问题特别棒，就是因为我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它确实是不能只停在顶层设计上的，必须沉下去。核心思路还是关键在链主企业，我们应该让链主企业出题，让中小企业答题，让市场判卷。第一，就是我们的链主企业要去开放我们的真实需求。链主企业是我们产业链的核心枢纽，对上下游企业有显著的牵引和带动作用。我们这些链主企业，它掌握了核心场景和需求清单， 它应该主动去发榜，列出我们具体的技术和产品需求，让我们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去接榜更关。第二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尝试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链式攻关，就是在一些共性技术环节，我们可以进行联合攻关，成果更享。然后我们政府呢，在对企业后续商业化应用追加支持。因此呢，就是这种模式，我觉得是去解决我们重大 装备转化应用补偿的一个有效路径，因为这样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基础再造嘛，它不就不是单个企业的事了，而是呢需要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以及人才链的协同通道。第三，我也是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发挥我们专精特新企业的独门绝技。 专轻特型企业，它指的是企业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嘛。他们规模不大，但都有独门绝技，我们怎么更好地发挥它的优势也是特别重要的啊，主持人。
2: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去培育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充当产业链的螺丝钉，补齐各类零散细碎的配套短板？
1: 我觉得培养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啊，让他们在细分赛道下要活下来，长得大和盯得牢，首先是要去解决活下来的问题嘛。专精特新企业普遍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弱，嗯，因此呢，我们呢应该就是要去构建一个让专精特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机制，让我们中小企业能够从繁琐的采购啊、供应链管理中解放出来，把精力用在它的专业技术上。第二呢，我们认为要去解决它长得大的问题。专精特型企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而精，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从小而精走向精而强。嗯，我觉得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比如说可以采取百场万企等对接活动，让我们专精特新企业可以直接面向面主达成合作等等。第三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解决盯得牢的问题，因为我们专精特新企业要真正成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方呀，并实深度嵌入我们面主的供应链，这需要面主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去选用专精特新的配套产品，也需要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提升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因此呢，只有采取这样方式呢，才能给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机会。因为说到底，专精特新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要嵌入到大企业的供应链，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方。一个健康的生态链呢，应该是链主一家兴百家强，大中小企业各司其职各展其长嘛。啊，主持人，
2: 好，谢谢钟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3: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4: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运行，午后呢分时略有回落，目前沪综指3868.92点，涨幅1.2%，成交10410416亿。深成指14090.58点，涨幅1.48%，涨幅有所回落。目前的成交是12573个亿。A 股合计成交23160个亿，上涨家数是2995家，平盘160家，下跌2373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少飞。少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市场整体呢还是低开高走的，量价配合还是不错，尽管午后呢略有回落，但是呢科技股呢基本上还是都被激活的状态，尤其是国内逻辑的一些这个科创50的一些重要的成分股啊，都是迎来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明显的上涨。那么稍微如何来看待今天的反弹？
2: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各大指数它的这种最近的走势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轮其实最先见底的是上证指数。我们看到，其实上证指数，这个它的见底时间是在7月20号。那么随后我们看到指数出现了一个10个交易日左右的一个筑底期。那么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叫这个明显的一个走出底部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昨天的一个十字星加今天的一个放量的阳线啊，这个结构就比较像这个3月底和4月初那个走势，实际上也同样。探明底部之后，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就在各个交易左右的一个这个筑底，然后随后开始了一轮新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上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它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叫大的箱体震荡，上沿的应该是在4200点上下50个点，那么下沿应该是在3800点上下50个点啊，这个区域在震荡。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在探明底部之后逐步的开始走出底部这样一个特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和这个创业板指它的这个底部结构其实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震荡。你比如像创业板指其实它的这一轮的见底时间是在7月30号，而科创板呢它的见底时间是在8月3号。也就是说目前这两个指数由于前期的这种跌幅比较大，那么而且同时它的筑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它的见底时间比较靠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当前的这种市场反弹作为一个这个超跌反弹来对待啊，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科创蓝筹和创业板蓝筹在今年整体的涨幅过大，而机构在上半年整体在这个领域这个筹码比较集中，由于这轮调整之后，那么可能后面一段时间会经历的也是这种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阶段啊，毕竟一些半导体产业链的包括这个光猫化的一些品种，它从最高点的到目前的这种整体的跌幅还是基本上都超过40%，甚至近腰斩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叫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阶段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这个反复的一个过程，而主板指数呢可能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底部，所以可能这也是刚才说过的，这几个指数现在还是存在一定这种差异性。那么从市场的风格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盘面其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防御型的板块它开始在最近开始补跌了尤其是在6月份开始，我们看以四大行以神华、建立包括石油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开始走强，这也反映出了其实市场的资金开始从6月份的时候，其实到7月份它逐步的从这些高位的品种进入到一个防御型的这种阶段的一个配置而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这些品种的它是逆势在这个下跌的，也说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强势股的补跌，所以由于强势股的补跌使得指数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阶段还是在一个叫筑底阶段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风格，这个主流资金它还是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在轮动在科技板块在轮动，尤其是这个国产链和海外链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性比如像这个以国产链为代表的这个科创50包括科创芯片包括半导体设备这些品种应该说在这两个交易的反弹过程中还是比较强势的同时我们看到海外产业链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它的这种反弹的力度还是 相对较小，而且也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它的这种路径会比较曲折，所以这也就说明了这种里面的筹码其实还是说明资金其实还是逐步的从海外链其实转到了国产链，尤其在这轮调整之后，我觉得可能国产链它的这种趋势啊可能会逐步的这种走强，而海外链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一个调整期，而国产链里面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叫高低的切换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品种，比如像 AI 应用的一些品种，包括这个软件啊，在他们的见底时间是在六月底，是在六月底，然后从七月底的时候开始走出了底部啊。有个其实这个比较这个强势的机构啊，其实在六月份它已经在做这种高低位的切换了，而七月底开始，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软件，包括应用类的公司，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筑底之后，啊，它开始逐步的走这种上升趋势，啊，同时呢，这个国产链里面一些高位的，啊，像半导体啊，像设备、像材料，

0: 其实很多听众也是经历了这个大红鲨跌之后，他也在一个超级反弹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可能国产链里面，这个它也是就整体的科技里面，它也是有结构性的变化啊，逐步的从海外链转为这个国产链，而国产链里面的这个资金，它又在做这种高低的切换啊，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市场的这个周期性的板块其实还是在逐步的走强的啊，像今天表现较好的像有色啊，像化工啊，这些也是经历了一个这个上半年的一个大幅调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整体下半年啊，在我们的这种政策发力的预期下，在我们宏观经济走强的这种预期下，那么这些强周期的品种其实也是在这个阶段受到了一些资金的这种配置啊，这些这个指数的走强其实也是这个后续也是带动指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几个风格来看的话，所以说上证指数可能在后面的走势，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强一些，因为他们的一些这个成分股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底部。
1: 怎么看操作，稍微？
0: 我觉得操作上这个现阶段，我们还是要把市场当成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阶段啊，就是。首先在科技领域，因为大主流资金它还是在这个里面在深度配置的，而这个里面的资金它其实还是在找一个叫新的叙事啊，就也说从前几年的这种基建的投资啊，逐步的转向这种应用类的见效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海外尤其美股里面的一些应用类的包括软件类的公司，其实在最近是走得很强的，所以它也带动着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应用的品种，其实也是在逐步的走出一个底部的一个结构，所以我觉得主线其实我们还是要在整体的 AI 里面，尤其是在应用端啊，无论是云啊，这个还是软件，还是这个机器人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领域，我们去找一些这种产业趋势出现的，就是海外趋势、新的趋势，同时国内产业链啊叠加的这种共振的方向，这个呢是一个大的主线啊。另外一个就是。
1: 稍微追问一下，这个叙事具体指的这个叙事的变化啊，这个叙事的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现在硬件端，这个美国它可能这个循环融资啊，它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这个逻辑是很顺的，但是比如说像一些中游甚至下游 AI 应用，现在这个温度也逐渐上来了，这个逻辑是什么？是看到了一些方向吗？还是说一些模型开始盈利了？还是等等？
0: 对，就是看到了海外的。一些软件类的公司，它的营收开始大幅增长了，这是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这个应用端的公司它开始大涨的一个原因。同时，国内的一些应用公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报能够看到一些公司是在减亏的。但是股价相比去年同期的跌了40%，大部分的软件公司都是这种走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趋势可能就是一个是海外新的东西出来了。就是。大家不再更多的依赖于这种硬件的投入，而看到了一些硬件投入之后，一些软件公司开始见效，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趋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刚才说过的，主流资金它还是在寻找一个新的东西，而新的东西可能就是还是在业绩上会体现出来，啊，这是一个变化。
1: 具体落实到我们操作上怎么去捕捉？您觉得？
0: 我觉得操作上就是这个还是要从前期的硬件的一些配置，啊，利用这次的超跌反弹，逐步的转向，这个中游的，比如像云，像交换
1: 算力租赁，
0: 是吧？对，算力租赁这些品种，可能它的业绩可能相对稳定。同时呢，一些应用公司它有这种业绩的这种改善，但是股价相对于去年同期跌了很多，这个可能它会存在一个这种修复的一个空间啊，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强周期的板块。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种 A 股盈利的过程中，虽然有相对取得，但是其实去年三季度开始就是在一个回升期了。那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相对这个机构的这种抱团，这个硬件 AI 硬件的，相当于虹吸了大部分的周期性的行业的流动性啊，去推动了个别板块的上涨。而当这些筹码开始打散之后，那大家还可能寻找新的国内的一些。这种预期，那国内预期现在差比较大的，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这轮企业盈利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叫周期板块的它的一个修复，就是这个像这种有色呀，像这个化工啊，包括金融地产呀，其实他们更多的在这轮过程中，它还没有这个在这轮或者在这轮这个24年启动这轮牛市中，它还没有这个得到一个反应。 啊，而且
1: 为什么是现在反应啊？
0: 我觉得就是去年二三季度应该是一个盈利的底部啊，而今年上半年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影响。
1: 啊，
0: 而且
1: 首先他们的中包业绩由于低基数，然后呢包括中包业绩包括这个上半年油价影响，你觉得中包业绩应该是 OK 的，是不错的。
0: 对，
1: 然后股价没什么反应，主要是这个
0: 股价没反应
1: 啊，主要是估值主要是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预期差导致的，这你是看好的。
0: 对
1: 啊，
0: 对，就是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业绩上在改善，
1: 嗯，
0: 但是由于上半年这种机构过于集中的抱团带来的它流动性的这种折价，
1: 对
0: 啊，使得这些品种它没有得到一个反应，甚至是一个这个价格还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伴随着这种抱团筹码的一个这个打散之后啊，可能在下半年它会得到一个这种修复。
1: 有色里边要叠加一些逻辑的话，叠加一些这个所谓 buff 的话哈，你觉得看什么战略小金属呢？还是说看这个能源金属呢？还是看这个大的一些铜铝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传统行业它还是要叠着 AI 这个产业链，去找这个方向。你比如像能源金属，包括能源化工，对吧？它都是能够用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新一代的这种技术革命上的一个东西。所以啊，这个可能是一个预期差。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下半年有我们的政策，可能这个整体会有所发力，那它也会带动这种经济的这种今天的好转啊，带动这些品种的一个这种修复啊，这个可能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呢，就在消费端，那可能它也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个倾斜，那么带动的一些这个消费股的一个估值的修复。所以我觉得可能简单的说，下半年整体是一个这个轮动式的全面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
1: 谢谢邵威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0，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上午，雄安新区召开知识产权保护成果新闻发布会，全面展示知识产权保护最新成效。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统筹筹建。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7月27号至8月2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东石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等。
4: 上交所公告，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上交所于2026年8月5号盘中即时起至收市暂停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TLOF 交易业务交易。好，市场回到外汇市场层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的最新报价。目前呢，美元指数报在了99.87，上涨了一个点。接下来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的走势。你好，静雅。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5: 嗯，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对日元呢，目前是属于持续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57.72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大幅承压下跌，快速的跌破到了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58.70至158.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5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整体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390至1.34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欧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43一线， 均线周期是明显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90至0.70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7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整体都是属于低位震荡反弹到当前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当前上方1.4080至1.4100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经过此压力的情况下啊，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8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高位承压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是快速的下跌到了200均线下方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8115至0.813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4: 好的，谢谢徐静雅。来自上交所的公告，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上交所于2026年8月5号盘中起始起至收市，暂停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T Loft 的交易业务。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14点35分，目光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传俊好。
0: 主持人好。
1: 今天呢是这个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哈，是领衔反弹，量价配合还可以，整体市场的氛围呢还是一个偏积极的状态。那么传俊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市场操作？
0: 好的啊，在今天的这个突破完成之前啊，我们看到的是连续打星，那市场呢实际上已经连打6天的这个星线了，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做一个工作啊，就是3800点的保卫战。每次的下影线呢略跌破3800啊，都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作用啊，但是往上进攻的意愿明显的不强烈。而在今天呢打破了这个平衡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这么一个打破平衡的这么一个突破阳线。所以传俊觉得啊，那今天呢量价的这个配合成交量呢稍微还有一点欠缺啊，但是从形态来看是一个典型的平台突破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它对于打破这种之前比较沉闷的市场状态来形成新一波的上涨行情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不应该对行情太警惕啊，或者说哎呀是不是会跳水呀、会不会这个又有这个不好的一个消息啊，我个人觉得大趋势呢已经是有转强的一个迹象了，那大家还是可以更加积极乐观一些。
1: 回补筹码是否就在此刻呢？
0: 其实回补筹码最好的时间呢是今天早间的开盘，因为今天实际上还是略低开的啊，略低开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大家对于小皱纹啊有一点恐慌，觉得科技板块会不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今天很多大涨的科技呢早间都是绿盘啊，那这个呢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接时机，如果现阶段特别是在尾盘之前啊这个往上翘的过程当中再去追加仓位啊，个人觉得有点晚，那这样的话莫不如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特别是今天晚上这个外围的一些消息的变动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定下一步的操作策略啊，所以不用着急啊，非要加一个尾盘的这个收盘价。
1: 在反弹看多啊，或者说这个相对转向更加积极的这个态度的前提之下，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选股？如何去捕捉新的投资机会？
0: 好的啊，在这种大趋势有好转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就是博短差啊，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找前期超跌的这种科技股啊来做这种博反差的一个啊行为，这个呢是短线收益或者是获利最快的一种方法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科技板块从高位的下跌啊，那它的幅度呢都已经有个40%到50%左右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底部的反弹啊，那刚刚开始有一个10%、20%的一个反弹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大家说，哎，趁着这个契机，我做一下自己整体仓位的一个组合搭配啊，那这个时候呢，我配一些啊比较良好的啊，或者是中长期比较看好的品种，我个人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啊，因为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白马股啊，那在之前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有一定的相对较好的一个表现了。那趁着这一波啊科技反弹，可能部分的这个白马品种啊稍微受到一点压制，大家再去做一个资产配置啊，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啊。所以博反弹呢，咱们就找弹性最大的啊，如果是想稳定的或者说调仓换股的，咱们就找有价值的。那这样的话啊，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合理安排自己的仓位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嗯，博反弹呢似乎这个比较的显然。那么去中期配白马的话，你觉得什么是白马？什么是你符合你现阶段的这个白马的标准的票？
0: 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白马的时候呢，讲过几个重点跟踪的板块，比如说大金融，啊，大金融的话呢，在前一阶段啊调的也比较深，然后呢，在前几天吧，啊，大家看到在指数继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几个银行是创新高了，对吧？哎，那我们当时跟各位说了啊，这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金融的一个白马的一个策略，那不能在其大涨的时候你再去关注啊，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再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啊，曾经一直比较看好的电力啊，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提了好多次啊，因为冬炒煤夏炒电啊，大家已经这个听得很耳熟了。所以电力板块呢本身啊，在啊下挫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资产配置啊，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这么一个选择啊。而且呢，电力板块的这个啊下跌在之前呢也没少跌啊，并不是说它一直都是在高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再讲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呢，之前调整也是比较充分的啊，跟大盘的这个同步下跌啊基本上也没少跌。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跌出了其非常不错的一个应有的价值啊。在这种有价值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是考虑做中长期配置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选择啊。所以类似的这种白马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中字头啊，有一些高分红的中字头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板块，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大家呢就尽量做自己熟悉或者是比较喜欢的啊，再从中呢这个挑选一到两只来做一个配置啊，不要乱做啊，别今天这个银行创新高了啊你就去追银行啊，明天保险起来的再去追保险，那我觉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就更多的做白马呢是拿时间换空间来获取一个稳定收益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个选择。嗯，
1: 科技股有超跌反弹的话，科技股里面也不太一样，虽然可能跌幅都在40%-50%哈，可能这里边稍微有些区别，但是反弹的高度可能后市就不太一样了，那这里边怎么去选？
0: 对的啊，那这个分化呢肯定还是会比较严重的，但是在反弹的初期啊，比如说今天大家去看科技的这个整体表现啊，我觉得区分不是很大啊，就大部分的这个科技呢走势会非常相似，比如说大家看今天的这个光模块啊，再比如说我们看今天的存储，还有像电子部啊，就这几个板块呢都是前期从高位下跌比较惨烈的这个品种，但是今天反弹起来呢几乎表现的这个走势都非常的相似啊，都是有一个这个不错的一个涨幅，所以未来的科技分化呢是必然啊，也就是说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啊有哪些科技呢是真正的能够长期走强的，哎，哪些科技呢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反弹之后又被摁下来啊，那这个呢确实还是有区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也是自己做一个筛选吧，因为科技板块本身的这个弹性就极大啊，然后分化呢又比较严重啊，我个人觉得大家在不同的这个行业当中可能会有自己偏爱的这么一个子行业啊，对于这些子行业呢如果是已经公布的业绩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就着重的做这个板块的一个龙头啊，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可以了。
1: 那你偏爱什么呢？
0: 啊，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从我们科技当中的这个存储板块来看还是杀得够凶啊，存储和先进封装啊，这是我在科技当中比较喜欢的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存储呢现在是赶上了一个风口，当然我指的不是这个新上市的那个大象啊，我指的是原来我们的一些存储的品种。存储的这个板块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虽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涨幅了，但是平均的市盈率呢还是相对偏低，就说明它的业绩增长呢和股价是能匹配上的。而且呢从外围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存储呢也往往是科技的一个领头啊，它有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存储板块的这个价值啊，在我看来特别是经过超跌之后它的价值呢是有所体现的。 还有一个就是先进封装啊，先进封装呢，做封装测试的这几个巨头啊，那一个呢是机械性啊，我们 A 股当中呢相应的这个龙头公司呢并不是很多，再有一个呢先进封装为我们后续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助力，或者是芯片的行业的一个国产替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环节。而且先进封装呢在国内的这个芯片测试的过程当中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先进性啊，我们跟世界的这个差距啊或者是跟先进的这个这个国际的这种差距啊是在逐渐缩小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比较好选啊，一共就那么几家啊，所以先进封装呢大家如果是比较喜欢也可以做适度的考虑。嗯，
1: 但封测它跌的比较少对吧？
0: 封测之前也没少跌啊，而且呢是后跌的，也就是说在科技板块跌了一段时间之后封装测试呢才出现了一个下跌啊，那从高位向下的这个回落幅度呢基本上也都是在30%到40%左右吧。
1: 那比存储还是要跌的要少一些啊。
0: 是的。
1: 长电、通富微电我看跌的都不是算特别多，长电可能是跌的稍微多点。这个存储里边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吗？就是说以后就盯着长电，盯着这个，这个脑子，长鑫盯着长鑫啊，就来做吗？你看这个兆易创新啊、江波龙呀、这个百维啊，他们这个跌幅真的是够深啊，尤其这个兆易创新啊，对他们反弹的这个高度，你能看多高呢？就后市这个逻辑。
0: 好的啊，其实。长鑫的上市呢反倒是对我们的这个存储板块呢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压制作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路呢也确实是比较诡异啊，而且呢从咱们的兆易创新呢包括刚刚提到的几个存储啊，杀跌是非常惨烈的啊，从高位下跌的这个幅度呢往往是可以达到一个50%到60%左右，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确实有这个过分的一个嫌疑了啊，就杀的已经是比较惨烈了。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是跌到了一个50%左右啊，我们向上看一个20%到30%左右的一个反弹空间，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所以曾经觉得现在包括今天在科技板块当中存储的反弹的力度也不算是很猛，
1: 对
0: 啊，今天普遍6-7个点啊都不是很高，所以后续还有一定的反弹空间。
1: 他们基本面没问题吗？你觉得？
0: 从目前的这个基本面情况来看啊，那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成长性还是可以的，而且从已经公布的这个业绩情况来看，在科技板块当中的这个成长性不算是落后啊，依然还算是一个高增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个人觉得更多还是杀情绪吧，就是之前涨得比较多啊，抱团儿确实是这个比较严重啊，一旦出现高位的这个抱团的这个多杀多之后，下跌的这个风险呢是集中释放。那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个人觉得未来纠偏的这种概率呢反倒是要更高一些。
1: 就是382，就至少能看到382差不多。
0: 这个不敢给这个价格的意思。
1: 对，就是反弹比例嘛啊，这个也不太敢给啊，就是一般20%、30%、50%、60%，大概就这几档吧啊。后市反弹到什么位置，那就是再看市场的这种各种因素了哈，大概是这样。当然，这个传军没有给啊，这是我瞎说的，也不一定非得反弹。好，这是你更加看好的，就是超跌反弹里边的一个是先进封装，一个是存储啊。其他的一些品种呢，比如说这个国内的这个算力呢，国内算力的这几只大龙头后市怎么看？
0: 国内算力的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啊，现在比较热一点的是算力租赁啊，这个方向的这个表现可能会好一些啊，这个也是外围的热点的一个映射啊，就是外围算力主要还是云服务吧啊，这个方面的这个表现会稍好，所以我们这边呢也是有这个从硬件端向软件端过度的这么一个这个可能性啊，就目前来看的话，有一些偏应用端的这个表现呢，会这个稍好一些啊。我还是觉得，国内的这个算力的比较龙头的这个公司啊，特别是这个比较纯正的一些算力的龙头，还是在港股方面居多一些啊。我们 A 股方面的这个，无论是大模型啊，还是算力租赁呢啊，以及部分的 AI 应用啊，还是有蹭热点的这么一个嫌疑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在做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奔短线的啊，就无所谓了啊，因为短线重视不重质啊，就是比较势头猛啊，符合市场的这个热点，关注度较高啊，就可以去关这个参与。但是如果是重质的话，不妨看看港股方面的一些相关标的。
1: 那你就说说吧，港股方面的这些标的，它是更重质，这个反弹空间怎么看呢？
0: 比如说我们说做云服务比较好一点的，像阿里，像百度啊，那这些呢都是做这个云服务，比较有名的一些龙头。那在港股方面呢，一个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沪港通、深港通啊等等，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直接的参与，或者是也可以做一些 ETF 啊，就相关的这个 ETF 的话，做一定的配置也可以。而且港股也比较有趣啊，港股呢在之前呢是提前下跌的啊，有一段跌的也是比较惨烈的啊，所以相对的这些巨头啊，包括一些互联网的一些龙头啊，给的这个估值溢价也不是很高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也有被低估的一个嫌疑吧。
1: 的空间呢，弹性呢，空间怎么看？这因为这个港股跟 A 股还不太一样啊。
0: 空间和弹性的话还是比较有想象空间的啊，但是港股的这个大环境呢，确实还是有一点跟 A 股不太同步的。这个
1: 流动性是国际的这个流动性的逻辑啊。
0: 哎，而且有的时候还出现一个什么诡异的现象呢，比如说亚太地区啊，表现比较好啊，日韩涨得比较好，
1: 悄悄
0: 哎，对，反倒是韩国表现会弱一些啊，这个啊，港股表现会弱一些啊，因为很多的流动资金呢，它会奔着这个更有高弹性的这个方向去流入啊，所以这个方面基本面倒是没问题啊。当然了，那听节目的这个朋友很多还是以 A 股为主啊，那咱们就尽量在 A 股当中寻找机会就好。
1: 好，谢谢传君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来，临近收盘14:49，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哈分时呢，这个在2点左右有一波小幅回落，但是现在呢在重拾升势啊，再次是接近了日内的高点。目前沪综指3875.95点，涨幅1.4%，深成指呢是14130.41点，涨幅呢在1.76%。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50，接下来我们邀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孙军。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今天市场低开低走，放量上行，您怎么看趋势？
6: 好的，今天的市场的话，从全天来看，它是维持一个持续走强的一个特征嘛，而且成交量是呈现着逐步在放大的过程，目前已经是放量了4000多个亿的。那么今天的行情，我认为已经是确立了近期缩量低位震荡的一个结构，然后的话就是说暂告结束，那么进入到了一个轮动修复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主要原因的话，我想说的是有3点啊。那么之前的话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要维持2到3周的一个缩量震荡嘛。那么今天这个阳线还是非常标志性的，从整个的低点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股的企稳信号。那么首先从7月1号开始，资金持续在从科技的比如说电子通讯板块调仓到了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上。那今天汽车板块其实是在昨天的一根阳线基础上，在面临一些消息面的压力下再度走强，那么带动了像 PCB 存储这些相对跟随比较紧的板块同步在放量的一个上涨。这是在从7月份以来，是我记得第一次，就是昨天一个阳线今天没有负反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从情绪上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理解成短期的调仓资金已经暂告一段落了。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目前的核心指数现在是形成了要么是企稳，要么是突破的特征。那么从大指数来看，现在的话像深成指、创业板指、科创板指均是在年线附近反复的在夯实确认当前的支撑点。那么从风格指数来看，像微盘股、中证2000、中证1000、中证500都是先于当前的市场先行做一个低位震荡企稳，并在最近的2-3个交易里面哈，分别先后的形成一个突破低位箱体结构，并且呢，今天的结构从目前来看是站上在了20均线上方。那么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企稳信号。还有第3点就是板块有序轮动。那么今天的科技板块其实是超预期走强的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并没有走出类似于像6月份那样，就是科技板块走强，其他板块基本上都是调整结构，而是今天 包括像近期持续轮动的像电力设备、有色、 AI 应用，乃至就是恒生科技指数这类的品种都会有所表现，而不再是跷跷板效应。所以说从综合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是近期的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结束低位震荡，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震荡修复阶段。主持人，
4: 投资者该怎么办？
6: 好的，就是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啊，就是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板块。那么在这边呢，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对于板块的轮动把握不是很强的朋友们的话，可以考虑选择创业板指数。那么为什么选择创业板指数呢？因为创业板指数从最近的25年全年也好，还是26年上半年也好，其实能够跑赢创业板指数的公司应该是不足1/4。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创业板指数它兼顾了目前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估值分位线，它目前的估值分位线截止到上周的时候应该是在 43% 左右，在近近十年里面。所以说它的估值相对合理，比上证指数还要合理，上证指数应该是在65左右。然后的话，它如果离之前的15年那个峰值，目前的弹性空间应该是在50到60，所以说它当前的一个估值的合理性也好，还是它的一个成长性也好，我认为是比较兼顾就是防守和进攻的，因此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就是创业板指数的这样一种配置。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目前的板块来说的话，就是把近期轮动比较频繁的板块，我认为是可以都可以作为就是说持股带涨或者叫做持股带轮动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像电力设备，然后有色金属，然后创新药，然后呢就是说消费板块的话，其实目前来看可能不是一个，我怎么说呢，就是从目前资金来看好像没有你们联动性这么强了，所以消费板块可能是相对会偏弱一点，但是其他几个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关注，包括 AI 应用。这几个
4: 好，谢谢孙军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低开高走，全天的是放量上扬。沪综指最终报收在了3878.43点，上涨了56.14点，涨幅1.47%，成交金额1208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144.20点，上涨了258.49点，涨幅1.86%，成交金额14509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今天也录得了2.37%的涨幅，最终呢报收在1119.46点，成交金额呢是205亿元。今天呢 A 股的合计成交金额回到了26790亿元。其中的个股方面，上涨家数是三千七百。

23家，平盘家数191家，下跌家数1615家。来看一下各大分类宽基指数的具体的收盘情况。今天的科创综指呢收涨了4.78%，创业板指收涨了1.32%。沪深300呢收涨了1.24%，中证500涨2.65%，中证1000涨2.94%，中证。

电脑硬件、建材和教育。领跌的行业是石油天然气、通信设备、酒类、软饮料、银行、办公用品和公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会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吉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呢出现了震荡反弹，指数低开高走，量能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盘面上，一方面前期半导体包括算力硬件一些局部的方向呢都出现了回暖的表现，此外今天智能驾驶方向出现了资金的追捧，另外 AI 应用端也是反复走强的表现，贵金属同样表现活跃。钱吉敏先生，对于今天整体这种量价齐升的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都是一个震荡向上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我想原因呢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隔夜海外市场啊都表现比较强，包括今天这个亚太的周边市场啊都有震荡向上的表现，所以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内外联动啊相互响应共振的这样的因素。第二一个呢就是短期 A 股市场经过一轮调整之后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出现了企稳，所以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反弹的啊这样的要求，不管是双创指数啊还是沪深主板。上证指数呢是在这个3800附近啊可以说盘整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周左右啊，那么今天那比较明显的这两天是一个震荡现象。那么双创指数呢是一路调整啊，这个到这两天也出现了探底回升啊这个表现。这两者的差异呢主要是因为上证指数当中啊这个一部分啊所谓老灯股啊相对比较抗跌，那因为前一阶段他们没涨嘛是吧，那么科技股调整他们反而出现了轮动啊，所以有对冲性啊，因为它这个股份的样本呢、啊、比较多元啊，所以有涨有跌对冲，所以上证指数是比较稳的。那但双创指数当然因为跌幅比较明显了、啊，所以两者呢是有所差异的。不过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呢，可以确认啊，或者说我们认为大概率吧，就是这轮调整到现在为止进入一个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从分时情况来看呢。总体市场仍然是偏谨慎一点，因为虽然今天有26000亿是吧，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比方说你用120分钟的 K 线，就上午和下午的 K 线，你就会发现反弹主要在上午啊。换句话讲，就是因为隔夜涨，我海外涨，我们一开盘就咣咣咣涨，对吧？但是到了下午，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实行啊，不管是上证指数啊，还是深成指啊、双创啊，基本上都是实行。而且量能呢上午比较大下午比较小，当然这也是普遍现象，一般性来说都是上午大下午小，但是下午的量在盘整过程当中并没有同比啊和昨天啊下午比呢都这个放量啊同比环比实际上它都没有明显的增加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市场主要还是上午的反弹为主，到了下午就开始这个地方开始拉锯了是吧。那么换句话讲就是真正增量资金的介入，尤其从下午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太多。当然某种程度也是可能和高频资金有关了，因为你一涨高频资金的算法就转起来了，那它就开始有反应了。那下午可能很多股票就是横盘，一横盘算法就不提示你这个买入机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资金跟进来它的节奏就会放慢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我想还是这个震荡啊企稳，然后呢出现这个震荡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连续两天都有这样的一个走势，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那至少从技术形态上来讲，我们认为大概率吧就进入一个反弹的一个波浪，那反弹的周期当然这个周期是5天还是10天，这可能还有待于比较热点的配合啊海外市场的内外联动的共振啊，还有量能的跟进啊，这里面有几

0: 要素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的，但就从这两天市场运行的节奏上来讲，很有可能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是吧，这个从前一阶段以调整为主，那么目前呢进入这个企稳之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这个行情。当然从热点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涨也是跌也是主要是以科技啊、人工智能啊、算力硬件了。那这两天呢这个反弹实际上那包括科创五零的表现啊等等是吧，前两天的创业板的表现啊，那至于说易中天这些个股因为受到一些传闻的影响是吧，那么出现一定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是吧，有一点低开高走了，但是毕竟那个受到短期消息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的创业板相对比较弱，但前两年创业板还是雄赳赳的是吧，今天的科创五零啊转过来了，这可能和一些传闻啊一些预期啊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股短期也进入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至于说这个反弹能够走多高，那么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前期的这个高点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机构抱团非常非常紧啊，那么现在松开来了以后再要聚拢，实际上一时半会可能还有些心理障碍啊，还有一些情绪的这个调整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先把这个看一个反弹，那主要是前期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另外呢就是还是短期相对在反弹当中领涨的，我们也倾向于还是科技股，那么当然走到哪里，那刚才讲的几个要件是我们需要跟踪。
1: 从科技今天的表现来看，一方面是这个半导体整体的方向出现了反弹，但是像算力硬件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分化，所以对于整个科技内部，您觉得我们的投资者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
0: 这个分化呢，当然前两天实际上是易中天为代表的创业板比较强，那当时呢科创五零半导体芯片的表现一般啊，那今天呢因为这个 CPU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呢是受到一些消息影响以后呢是调整，那么半导体芯片呢又比较活跃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有一定的轮动，但是从短线累积上就是你先涨我后涨的关系呢，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反弹的过程呢，那我觉得对于光通信呢，第一个就是消息实际上还有进一步跟踪的啊，观察它的进展了是吧，最终是不是成为现实怎么样，这个因为毕竟现在也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没有最终成为客观的现实，那这里面是有一个看的需要进一步跟踪的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相对比方说这个确实是个不确定因素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包括是国际上一些半导体的巨头是吧，他们的财报实际上还是超预期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海外的半导体方向的这个板块的表现也是比较活跃，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半导体方向还是相对会比较更确定一点，那因为CPU 这一块不太确定，但是其他的比方说 PCB 啊 MLCC 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个应该说还是包括存储那么在尤其在短波段的角度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有弹性的，而且比较有机会。
1: 除了前面提到的像 MLCC 这些，其他像光纤波纤这样一些上游材料端，您觉得它的反弹有持续性吗？
0: 今年光纤波纤表现也不错啊，我看像长飞光纤什么好几个都涨停嘛是吧，那么从市场这个交易的层面来讲，那它主要还是一种强弱的互换了，前一阶段可能跌得比较猛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就像个弹簧一样的是吧，从那边甩过来再甩过去某种程度它有衰减，但是也有一定的对称性所以往往是一边用力比较过猛的话，它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它往另一边的力度也会比较强，所以我想从目前来看它是相对弹性比较大相对有机会，当然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高频资金的参与，那高频资金它这样的就是今天好就做今天，明天不好马上就撤是吧，掉头就跑，那他是六亲不认的，那就看股价波动的方向，那么这个是有这方面可能的，但是相对我们都说相对吧，就是说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弹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的机会出现的这个概率应该说也是比较高一些。

0: 今天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半导体产业链的这种强势领涨，包括像设备材料还有存储芯片这样一些细分方向整体是涨幅居前的，叠加上算力硬件这种虽然光模块的龙头陷入调整，但是像 MLCC 我们前面提到的光纤波纤这些上游材料端还是延续了反弹，还有制价和贵金属今天其实也都是有所表现的。所以罗峰先生，您的观察从目前来看，这个指数是否已经处在了企稳反弹的阶段，另外这种热点方面接下来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观察？
1: 首先从指数的方向来讲，我觉得今天呢确实是给投资者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今天的不仅是指数出现了一个这个连续的反弹，然后成交量呢相对而言吧明显的放大到26000亿以上，而且呢最关键是从盘中的这个就是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来讲，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的明显提升。那么像今天像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弹性比较大，前期超跌比较多的，今天呢大部分都是处在涨幅的最前列。而相对而言呢，像食品饮料、石油石化、银行这一类的这个防御类的品种，其实今天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回落绿盘的一个状态。更这个就是让大家感觉就是今天能够就算是喘一口气呢，是确实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市场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种回撤，而这种回撤的话呢对投资者的我觉得就是信心呢还是有一定的损伤。那么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昨天其实已经开始明显的市场风险偏好在提升，然后呢这些超跌的个股反弹的力度已经明显在增强，然后今天呢实际上是一个延续性。那么在连续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这个回撤之后，那么连续的反弹，而且市场这个风险偏好的提升，这种这个有连续性的这种表现吧，我觉得说明可能从大盘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回撤调整已经到了告一段落，然后呢下面这个阶段呢就是震荡反弹的这个概率会更偏大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方向上来讲，从方向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场呢明显的就是更均衡一些了吧，虽然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上，而且呢从科技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对指数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那么它的这种涨跌也左右了这个大盘的这个方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市场的这种结构变化呢，一个就是科技的内部本身也是在分化，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在呢就是科技的各个细分方向，现在的话有的是已经开始就是连续的反弹了，有的开始刚刚止跌，那么有的呢已经开始这个就是横盘走了一段时间，那么就是说科技本身就是已经在分化。另外一个呢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说，包括这个就是这几天我们如果从五日的这个行业涨跌来看的话，像有色呀，包括一些机械设备、环保、电力设备，其实这几天呢包括一些创新药啊，那么这些呢其实是这几天都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企稳，然后呢一些重点的个股走势相对不错，带领了这个反弹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下一个阶段，因为虽然说从方向上来讲可能是有一个止跌回稳，但是不是马上能够重回强势，其实由于周边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而且呢这么大一个升幅的调整，马上走这个V型回去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震荡反弹的个概率更大。而在这个震荡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市场呢会就是总体的风格会就是从集中向更均衡来这个迁移，不仅是科技会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相对更均衡，而且整个市场其他的方向也会机会多一些，然后整个市场可能处在一个就是涨幅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些机会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吧。
0: 从科技股的这种反弹的延续性来看您怎么判断？
1: 首先我觉得就是科技仍然是主线，那么因为一个是对指数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一轮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还是现在的这种止跌反弹，那么市场有始终

0: 在今年行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是业绩。那么，对业绩的这个追捧还是非常清晰的一条主线。而在业绩这个维度上，科技仍然是最强的。那么，其他的方向，可能就是在短期或者说是下一个阶段，它的这个财务周期里，这个其他的业绩能跟科技相提并论的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从大方向来讲，科技仍然是主线。至于说它反弹的这个延续性的话呢，就是，即使是主线，那么它还也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下面这个阶段，比如说第三季度，那么大家会围绕着科技，但是科技可能就是不会是就是所有的上涨，或者说是一路的反弹，可能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会去根据三季报以及对年报最终的一个预期。大家对各个板块、各个方向、细分方向，进行以业绩为基准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梳理。那么相对业绩比较更确定性好的，比如说啊，个人科技的国产方向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基本面更扎实，然后落地的确定性更高的，我觉得它的反弹力度会更强。其他的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但是主线应该仍然围绕这个方向吧。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10:21，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罗峰啊，投资者问601138工业富联，浮亏10个点，30%仓位，今天放量涨停了，趋势是否形成，能否加仓？
0: 其实工业富联在科技这些方向当中，应该明显的还属于很强的了。一个是下跌，其实没有跌的特别深；另外一个，今天的昨天和今天连续出现反弹，这个就是。显得这个就是，而且呢就是反弹的是力度比较强，这个而且是率先反弹。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一般的来说，像这类的个股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只要是市场延续一个相对强势反弹的行情的话，肯定是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之一。那么而且呢，工业富联本身在这个国产服务器啊，整个制造这个线上，我觉得还是本身基本面也是相对的比较稳定，所以短线应该还有进一步这个持续延续反弹的这种空间和可能，继续关注吧。
1: 好，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88478金生股份，成本是87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7: 成本多少？
1: 成本是87元。
7: 87啊，现在是打对折了，后市怎么操作？只能被动持有了。
1: 哎，套得有点深了啊。
7: 对，87，对，现在相当于前面那波一直一路下来也没有止损过，是吧？所以我想我们在栏目当中反复强调，就10%止损这个要诀，是吧？如果说你8710%嘛，也就是输掉个8块钱，8块钱9块钱嘛，你就77块就完了，是吧？77块完了，你现在44，你想东家还有33块，谁叫你买也好，不买也好，你至少减。避免了这个进一步的损失嘛，是吧？那你现在留到44，你打对折，你跟我讲怎么办？这只能留着呗，你怎么办呢？
1: 不卖就不算亏啊，
7: 对，
1: 就是不卖，
7: 只能这样吧，是吧？但是实际上，很遗憾的了。那这个有些操作纪律，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好。罗峰，来下一个问题啊，敲一下兆易创新，没有写代码。兆易创新成本是425，30%仓位，反弹能看到多少？能否解套？
0: 兆易实际上是这一轮跌的最凶的个股之一，本身这个存储这个方向其实就是下跌的这个最大的这种杀伤力所体现的地方吧。当然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他们上涨也是涨得最凶的，最后一个阶段尤其是那么从最近这两天的情况来讲呢，实际上大家本来也就关注

0: 就是什么时候存储，像兆易啊这类个股止跌了，那么可能整个大盘也会稳定。那么从昨天和今天的情况来讲呢，兆易是有一定止跌的迹象，但是呢，一个是这两天的反弹，其实在这么大的下跌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两天的反弹都很难达到封板，也就是力度并不是足够的强。另外一个呢，作为下跌当中的这个领头力量，这个抛压的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化，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所以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兆易这类个股不属于就是能够很快大规模转强的，投资者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风险吧。
1: 嗯，就它不像工业富联那么硬，看起来哈。
0: 对对对。
1: 追问一句，罗峰怎么来看待它的这个底部的一个高换手哈？通常说这个都是先缩量，然后呢拐过来之后再放量，这样的话可能更踏实一些。它底部这个换手这么高，代表着什么呢？还是有进有出是吗？
0: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像内存，其实杀到最后这个阶段的这种高换手，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市场的这个分歧已经非常激烈了。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就是前几天吧，就是作为内存，就是短期内跌幅如此之深，像兆易的话从840多块钱一口气跌到300多块钱，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看好的人，包括看好他下一步业绩的人已经明显出现了，但是抛压也仍然在，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示了分歧吧。
1: 嗯，
0: 历史上来说，这种这么巨大的分歧其实后面可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从短期来讲呢，毕竟抛压还大，所以我说建议投资者还是在短期先再观察一下。
1: 就是前期抄底的这个变成套牢盘了，这个套牢盘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
0: 没错，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好，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300782卓胜威，两成仓位，成本是73元，问企稳了吗？可以持股待涨吗？能否加仓？
2: 73元还可以啊，现在72.87嘛。这个它的 ABC 啊，这个浪形还比较清晰的。那目前是在震荡回升过，不过今天这个力度不大，是吧？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横盘那样子，就1%左右。这可能和基本面有一定关系，因为它季报还是亏的嘛，亏1.44亿嘛，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但是技术形态上它是有反弹机会的。那么这个反弹机会，看看年限吧，多少？80.97块，哎，对，年限还挺高的，我觉得，20天线是在76，是吧？然后76，对，然后半年线，年限那是在84，你按照这两个标准去看吧，76、84吧。但我估计不一定能够到84，但是目前形态上是有反弹的啊，先往上看看看一段吧。
1: 嗯。罗峰来看下一个问题，6039-97季风股份，成本是12.24块，四成仓位，压力位在哪儿？看着像涨不动了，要不要减仓？
0: 季风呢，它本身是属于汽车零部件，其实汽车这个方向最近这个阶段，就是整个今年是不强的。但是最近我觉得这个刚才说整个的风格在平衡，其实汽车方向也有一些个股在悄悄的转强，我觉得季风呢相对而言吧，也是属于就是全年不算多强，但是如果仅看这个最近这一两个月的走势来讲还是不错的，显示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资金力量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强。确实说涨不动的话，是因为马上可能到14左右就是前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颈线位，这个地方压力会很大。那么投资者先观察一下吧，就是如果能够冲破14的话，我觉得还会延续走强，否则的话14的位置确实会有一定的短线压力吧。
1: 嗯，钱先生来看下一个问题，300339，300339润和软件，成本是53.6块，浮亏8.3%，看看什么位置可以加仓，如何做好短线交易，以及未来 AI 应用及软件概念的操作逻辑。他没有写仓位啊，这个就很难回答要不要加仓了。
2: 56怎么会现在
1: 53.6？53.6
2: 也没有全亏1%啊，这53.6现在39.9啊，算40好了，53.6那20%多了，53.6和40你想。对吧？
1: 他说的是亏8.3%啊，可能中间
2: 怎么会亏18.3%？
1: 是不是补过啊？不知道
2: 是吧？那么反正
1: 说下趋势吧，
2: 先这样吧，先震荡反弹吧。那他的前面也有次反弹，前面一次反弹到半年线120天线一组的，那么现在这个半年线是在42块， 那当然每天还在往下掉一点，掉一点了。那既然说

0: 42吧，那你先看42吧，那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然后再看能不能再放量拉上去了。现在这波量还没有前面的波量大嘛，可以观望一下，先看个半年线吧。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罗峰，002407生物股份，成本是15.7，六成仓位，是调仓换股呢，还是继续耐心等待？
2: 哪只品种？
1: 002407生物股份。
2: 002407是多不多？
1: 哎呀，那生物股份敲一下吧，延长没时间了。
2: 生物股份是600201，是生物股份。
1: 这差太远了啊。
2: 对，其实生物股份的话，因为它是算是一个做这个兽药疫苗，这个兽用疫苗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从这个前一个阶段上来讲吧。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走势现在是偏弱，但是他也刚刚公布了半年报。其实半年报我还真是看过这个公司的半年报，我个人觉得从半年报上表现的来情况来讲还是不错的，而且趋势是在转强，所以市场呢也开始有所反应。
1: 谢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911点，上涨0.22%，大市成交248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932点，上涨0.96%。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半导体、机械、造纸与包装和化工，这些板块的涨幅呢都超过2%。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石油石化、银行、食品饮料、公用事业以及家庭用品。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商品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涨幅居前，把涨了9.18%。铂涨了9.18%，钯涨了8.51%，那沪银涨了7.08%。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分析师刘林。刘林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期货市场是多数收涨的一个情况，因为上午我们说了这个贵金属的情况，下午我们就聚焦其他品种。尿素可以看到今天是止跌之后呢出现了大幅拉涨，目前呢就是尿素的基本面是库存比较高，供应比较高，需求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基本面仍将施压这个盘面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业内的会议稳价等等这些消息是频繁的出现，市场对于供应管控然后价格机会回升这块，还有出口政策呢持续放松，国储招标结果也会存在一系列比较好的抑制性的一个预期，所以说整体上这个尿素它是处于一种强预期弱现实的格局中，后面能不能出现这种单边的趋势性行情，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它的基本面是不是出现一种产业底的一个迹象，也就是基本面是不是会出现一种转向的一个迹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生猪这两天出现了止跌反弹的一个情况，因为近月的09合约呢价格基本上是平水现货的，那么也就是说前期下跌已经追平了现货，这就使得这个资金继续追空的一个情绪不足了。那么昨天开始也出现了连续两天的就是跌后的一个快速反弹，但从基本面上来看，能繁母猪的存栏去化是比较好的，已经是3780万头的一个量，接近了目标，但是这个利好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仔猪近期的一个出生数量的一个中心压力的一个传导。对于像09还有11这些近月合约来说，再加上它未来的一个二月压栏，然后季节性出栏回升，再加上冻品库存这些的一个压力，整体来说还是压力比较大的，这个上方的价格空间可能会被限制。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多晶硅这个品种。多晶硅近两天的涨幅也是同样比较大，那么本轮的上涨可能主要是政策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驱动吧，但供强虚弱的这种格局还有高库存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这个根本的改变，那么短期内期货价格可能会进入这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后续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行业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情况，企业排产的变化，还有去库存的一个速度，这方面可能是引领行情的一个关键点。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谢谢刘林，再会。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如何分析化工和有色的出海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1: 基金观察，哪些化工细分品类出海的弹性最大，投资的性价比更高呢？
2: 判断哪些细分出海的这个弹性大，主要靠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产能占比高的，如果海外的产能占比高，只要海外产能一旦有退出，我国就可以顺势的进行承接。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就是看我国的这些企业出口占产量的比例，它是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它本身就深度绑定了海外需求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如果按这两个指标来进行筛选的话呢，弹性较大的方向，第一类就是受益于海外产能退出的大宗的优势品种，比如说钛白粉呐、有机硅啦、氨纶呐等等这一些。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制造出海的轮胎。中国头部的轮胎企业早就已经在海外多地建厂，从规避壁垒升级为全球化的布局，被普遍视为出海新红利的一个方向。第三类呢，就是高附加值的农药与精细化工新材料。第四类就是受益于国内反内卷的这个政策， 比如说有机硅、PC、氨纶、染料等等，这些板块的开工率处于 80%到85%的这个敏感的区间。 一旦需求复苏或者供给出现扰动，价格的弹性就会很大。那至于性价比，如果从估值来看呢，深万的基础化工的市净率长期处于历史比较低的分位，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安全的边际会比较的高，建议优先关注位于全球成本曲线左侧

0: 策的化工白马和细分的龙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与其在细分的这个品种里面赌方向，还不如通过覆盖龙头的行业基金来进行把握，这样呢更省心，也能够更稳健。
1: 化工类型的基金呢，它有商品期货基金，也有股票型行业基金，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ETF 产品？
0: 股票型化工行业基金，它买的是化工上市公司的股票，它的涨跌取决于公司的盈利、估值以及市场的情绪。那么这一类基金呢，肯定是有周期属性的，它会跟着化工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走，它有成长和红利的属性，龙头公司业绩有增长，也有分红，同时呢还能享受到出海带来的一个价值重估。这一类基金比较适合看好化工行业中长期复苏，想通过龙头企业来分享行业成长红利的这个投资者。第二类是商品期货类的基金，比如说能源化工类的商品期货 ETF， 它所买的是化工品本身的这一个期货的合约，比如说原油、甲醇、PTA 等等，它会直接跟踪商品价格的本身。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更纯粹的反映商品价格的波动，和股票市场的关联度就会更低一些。到底该怎么选呢？给大家三个建议哈。首先就是你要看你想赚什么钱，如果你想赚的是企业成长加行业复苏的钱，那么就选股票型的行业基金。如果你是想单纯赚商品价格上涨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去考虑商品期货类的基金。第二的话呢，商品期货的基金波动通常会更大一些，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也会更高。普通投资者如果不熟悉期货的逻辑，建议呢还是以股票行业基金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色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国内有色企业赴海外去布局矿山资源和单纯的出口有色加工品，这个在投资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0: 这两条路径啊，本质上面是赚不同的钱。单纯出口有色的这个加工品，比如说我们直接出口铝材、铜材、加工件等等，赚的其实是加工费和制造能力的钱。我国其实有色的资源禀赋是短板，铜的国内资源量占全球不到4%，黄金不到6%。也就是说呢，我们加工环节的原料大量的依赖进口，加工企业的利润很容易就被上游所挤压。所以呢，纯加工出口的这个估值弹性是有限的，更像是制造业的逻辑。第二种，也就是海外布局矿山资源，这种呢，赚的是资源的钱，也许才是有色出海的核心逻辑。那我们看到呢，龙头公司大约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出海布局海外的这个铜金矿。从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矿业和上游加工领域投入覆盖了铜、锂、镍、稀土、铝土矿等关键的这些矿产。海外的这种矿产布局带来的估值提升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第一个，它是可以有效的平抑成本，锁定资源，掌握了上游的矿山，原材料的成本就相对的可控，那么业绩的稳定性也会提高，可以有效的降低盈利的波动率，那么市场就会给予更高估值的溢价。第二，本身资源会有溢价，锁定长期的资源权益之后，可以有效的增厚盈利的中枢。第三呢，就是可以带来安全溢价，在当前呢全球关键矿产的这个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提前完成多元化布局的企业，供应链的安全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市场会逐步将海外合规布局所带来的安全优势纳入到定价的体系，从而形成额外的估值溢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中国基建的传承发展。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中国基建的成本优势在哪里？ 为什么说印度的土地制度是基建的绊脚石？从都江堰到大运河，中国基建有怎样的历史传承？垃圾发电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中国基建的传承发展。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9: 嗯，
8: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9: 全球经济、
8: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9: 对，
8: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9: 对，
8: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9: 那么像比方说我们这个从制度上来看，咱们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8: 嗯，
9: 中国人是喜欢干这个事儿的，
8: 对，
9: 可以说是全民形成共识没问题，制度形成优势也没问题啊。这就像咱们中国人过日子攒家底儿一样，我记得这个郭德纲相声里头就说，你过日子就有得有过日子的心，对吧？你今天买个电视啊，明天买个冰箱，你这个日子越过越好。你今天卖个门板，明天卖个床头，这个就不像过日子。
8: 对对对，
9: 中国人是非常有这个攒家底儿过日子的这个心态的。
8: 是是。
9: 那么从政府来说也非常重视，这是咱们制度的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业优势、产业链的优势，你也说了，这个数据都在这儿放着。
8: 对。
9: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成本优势。比方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土地的成本没有国外那么麻烦的交易成本。
8: 嗯，
9: 那么基本上像即使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人口这么多，它的基础设施又不足，但是呢它的这个土地制度还非常麻烦。
8: 嗯，
9: 你让它征点地是困难重重。所以呢这个印度也想搞高铁，但是搞了这么多年，它找这家找那家也没建起来。那么这个它的土地成本就非常要命的一点。
8: 嗯，
9: 那么再就是咱们这么多年一直是在这个全体系的这个工业能力上，我们的技术进步，
8: 嗯，
9: 也是非常明显，咱们非常重视这一点。
8: 对。
9: 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历史基因和文化传承。那么刚才咱们也说了，
8: 对对对对对，
9: 从秦朝
8: 一说，对，车同轨，对吧？
9: 对，
8: 京杭大运河，
9: 京杭大运河啊，秦朝的时候就有这个秦直道，
8: 万里长城，
9: 对吧？汉这个还后来又搞这个李冰的这个都江堰，
8: 都江堰，哎，我还去过，真是
9: 用到现在，
8: 对
9: 吧？
8: 对对对。
9: 那么现在是刚才你说的京杭大运河，我们都习惯上就说是你一届政府也好，你如果能够为这个后世子孙留下一些这个。有利于民生的这种大工程，这是可以上得了史书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东西。
8: 而且就是那个又说之前去开封，
9: 嗯，
8: 那开封城就九层十层的，
9: 对啊，
8: 对啊，你想这是一层，然后黄河埋了以后，就立刻又改，又能改出一层来。
9: 对啊，就像你说的，夏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
8: 夯土建城，
9: 夯土为城，对吧？就已经开始构筑这个。咱们自己的这个家园家底儿，对吧？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也有利于我们继续把这个传承保持下去。我们接着说的就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大国或者是工业化国家，它这个基本上都有一个基建高峰。
8: 嗯，
9: 那么基建高峰过了以后呢，它就逐渐就进入一个维持阶段、维护阶段。那么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基建能力会逐渐的丧失。
8: 嗯，
9: 那么我们就说，美国它也曾经出现过这个铁路网，
8: 嗯，
9: 它也曾经盖过那个帝国大厦。
8: 对，
9: 我们看纽约今天高楼林立，对吧？它也是几天一层楼那个那么盖起来的。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就是几个工人坐在那个一个钢梁上，在那吃午饭，然后它实际上是在高空的，
8: 对，是就吊起来的嘛，
9: 吊起来的，
8: 对，
9: 不，远处是这个纽约的天际线，那就是美国作为基建狂魔在世界上领先的一个阶段。但是他过了那个阶段以后呢，那么我们今天都看到美国的这个基建是更新不足，
8: 对，
9: 那更不要说他这个建设新的东西，
8: 嗯，
9: 说是要搞高铁也没搞起来，
8: 嗯，
9: 那么现在这个传统的铁路也歪歪扭扭，老出事儿。
8: 那天那个我看一个短视频，
9: 嗯，
8: 就说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人，
9: 对，
8: 就从在纽约说你在纽约你看见最多的什么？垃圾，
9: 对啊，对啊，
8: 对，乞丐，
9: 对，
8: 就是它逐渐的城市在衰败，
9: 对。
8: 车
10: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7: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9: 我们就说垃圾本身它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问题，对吧？你首先它是一个垃圾怎么处理，那像我们现在前段时间一个很火爆的新闻就是咱们垃圾不够烧了，
8: 对，
9: 对吧？以前咱们的垃圾靠填埋，后来我们把这个垃圾焚烧的技术引进来以后，又经过我们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进一步的升级，解决了它这个污染的问题，完全不释放这个二恶英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垃圾都可以通过
8: 发电了，对，
9: 发电，很多这个原来填埋的垃圾都给它挖出来，给它烧了，对吧？
8: 对对对对，垃圾不够烧了，地沟油已经都上天了。
9: 对，你首先你得把垃圾焚烧厂得建起来，其次你得有一套这个垃圾有效的垃圾收集、
8: 回收、分拣，然后这个
9: 归集的这个，这实际上也是基础设施。
8: 对对，
9: 这实际上也是基础设施，对吧？那么当然，美国它可能是靠市场化的这个公司化的运作，但是如果你可能这些公司能够覆盖到的是小区，那么比方说是大街上这块，你可能就是市政的问题，
8: 是
9: 对吧？那么中国可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很辛苦的这些这个清洁工人，保证了咱们这个大街小巷的安全，这个清洁。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保持好城市清洁要靠硬软两手，创卫工程如何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什么美国基建总被拖后腿，巴菲特为什么青睐铁路股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日前报道说，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的资金。
14: 报道称， 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

0: 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0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 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 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比1区间， 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 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对1美元 快速升至155对1美元区间。 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 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 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调整呈现出了反向的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呢？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的热潮。

0: 定制的订单，
1: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2: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3: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

0: 那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十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两万不等。
1: 华强北接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 41% 大幅跃升至 61%。 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 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 60% 至 70%。
2: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度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一公里产业链正在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3: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4: Yes, copy that.
1: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4: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版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一周以内。
1: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一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4: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1: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5: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6: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2: 来关注铂族金属，铂族金属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每克409.77元，较年内的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度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于工业端的影响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走访。
1: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7: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一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1: 铂一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8: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急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金银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镣、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9: 四氯铂酸钾的话呢，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一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 做。

0: 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就会占比要占到几乎是98%以上。
1: 从去年五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0: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着一定的供应缺口，其中金属一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面临着成本压力。
1: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4年出现短缺。钯金的缺口为12吨，铑金的缺口为3吨，铑的缺口为7吨，铱的缺口为1吨。
3: 那他们和铂、钯、铑，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钯、铑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1: 对下游企业而言，溢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4: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2: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有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这一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这一次事件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边境海岸，随着局势逐渐恢复平静，不少当地居民已经重新来到海边休闲。靠近我的这一侧是西班牙的边境栅栏，后面的则是摩洛哥的边境设施。这道橙色的屏障则是刚刚建成的新型。

0: 边境隔离设施。
1: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0: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1: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5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虽然边境秩序正在恢复，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赫苏斯三年前来到休达工作生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边境危机。
2: Algo que para nosotros era primera vez y conversando con otras personas me decían, hoy ha pasado de nuevo. Yo, ¿cómo que ha pasado de nuevo? Me sorprende de que sea algo que sea repetitivo. El mismo día que pasó, pues la primera reacción es ir a hacer compras, ¿no? Por el mismo miedo de que no hayan más cosas que comprar, de que hayan saqueos o algo así. Entonces, desde ahí, pues el fin de semana encerrados y recién ahora es que estamos volviendo a retomar la rutina. Me permitió el trabajo hacer desde casa, pero no todos tienen esa suerte.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tienen que ir a trabajar y salen con ese miedo, ¿no?
0: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勤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他们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3: 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这一消息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不过，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够持续多久，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市场对于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达成仍存在质疑。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瑞恩·麦凯告诉 CNBC， 伊朗希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主导权。如果这一核心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伊朗同意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另外，他还指出，即使协议顺利达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也未必会明显增加，因为目前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致符合现阶段原油产量恢复的水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相对有限。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就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 CEO 警告称，自今年二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原油。最新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6.9亿美元。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公司将部分运输路线转移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这些都对业绩形成支撑。但是，沙特阿美的 CEO 警告称，全球石油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隔夜受到最新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了美股表现。那针对美股的反弹，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就是这轮涨势究竟能否持续。那有分析人士就提醒，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6: The fact that the VIX rallied today is just something to keep an eye on because we just had a VIX that was sub 15.5 rallied today on a very good market day. But, you know, this is now, emotion seems to be taking over.
7: I don'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last forever, but things have just moved a ridiculous amount on no news. So, it's fun, but I think got to hedge a little bit.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经在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8: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une incertitude très forte sur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américaine. Et ça, c'est un élément qu'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Elle ne respecte pas les principes du multilatéralisme, puisque les droits de douane sont différents, américains sont différents d'un partenaire à l'autre. Donc il y a en plus un non-respect du multilatéralisme.Enfin,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tats-Unis, mais, et c'est dommageable en plus pour tous les pays qui commerçaient avec les États-Unis.
1: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8: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qui achètent des biens intermédiaires qui vont supporter les hausses de prix.Donc ça, c'est une erreur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qui a toujours cru que c'était les exportateurs étrangers qui subiss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qui pay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Ce n'est pas le ca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a quasi-totalité des droits de douane est répercutée dans les prix.
3: 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1: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9: If suddenly huge economy,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flat tariff and imposes it on more than 60 countries,It creates a huge distor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 that it creates a huge shock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global economy. It is not preserving domestic jobs.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lso about what can bring what future basically can bring. And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0: companies to plan ahead. Imagine you are a company in Germany, in Poland, in Italy, and then you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need a very clear horizon. So without this horizon that is somehow disrupted by announces, sudden announces by the US, you know, changing daily almost,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remember, trust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1: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0: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just a tax that is paid on by domestic consumers.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instrument which raises domestic prices. And there are figures for this, because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Kiel University, it appears that in more than 90%,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aring the cost of tariffs.
2: 为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3: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5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2: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日美两国联合干预了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4: 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すると、まあ2ヶ月ぐらいかと。
5: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4: 今日本政府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円安をさらに加速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
2: 当地时间四号，美股盘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这是这家公司今年六月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财报显示，受益于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以及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接近翻倍，同时运营亏损大幅度收窄。不过，财报公布之后，受到资本支出飙升的影响。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1亿美元跃升至约184亿美元。当天财报发布前 ，SpaceX 股价在美股收盘时涨超9.4%，但在财报发布后，投资者担心 AI 算力建设大规模投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大跌。
2: 美国芯片业巨头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在4号的美股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AMD 当季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强势增长，但是对于下一个季度的营收展望则低于部分市场分析师的预期。AMD 股价当天盘后一度大跌超过10%，最终跌幅收窄至8.8%。
3: 在截至今年6月27号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 ，AMD 实现营收115.36亿美元，同比大增50%，实现净利润22.9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63%，且两项数据均好于分析师预期。AMD 在财报中表示，数据中心业务持续向好，当季营收同比大增107%至67.18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达58%。AMD 预计数据中心业务将持续推动公司下半财年营收增长。不过 AMD 的这份财报却似乎并未让投资者感到满意。财报公布后， AMD 股价盘后交易时段大幅下挫，市场分析认为下跌原因可能与公司的业绩展望相关。一方面， AMD 预计下一财季营收约130亿美元，而有机构分析师则给出高达140亿美元的预期。另一方面，尽管数据中心业务表现亮眼，但公司资本支出规模扩大，市场已出现担忧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转化回报速度趋缓的声音。在此趋势下，市场可能开始寻找更为强劲且回报更快的业务。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915.82点，上涨0.24%；国际指数报8,603.73点，上涨0.34%；恒生科技指数报4,933.07点，上涨0.97%。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4: 今年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 ，China Travel 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中国年的会议效应，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其中

0: 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China, and I'm very excited because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some few years, so finally I can come and experience China. I really like the culture here, and the food, and the history, and the language.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43.3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8.6%，同比增长23.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2: 今年以来，免签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国旅客流量不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3: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以清凉的气候和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之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了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4: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5: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4: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6: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 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7: Five-step,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8: This area is famous.
4: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9: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0: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rooted in their...And their culture.
4: 外国游客玩得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1: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4: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3: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当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一看。
12: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4: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8: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13: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14: Yeah, yeah.
13: We ate it in the mountains.
14: Oh.
13: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4: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13: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4: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15: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4: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16: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4: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3: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高温分布呈现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5到40度，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江苏南京玄武区为了应对夏季的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特殊的降温神器。来看报道。
17: 我们穿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它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18: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19: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18: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3: 昨天我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陕西、山西等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
20: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2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21: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2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22: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2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3: 8月2号到4号，重庆开州区的各个乡镇街道普降大到暴雨，汉丰湖的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度及时开闸泄洪。
4: 截至8月4号21点，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8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达282.3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正安街道，达72毫米，城区雨量为193.6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丰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170.61米。
23: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闸门开度2米，下切流量2080，降雨仍在持续。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4: 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普里河、南河出现3到4米涨水过程，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在缓慢回落。在此期间，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做好水位调度，确保汛期安全。
3: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2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5号至7号，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故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工作，发现了多个小区存在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25: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飞线充电。
26: 平时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
0: 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施工，是吧？哦，这正在施工，这灯亮着呢。哎，
1: 亮，
0: 热吗？
1: 热，
0: 还行，
1: 不烫手，还行。
25: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

0: 使用。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1: 那即使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0: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2: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
0: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2: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3: 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气象厅表示，高温重大警报是今年6月1号新设立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或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或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时，即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尔市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应视为国家灾害状态。他还强调，极端天气已成常态，韩国需从根本上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2: 斯里兰卡近日持续的强降雨，目前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千人撤离。
3: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天表示，该国中部茶叶主要产区受灾最为严重，有2处房屋遭泥石流掩埋，导致5人遇难，另有2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

0: 撤离。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十一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六月至九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八月八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

0: 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
9: 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
10: 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
11: 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
9: 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
10: 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
8: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
13: 宠物保险其实大家最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宠物保险我到底要不要买？买它是刚需呢，还是它是智商税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也被宠物主人们问到。其实我的看法呢，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它本质上一种理性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为什么说它不是智商税？因为宠物医疗现在进入了精准化、专业化的时代。过去呢，一般的宠物诊疗可以仅限于触诊啊，或简单的化验，但是今天为了明确诊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像高阶影像设备，像 CT 核磁，包括一些分子诊断的基因检测等。 这样一个就是复杂的内科的病例，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就花费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一张上万元的这个账单摆在咱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支撑，宠物主人就可能会面临救或不救的这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能够覆盖大部分支出的保险，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家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生命的

0: 强的实力，说这对治疗是不太在乎的，这个没有明确的治预算上限，其实他不上这保险也没什么，因为毕竟说老实话，咱们做保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而不是说我希望他得病。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宠物他也不得病，但是说就跟车辆险似的，一旦你说你出了车险，那这个时候那你如果没有上保险，那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问题。所以就也需要提醒宠物主人，就是在上保险的一定要看清条款，看清条款，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是免赔的额，免赔额，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赔的。另外一个就是单病种的限额，就每个疾病到底它是，或者假如上限是1500或2000这样的，或者是定点的医院这个列表啊，就有的产品呢看着特别便宜，覆盖了很多实际的常见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保险的这个限额方面有规定。再一个呢，选择这个一些相应的就是报销比较快速的吧，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一般的直赔这块呢还没有完全产生，只有一些购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快速的垫付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保险还都是动物主人要自己去理赔，所以要避免繁琐的一些报销的程序。因为毕竟呢这个宠物保险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赛道，它也是新兴事物，所以它还在成长过程中，总体呢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大家要把它用好啊，用对啊，用好，这样才可以。
1: 嗯，对，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感慨啊，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是这样的，还是说大家一种感知上的误解？
0: 我觉得这个宠物看病比人贵，其实这个各种报道都有很多啊，其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宠物主人感受的贵肯定是真实的，感受的贵，但背后呢，这个付费的机制与成本结构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你看，就是我来拆解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病的这个价格构成，一次看病呢，主要包含了像检查诊断费啊，挂号诊断费，一般的就几十元到上百元。这个呢，一般的是这个职业兽医的他这种知识、经验和时间价值的体现啊。你来看病，最起码你尊重他，要挂一个号，要他的诊断你应该付费。啊，这是对他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化验费啊，像血常规啊、生化、影像学检查，这个往往是大头。而且呢，像特别需要，如果要 CT 核磁或者送检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会就大几千了。大几千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显得就是比较贵的。这个在一个药费呢，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呼吁要使用人药，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人药不得用于动物，本身是针对食品动物的啊，并不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人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人药这个它生产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也比较低。再一个手术啊，跟麻醉的费用，一般的手术和麻醉啊，它涉及很多的团队人员，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监护啊，就一台高难度的骨科或者软镜的手术，上万元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就是会产生这种错觉？其实就是无非是跟人比了，跟人的医疗比了，就是核心就是它一个是有这个医保，一个是没有。它是自费的，但一般的人呢，看病一场大病，个人只感受了30%甚至更少的支出啊。但是宠物医疗呢是纯商业化的，没有任何公共保险的兜底，所以宠物主呢是需要100%的现金自付，这种真金白银的直接支付，就比跟那个人医的这个医保报销后的实付金额就觉得贵了很多。贵了很多，所以从单纯的这个成本看呢，宠物医疗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人医便宜，甚至单位成本要更高。你就拿设备来说吧，就是一台设备，假如说我们说的超声设备，就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的设备比较贵啊，就跟三甲医院用的是一样的，就100多万的超声波，但是100多万的超声波，三甲医院一天做上百人，我们可能只做十几个。啊，这个折旧分担到每个动物身上自然要高，因为它5年折旧就完了，5年如果我们还没把它这个折旧弄就收回来以外，那我肯定是要赔的，因为5年以后这个设备就开始维修了，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是

0: 少来说几千块钱，多几万块钱很正常。像我们的 CT 换一次维修的费用在十几万，十几万。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药品啊，药品就是人的药呢，就因为它生产量比较大，这个兽药呢受众比较小，所以它生产成本啊很难摊薄，不像人，人一批次千万人了，但是动物宠物主人的这种看病呢，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成本很难摊薄，再一个就是兽医的培养成本比较高，它不像一个人医啊，一般都是分科的，我只看这一科，影像就是影像，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或者分得更细。但是合格的宠医啊，需要掌握内外妇幼影像全科知识，甚至还要掌握一些异宠的知识，所以还要会跟这不会说话的宠物做沟通。所以它的教育周期和这个时间的成本都非常大，所以宠物看病贵，在绝对价格上，如果去掉医保的这个费用的以外，就是宠物看病其实跟人医的不会比它贵，肯定是比它便宜的。这个在我们在做一些骨科的相类似的手术，我们也跟人医做过比较，明显的人医就如果没有医保这个支撑，它是比我们贵的。所以这个行当呢，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它是感觉收费贵，就是这个是暴利。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体现它优质的宠物医疗的真实成本。真实成本，所以我们也觉得宠物主人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物美价廉的这个一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也建议通过理性选啊，这个医院，同时呢也是要选择更多的选择一些保险，为自己呢和毛孩子多一份从容吧。
1: 是，其实因为主要造成这个错觉，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我们人有医保，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支持。那当然，同时呢，就是在宠物经济啊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之后，相信可能成本还是能再摊薄一些。
2: 张总，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宠物保险，可能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啊。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起聊到的，就是说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请您结合您自身保险业务的实践案例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3: 先说结论啊，就是宠物保险一定是养宠刚需。人之所以觉得日常小病它看得起，要价低廉，是国家对整套这个医疗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基础医保报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比如说，人的意愿以功利为主，然后它有很成熟的这种人才和培养晋升机制，以及整体是践行普惠民生的路线的，也有医保局、卫健委等等的部门参与管理。那么，他们利用规模集采的能力，还有 DRGs、DIP 等等的医疗诊疗标准去做控药控费，以及有基础医保与人的商业医保互相补充，这才构成了大家感知到的今天，就医便利、就医低廉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其实映射到宠物的医疗世界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医院是以商业民营机构为主，那么它的投入大、人流密度低，其实整体的盈利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能够为用户去分担就医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险种从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上，它和用户的这个养宠的减负需求和医院的这个良性经营的诉求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其实也见证并且是大力推动了宠物险这些年的一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一方面从用户端的数据看，我们在短短5、6年的时间内，那么宠物险的保费是从几千万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十亿的规模。在保用户的数量的话呢，是从没有发展到了目前在保近千万，那么也使得中国的宠物在保渗透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追赶澳大利亚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那么横向去对比其他在售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些一年期产品，其实宠物险是最高的，整个的用户的续保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了整体参保用户对我们这个主流产品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是从保司端的数据去看，宠物险呢接近40%的年出险率，然后以及报案上来理赔的报赔比，在所有的险种里头都是最高的，综合成本 始终是居高不下，不少保司和渠道长期是游离在这个盈亏线上的。我们平台光2025年就赔付了超过200万个案件，然后赔付成本是超过了14个亿的。预计的话，2026年的理赔金额会同比增长50%以上，就整体的案件量会超过300万个。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真金白银为用户支付出去的医疗费用，所以从我的视角，就从保司和用户两端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险种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更高，能赔到钱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保司也在实打实的支付赔款，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智商税，而是一个刚需。
2: 嗯，对，您刚刚说到一个目前宠物保险其实在盈亏线这条线上，说明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发展。那市面上当前在处于一个新兴起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啊、价格阶梯啊，比如说我还听说有等待期啊、免赔额啊、赔付比例等等，这些大体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各大平台和保司推出的主流产品其实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基本的话责任上是以医疗险为主，那么它主要保障猫狗宠物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当然了，比如说像先天性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非诊疗必要支出的，比如体检绝育，其实和类同于人的医疗险它都是不保的。那么常见的客单价的话会在400块钱左右，疾病的等待期通常为30天，免赔额的话基本上会比较低，从0元到200元不等，赔付比例都在60%到80%之间。那么宠物相对特殊的就是对比人的医疗险来讲，就是首先它的就是单品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人其实会分得更细，比如人会分门诊医疗，会分住院医疗，还有重疾，那么可能也就是针对中老年，可能单独把心血管或者是癌症单拎出来，它会把这个保障责任分得很细。那么人是需要去进行多产品配置来构成一个整体的个人完整的保障体系的。但是宠物这的话呢，一个是它打包在了一个产品里头，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先天遗传病和一些非保项目以外，基本上剩余的所有的意外和疾病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它都是 cover 的。那么再一个的话，比较特殊的点是宠物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单次事故赔付上限，可能你在人的医疗险里都看不到，但是在宠物这儿基本上都是有的。主流客单下这个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到2000元不等。
2: 嗯，那等待期到底是什么？宠物保险为什么要设置等待期呢？
3: 嗯，其实和人的医疗险是一样的，就是宠物医疗险也同样有等待期，它其实是一种风控机制，是为了避免用户在已经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是发现自己的宠物产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开始为了骗取理赔款而带病投保。因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大数法则，它保的是概率，它才能够实现有杠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疾病已经发生，它的事故出险率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再来选择保险，其实它是对其他的参保用户的极大的不公平。那么这种行为其实也触犯了保险法和刑法的有关条例的，所以我们会设置等待期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2: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说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3: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
2: 嗯，
3: 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就是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起，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这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 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两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他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它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买保的话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呢，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规划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保自身份额的发展。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到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尺度的放松的。
2: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
4: 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6: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碎片财经。
2: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7: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是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 生呢，他甚至说啊，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啊，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啊，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啊，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销售的哈、啊。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啊，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哈、啊，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啊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啊荐了非常啊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嗯，
4: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我们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沪深两市早盘单边上行，三大股指的涨幅逐渐扩大，午后指数维持高位震荡格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8点，上涨1.47%，成交额1.21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144点，上涨1.86%，成交额1.45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535点，上涨1.32%，成交额7205.46亿元。
1: 盘面上，算力硬件板块强势强劲反弹，贵金属概念股表现活跃。银行板块震荡下挫，白酒板块小幅调整。那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呢？市场热点轮动加快，板块分化特征明显。市场在8月份会迎来新的主线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3: 今天市场震荡反弹，指数低开高走，量能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罗峰先生，您的观察，从目前来看，指数是否已经处在了企稳反弹的阶段？另外，这种热点方面，接下来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观察？
4: 从指数的方向来讲，今天呢，确实是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今天不仅是指数出现了连续的反弹，成交量呢相对而言吧明显的放大，而且呢最关键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的明显提升。今天像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弹性比较大、前期超跌比较多的，今天呢大部分都是处在涨幅的最前列。相对而言呢，像食品饮料、石油石化、银行这一类的防御类的品种，其实今天基本上都是属于回落绿盘的一个状态。确实刚过去的7月份，市场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撤，而这种回撤对投资者的信心呢还是有一定的损伤。那么进入到8月份之后，昨天其实已经开始明显的市场风险偏好在提升，超跌的个股反弹的力度已经明显在增强，然后今天呢实际上是一个延续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方向上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明显的更均衡一些了。虽然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上，而且呢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对指数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市场的结构变化呢，一个就是科技的内部本身也是在分化，另外一个呢，我们如果从5日的行业涨跌来看，像有色呀，包括一些机械设备、环保、电力设备，包括一些创新药啊，其实这几天呢都出现了企稳，一些重点的个股走势相对不错，带领了反弹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因为虽然说从方向上来讲可能是有一个止跌回稳，但是是不是马上能够重回强势，其实由于周边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么大一个振幅的调整，马上走V型回去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震荡反弹的概率更大，而在这个震荡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市场总体的风格会从集中向更均衡来迁移，不仅是科技会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相对更均衡，而且整个市场其他的方向也会机会多一些，然后整个市场可能处在一个涨幅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些机会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吧。
3: 嗯，从科技股的反弹的延续性来看，您怎么判断？
4: 首先我觉得科技仍然是主线，一个是对指数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一轮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还是现在的止跌反弹，市场在今年行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始终是业绩，对业绩的追捧还是非常清晰的一条主线，而在业绩这个维度上，科技仍然是最强的，其他的方向可能就是在短期或者说是下一个阶段它的财务周期里，其他的业绩能跟科技相提并论的其实是很少的。在下面这个阶段，比如说第3季度，大家会围绕着科技，但是科技可能不会所有的上涨或者说是一路的反弹，可能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会去根据3季报以及对年报最终的一个预期，大家对各个板块各个细分方向进行以业绩为基准的重新的一个梳理。那么相对业绩确定性好的，比如说啊科技的国产方向啊，这样的一些基本面更扎实落地的确定性更高的，我觉得它的反弹力度会更强，其他的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但是主线应该仍然围绕这个方向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24%，报2591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34%，报8603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31%，报4158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3.66%，报6630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3.76%，报6598点；新西兰 NZX 50指数上涨0.93%，报13903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56%，报9227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892点，涨幅0.12%；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667点，涨幅0.01%；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6214点，涨幅0.05%。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A 股创新药板块今天延续强势，多只个股大幅上涨。消息面上，药明康德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288.97亿元，同比增长38.9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与此同时，药明康德还全面上调了2026年业绩指引，进一步提振了市场对生物医药产业链景气度的信心。那当前创新药板块是否已经从政策博弈转向了业绩验证呢？哪些关键变量将会影响板块的后续行情？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创新药板块再度活跃，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振。
6: 首先肯定是要有业绩的支撑的，最近中报披露超百家药企是预增的，几家龙头中报盈利比较超预期的。从政策方面上来看呢，集采规则转向鼓励创新，加上合理的控制费用，创新药企业对外的技术授权金额在逐年的增长， AI 也会让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变短呀，成本明显降低，研发持续的投入，外包渗透率包括头部 CSO 企业订单未来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
5: 如何判断当前资金的属性是趋势性配置的回补，还是短线情绪驱动的博弈？卢钊认为短线博弈的概率更大一些。
6: 整个板块最抓眼球的还是比如说大额的订单技术授权出海，短期可能就会引爆一波行情。整个创新药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你中长期布局的话需要等待一些引爆点。
5: 当前市场对创新药方向是否正在从政策博弈转向业绩验证的新阶段？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
7: 现在看创新药的板块的估值啊，不能简单的说贵或者说便宜，因为内部分化非常大了。前期呢，创新药经历了一轮明显的估值修复，现在呢已经不是整个板块都处在低估值的位置，尤其一些涨幅比较大的公司，市场已经给了比较高的成长预期了。现在市场确实正在发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在交易政策和产业预期，现在呢开始逐渐进入业绩验证这个阶段，资金越来越愿意为真实的订单和利润去买单。
5: 王帅认为，创新药板块的热度能否延续，还要重点看管线和业绩能不能持续兑现。
7: 创新药出海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高景气，核心管线呢有没有新的临床的突破，医保和商业保险等支付端有没有具体的改善，以及

0: 已经商业化的产品能不能够真正的贡献利润。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更值得去关注的一类是有核心产品的进入商业化的阶段，收入开始兑现的公司。一类呢是自主研发能力比较强，核心管线呢有明确的临床的节点，同时具备臂力出海的能力的企业。还有一类就是像 CSO 这样的，能够直接受益于全球创业的研发的景气，而且订单和利润已经能够去验证的公司。市场已经从过去的普遍的估值修复慢慢的进入到真正挑公司的阶段。政策呢还是底层的知识，但接下来谁能走得更远，最终还是要看管线和业绩能不能够兑现。
1: A 股半年报业绩预告正在密集披露，从已披露的公司来看，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赛道业绩集中爆发，成为本轮中报预告的最大亮点。其中新材料企业的业绩景气上行，展现出基础材料环节的成长韧性。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产业链隐形冠军，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2: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1.01 亿元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90% 到 125%。主业为覆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 4.2 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 381.71% 到 473.46%。 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3 亿元到 6.3 亿元，同比增长 424.75% 到 523.76%。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本质是 AI 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
3: 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AI 算力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2: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4: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的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
2: 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但业内普遍认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刘云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4: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 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3: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接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一些兑现存在时间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成长。
5: 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在行业内启动了2026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及债券业务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两个单项业务质量评价工作，评价期都是2025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从台记者了解到，中国证券业协会将把评价结果报送中国证监会。为了更好地激励约束券商开展债券业务，相关监管机构在日常监管中也将根据券商债券业务职业质量评价结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安排，加强分类监管，进一步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观察报道。
6: 根据评价的相关规定，2026年券商投行业务质量评价范围为2025年度开展股票保荐、债券承销、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和全国股转公司相关投行业务的券商。其中，债券业务职业质量评价范围为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并在2025年度开展公司债券承销与受托管理业务的券商。财务顾问职业质量评价范围为2025年度从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券商。从流程上看，投行类业务评价包括评价筹备、评价启动、评价复核、评价复核结果反馈与异议处理、专家评审、得分计算与复议、结果上报、结果公布、动态调整等环节。根据项目清单统计，本次评价共抽取产品项目958个，覆盖99家券商，其中国泰海通证券以88个抽取项目位居全行业首位，中信证券紧随其后，共有84个项目入选，中信建投证券则以69个抽取项目位列第三。头部三家券商合计被抽取项目达到241个，占全部抽取项目总量的25.2%。投行业务头部集中特征较为显著。债券业务职业质量评价底稿抽取清单和财务顾问业务职业质量评价参评公司清单分别覆盖91家和38家券商。根据评价办法有关规定，对于存在重大遗漏、虚报等情形的，中证协将依规对证券公司及其相关负责人采取相应的自律措施，并按规定计入职业生理信息库。债券评价涉及上述情形的，证券公司的结果将直接确定为 C 类。业内人士认为，本次评价工作的启动体现了监管层持续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推动证券公司提升投行业务职业质量的监管导向，对于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5: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如何分析化工和有色的出海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8: 基金观察，
9: 哪些化工细分品类出海的弹性最大，投资的性价比更高呢？
10: 判断哪些细分出海的这个弹性大，主要靠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产能占比高的，如果海外的产能占比高，只要海外产能一旦有退出，我国就可以顺势的进行承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就是看我国的这些企业出口占产量的比例，它是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它本身就深度绑定了海外需求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如果按这两个指标来进行筛选的话呢，弹性较大的方向，第一类就是受益于海外产能退出的大宗的优势品种，比如说钛白粉呐、有机硅啦、氨纶呐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制造出海的轮胎。中国头部的轮胎企业早就已经在海外多地建厂，从规避壁垒升级为全球化的布局，被普遍视为出海新红利的一个方向。第三类呢，就是高附加值的农药与精细化工新材料。第四类就是受益于国内反内卷的这个政策，比如说有机硅、PC、氨纶、染料等等，这些板块的开工率处于 80% 到 85% 的这个敏感的区间，一旦需求复苏或者供给出现扰动，价格的弹性就会很大。那至于性价比哈，如果从估值来看呢，申万的基础化工的市净率长期处于历史比较低的分位，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安全的边际会比较的高，建议优先关注位于全球成本曲线左侧的化工白马和细分的龙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与其在细分的这个品种里面赌方向，还不如通过覆盖龙头的行业基金来进行把握，这样呢更省心，也能够更稳健。
9: 化工类型的基金呢，它有商品期货基金，也有股票型行业基金，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ETF 产品？
10: 股票型化工行业基金，它买的是化工上市公司的股票，它的涨跌取决于公司的盈利、估值以及市场的情绪。那么这一类基金呢，肯定是有周期属性的，它会跟着化工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走，它有成长和红利的属性，龙头公司业绩有增长也有分红，同时呢还能享受到出海带来的一个价值重估。这一类基金比较适合看好化工行业中长期复苏，想通过龙头企业来分享行业成长红利的这个投资者。第二类是商品期货类的基金，比如说能源化工类的商品期货 ETF， 它所买的是化工品本身的这一个期货的合约，比如说原油、甲醇、PTA 等等，它会直接跟踪商品价格的本身。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更纯粹的反映商品价格的波动，和股票市场的关联度就会更低一些。到底该怎么选呢？给大家三个建议哈。首先就是你要看你想赚什么钱，如果你想赚的是企业成长加行业复苏的钱，那么就选股票型的行业基金。如果你是想单纯赚商品价格上涨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去考虑商品期货类的基金。第二的话呢，商品期货的基金波动通常会更大一些，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也会更高。普通投资者如果不熟悉期货的逻辑，建议呢还是以股票行业基金为主。
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色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国内有色企业赴海外去布局矿山资源和单纯的出口有色加工品，这个在投资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10: 这两条路径啊，本质上面是赚不同的钱。单纯出口有色的这个加工品，比如说我们直接出口铝材、铜材、加工件等等，赚的其实是加工费和制造能力的钱。我国其实有色的资源禀赋是短板，铜的国内资源量占全球不到 4%， 黄金不到 6%， 也就是说呢，我们加工环节的原料大量的依赖进口，加工企业的利润很容易就被上游所挤压，所以呢，纯加工出口的这个估值弹性是有限的，更像是制造业的逻辑。第二种，也就是海外布局矿山资源，这种呢，赚的是资源的钱，也许才是有色出海的核心逻辑。那我们看到呢，龙头公司大约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出海布局海外的这个铜金矿，从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矿业和上游加工领域投入覆盖了铜、锂、镍、稀土、 铝土矿等关键的这些矿产。海外的这种矿产布局带来的估值提升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第一个，它是可以有效的平抑成本，锁定资源，掌握了上游的矿山，原材料的成本就相对的可控，那么业绩的稳定性也会提高，可以有效的降低盈利的波动率，那么市场就会给予更高估值的溢价。第二，本身资源会有溢价，锁定长期的资源权益之后，可以有效的增厚盈利的中枢。第三呢，就是可以带来安全溢价。在当前呢，全球关键矿产的这个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提前完成多元化布局的企业，供应链的安全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市场会逐步将海外合规布局所带来的安全优势纳入到定价的体系，从而形成额外的估值溢价。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96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5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2.34美元，变化率为-7.9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350元，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14日24时。4日，国内汽柴油批发价格整体呈现下滑走势，市场购销气氛表现平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价格下跌，零售价下调幅度拉宽，消息面利空影响。国内主营销售公司及地链汽柴油价格延续下滑走势，终端企业采购操作谨慎。不过临近中午，原油盘中价格回涨，对走跌行情形成利好支撑，特别是地链汽柴油迅速跟涨，部分企业适度跟进采购。短期来看，原油走势较为震荡，终端企业保证刚需为主，汽柴油价格多根据原油涨跌灵活调整。山东地链，4日山东地链汽柴价格下跌为主，原油宽幅收跌施压油价，但盘中反弹以及在油价回落后业者适度补货，市场成交体量，行情短线或区间震荡。西北地链，4日成品油持稳观望，原油宽幅收跌，消息面利空，但沿链检修在供应端对市场形成支撑，中下游业者维持刚需入市，观望氛围不减，交投表现迟淡。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后什么该接棒。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后什么该接棒。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把历年评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这些带大师带名师的称号，连同什么证书啊、服装啊，全都给作废了啊。
2: 是的，不光大师没了，什么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这些牌子也一块给撤了。协会说了，以后谁都不能再拿这些名头做宣传做背书了。
1: 8月4号，协会工作人员最新回应，按照新的政策，不办中国烹饪大师这种评选了。未来呢，重不重启，现在还不知道啊。就算办，也不是简单的恢复，得看官网正式的公告。
2: 他们还特意提醒，别的机构搞同类评比，跟中国烹饪协会没有关系。
1: 哎，我先说说我的个人感受啊。咱普通人下馆子啊，总免不了被餐馆玻璃门上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什么中国烹饪大师亲创啊，还有菜单上有的会印着名师监制这些文字吸引。说实话呢，我以前也挺吃这一套的啊，觉得挂着这类牌子餐馆肯定差不了啊。可后来下馆子下多了，你发现这大师遍地走。
2: 对，
1: 老话说什么物以稀为贵嘛，对吧？这大师要是哪儿都有的话，那含金量可就真得打一个问号了。
2: 的确是这样，我也有同感啊。此次多家协会集中动刀清理，背后正是2026年8月1号正式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划出了红线，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括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更严禁借机变相收费卖帽子。
1: 此举并非否定厨艺精湛的从业者，而是要对那些由协会自设标准缴费就能发证，评选过程还模糊不清的所谓的大师称号挤挤水分。
2: 而且啊，不光是餐饮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日前也撤销了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整形美容、建筑防水、珠宝玉石等多个领域也同步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注销注水头衔，叫停违规自制评选。
1: 一场大师清退潮正在席卷各行各业。其实我认识一位老师傅啊，老厨师，这刀工啊、火候都没得说啊，可人家没什么大师证啊，
2: 但也很好吃啊。
1: 对，大师这个招牌虽然亮晶晶的啊，但是这位老厨师一般都是你尝尝再说啊，让咱们时刻做评价。所以这大师称号啊，挤水分，我觉得对他这种人来说反而是更加公平了。
2: 是的啊，清理大师对行业发展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连线的是餐饮行业专家秦朝，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之后什么该接棒。秦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哈。这两天中国烹饪大师一夜清零的新闻也是引发了热议哈。那在您看来，这一纸公告落地，它最先受到影响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3: 我觉得可能两类人会直接受到影响。一类就是过去已经拿到大师称号的一些行业的所谓的这些专家，可能直接撤销对他们会产生比较大的心理的影响。甚至如果准确的说，对于早期拿到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大师称号，可能他们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委屈啊，受影响啊。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是个群体了。第二个，我觉得影响的可能就是利用大师这些称号进行商业卖点的一些餐饮商家，可能也是直接会受到一些冲击的。
1: 其实之前我们看媒体曝光过啊，这有些协会呢评大师，这参评费可不低啊，一般几千上万的，甚至我听到有这种给钱就能拿证的说法啊。
2: 对，就感觉这个大师，哎呀，这
1: 变得廉价了。
2: 没错
1: 啊，就像刚刚这个秦先生提到的，这我估计啊，受影响第二类人主要就是这些拿证拿钱就能拿证这些人哈、啊。那秦先生你怎么看大师泛滥这背后的乱象啊？到底是谁在为

0: 交易的模式其实看起来出钱的可能是商家，但最终一定它会变相的被消费者去买单的，也就是说最终还是消费者为一系列的这些所谓的大师成本买单的。而这些大师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出钱就能拿证的大师，其实它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甚至水分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为此买单到底值不值得，或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为大师买单，这就变成了一个问号。
1: 其实我们观察到这则新闻的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就是中国烹饪大师没了，那是不是所有厨师的荣誉就跟着都没了呢？还有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之后哪些不受影响，什么该接棒？
0: 事实上并不是。其实如果从国家层面，就是官方层面对于行业专业人员的认定，其实历来有，比如说人社部对烹饪厨师会有一些技师的认定，比如一级二级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认定，那这种是比较权威的，只是说它听起来可能没有大师这样的有噱头或者叫更响亮，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有含金量的职业评级反而在行业是最有权威的，但是只是说这一年被乱象给遮蔽掉它显得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就是我们即使没有大师，就大师乱象的消退之后，那我们到底什么去彰显我们的专业或者经验的卖点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去凸显自己的在某个领域的专注度，在某一个菜系上面的经验或者从业的经历，其实你做换一种叙事，不要只是说我是大师。那你可能从今天理性消费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做坦诚的叙事，真实的人设的叙事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
2: 其实未来我感觉一定会有新的评价体系出现啊，而且呢，对于很多踏踏实实做菜的厨师来说，以后怎么证明自己的手艺呢？秦先生，您觉得这个餐饮行业接下来会流行什么样的新名片吗？
0: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大家消费者冲着大师去消费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比如说年轻主流消费者为主的这样一个客群里边，其实真正说冲着大师买单的人数，我认为其实已经非常少了。真正今天的消费者，我们把它称为比较专业的或者聪明的消费者，他们今天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跟辛苦尝到的，而不是说我听到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在选择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他决策的维度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可以通过网络评价体系，然后可以到现场去肉眼可见的看名厨亮灶里面的食材跟制作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全透明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今天大师这个称号的取消对于真正在做品质的餐饮会有更大的巨大的冲击，反而是对那些想借此为噱头来掩盖自己品质不足的餐厅会有更大的冲击。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今天其实相信自己看到的，相信自己亲口尝到的，去更多的通过社交媒体的评价来做理性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主流吧。
1: 刚才秦先生也提到了，可能在一些新的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不怎么看大师这个牌子哈。但是刚才其实崔健也提到了，包括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下这个大师认证哈，就觉得可能在众多的品牌当中，我可能有一个相对缩小范围的一种评价的机制吧哈。所以最后我想替我们爱好美食的朋友问一句啊，以后如果去下馆子，不能再盯着墙上的大师证书看了，那到底我们该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秘诀能帮我们判断出这家店的厨师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0: 我觉得其实刚才我大概的也说了一些维度，就是今天理性的消费者，其实我们从就是供给端吧，就是门店端，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将它的重点聚焦在了比如说毛利，降低毛利，然后让更多的食材或更高品质食材来回馈给顾客。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个点，就今天很多品质餐厅的卖点是希望让消费者去更直观的体验到自己的产品食材的品质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恰恰它不是这个大师的称号所能够去描述的，因为大师他是挂在了墙上，但是真正的好产品是在眼前，在盘子里边。所以我觉得 只需要回归到

0: 理性的消费，是你完全就可以抛弃所谓大师的光环的。
1: 嗯，对，我们期待这样的怎么说真正的匠人精神的厨师的出现啊。而且说到我们消费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就像刚刚秦先生说的，我可能很少再去看什么大师称号啊。
2: 对，
1: 我会通过网上的很多这种评价的软件来去找一找。之前文慧你记不记得我们聊过一些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点评啊，对餐厅的点评到底可不可信。
2: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就是你刷那种排名特别高分特别高的，往往可能不是说特别客观。
2: 是的，
1: 你看一看那餐馆，它评分居中，但不是最低。但这个餐馆它营业的时间又很长的那种，反而它可能
2: 是
1: 好馆子，
2: 是打出来的。
1: 对，要不现在很多这个平台，它还有那种就是什么本地人推荐啊，这种东西，好像这个是相对来说更加多维度的，让我们去判断这餐馆好不好吃。秦先生，您觉得我这个判断对不对啊？您怎么看这事儿？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啊。
0: 对，我觉得您的判断相当对。其实背后甚至潜藏了一些跟大师一样的逻辑，就是今天我们的确会有一个行业非常苦恼的问题，就是指挥棒在哪里，然后哪里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泡沫跟一些泛滥的一些趋势。就像您说到的一些比如评价，那评价体系当很多商家发现了评价体系变成了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之后，那在评价体系里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泛滥跟注水，甚至就像大 C 一样，我给钱就能刷评论跟刷榜单的这种乱象存在。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已经是基于一个专业消费者的判断了，就是我非常理性啊，
2: 找到窍门了。
0: 所以我不相信高分，然后我只选择那些比如说三点几分、3.8分，然后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老馆子。那这个可能是一些餐厅的确是硬核的指标，就因为它如果做的不好，它不可能存在那么长的时间。但如果它这个过度的去刷评论，那他可能也不会这么低的分数，但是他往往在评论里边又显得评价又口碑的又非常好，觉得他不是说只看分数，他可能需要看一些真实的评价，甚至是这个比如说午夜以后的评价，可能是更让人相信的。
1: 嗯，哎，聊到这儿啊，咱们回到今天大师这个话题哈，不免让我有些感慨。其实，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面，对大师这两个字是带着敬畏之心的，如今这个词儿却被滥用了。你看我们做财经节目哈、听说过什么理财大师，
2: 对
1: 啊，卖保险的有大师，剪头发 Tony 老师啊也有大师，
2: 大师
1: 感觉是大师这词儿变得廉价了，是不是、啊、
2: 对，就是当一个评价体系在不断的给他往里注水的时候，就是我们曾经赋予他的那个最淳朴的那种印象就会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其实也是在想要挤出这个水分，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评价体系，能服务我们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哈。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此番多家行业协会的清理行动，表面上看是撤销了头衔，实际上是在摒弃靠虚名换溢价的行业积弊。
2: 让这个伟大师退场，让真工匠留下，这才是对大师二字最好的证明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 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消协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半年投诉报告发布，老年消费花招多， AI 服务争议显现。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在所有投诉当中，商品类投诉量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量占总投诉。

0: 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的投诉量位居前五位。
1: 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点，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第二点，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第三点，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第四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第五点，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0: 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消费投诉报告近日发布。上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其中商品类投诉、服务类投诉占了大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报道。
2: 报告指出，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2: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没有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机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3: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常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2: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版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4: 如今共享充电宝遍布商场、医院、车站，扫码租借按小时计费早已成为很多人出门在外的应急之选。为了约束用户按时归还设备，一些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在使用前要先交一笔押金。最近，王先生在租借汉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时，就因为押金退还陷入了麻烦。
5: 7月13日我租了一个充电宝嘞，押金是99块钱，使用之前就必须要交99块钱押金才能够使用。那个机器归还之后，它就产生了4元的租金，结果应该退95块钱。你归还那个充电宝之后呢，就显示可以退95元，然后你要先申请退款。退款之后呢，他经过审核之后就把押金退到了微信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然后你必须要点开微信小程序里面的我的钱包点提现才能够到银行卡，然后我就按这个操作呢，就点提现，结果就是我就收到了该公司发送的押金退还通知和退款成功通知。
4: 王先生说，看到退款成功四个字，他以为所有操作已经完成，只需要等待资金到账。系统显示款项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但几天过去了，他的银行卡始终没有收到这笔钱。
5: 退款成功通知显示是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
6: 啊，
5: 我以为就是放心了，我退款成功了，但是呢截止7月18日超过了4个工作日，我再来查一下微信账单，发现这95元没有到账。
4: 为了核实汉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押金退还规则，记者致电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押金通常会自动退回，退款是原路返还。但当记者继续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6: 这押金退款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7: 押金一般都是自动退的。
6: 退到哪儿去呢？
7: 原路返还。
6: 那我看那个投诉里边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退不了啊。
7: 你要看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押金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不付费。
4: 多次申请提现仍然没有结果后，王先生继续在小程序里寻找解决办法。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投诉入口，在提交投诉后迟迟没有到账的押金终于退回到自己的银行卡里。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面上一些主流共享充电宝品牌可以凭借信用分免押金租借，消费者归还设备后系统自动结束订单，不涉及押金退还，但仍有部分共享充电宝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押金。记者查询发现，汉海荣成科技这款小程序的用户评分仅为 2.0 分。在相关评价中，不少消费者反映押金迟迟不到账、退款入口难找、客服沟通不畅等问题。今年4月，深圳、澳门、中山等13地消委会联合发布共享充电宝消费提示，聚焦收费模糊、易借难还、计费异常、押金难退等问题，提醒消费者优先使用免押金服务，确需收取押金的看清押金退还条件、到账时效与退款路径，及时关闭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功能，防止被异常扣费。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押金的本质是履约担保，所谓退款成功仅代表走完流程，并不意味着资金已原路退回。像王先生这样资金滞留于平台钱包未退回到银行卡，实则可能沦为企业的无息沉淀资金，面临被无偿占用的风险。
8: 共享充电宝它收的押金，那么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履约的担保，它是又有预付款的功能，又有保障合同顺利履行，同时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平台说我押金已退还，但实际上只是退到平台内或者是小程序的我的钱包，而没有按照明确的承诺或者告知已经原路退还到消费者最初支付的源头，只是留存到了小程序实际经营者通过网络虚制的这个我的钱包，那只是一个数字。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经营者无偿的占有了消费者的资金，同时也无偿占有了相应的利息，那么也存在资金池的金融风险。
1: 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 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当前我国处于七夏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今天，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
0: 近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其中提出依法保障全员休假权益，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出行成本降低，暑期出行迎来高峰。
0: 电动自行车迎来新一轮涨价潮，百元左右的涨幅为何让消费者感觉比以往贵了很多？
1: 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多个小区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安全隐患突出，害人害己，危险大。
0: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专家解读遏制概念炒作，搭建起国内 L3、L4 级车辆安全准入底线。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
3: 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1: 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3: 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来听报道。
4: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5: 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6: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假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继续来听报道。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8: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9: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7: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3: 近期电动自行车价格再次整体上涨，多个品牌上调部分或全系产品价格，单次提价幅度在100元左右。涨价有哪些原因呢？100元左右的价格涨幅看起来不算太高，但是不少消费者感觉电动自行车明显比以往贵了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0: 多家经销商表示，9号电动自行车自7月起全系车型售价上调100到300元，同时收回618等前期优惠补贴。另一家电动车企业金建科技则是刚刚调价。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调价通知，金建科技自8月1号起对部分产品价格上调30到50元，具体以发布的价格为准。此外，前两个月大幅降价清库存的电动摩托车近期价格也开始回涨。比如经销商提供的一份函件显示，小牛自7月25号起对 NX 马拉松车型的进货价进行适度调整，上调幅度为每台100元。还有一些品牌只是通过收回之前的优惠实现涨价，比如某品牌一款电动两轮车之前售价3200元，目前售价3300元，涨价100元。而销售人员说，这100元其实是之前给的优惠。
11: 门店里面一直都是卖3300，只是说之前有补贴，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涨价，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惠力度到头了，怎么去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现在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10: 总的来看，七月份以来的这轮涨价中，调价的电动两轮车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00元左右。而今年四月，市场已经经历一轮价格普涨。九号、雅迪、小刀等部分国内电动自行车品牌单台车型涨幅普遍在100到300元之间。企业和经销商给出的理由都是成本上涨。
12: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原材料上涨了，你像碳钢这些车身车架的用量涨了。第二个是电池涨价了，电池比去年涨得多多了，一箱电瓶48伏20安的现在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箱，以前的话才400多块钱。
10: 除了用料更好，做工更精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新国标实施以来，不少电动两轮车产品都配备了双液压减震、真空防爆胎，还有了以前汽车上才有的定速巡航、防侧滑、陡坡缓降等功能。一些车辆还搭载了智驾系统。某品牌代理商的销售人员说，
13: 现在电子可以进行一个投屏导航、接打电话、来电提醒、天气预警，包括现在出门骑车都不需要带钥匙，拿着手机就可以进行解锁，或者可以进行密码解锁、刷卡解锁、小程序解锁，解锁方式也多了，车的价格也提高起来了。
10: 虽然这轮电动两轮车价格涨幅只有100元左右，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感觉现在买车要比以前贵出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几千元。
14: 其实电瓶车新车咋那么贵？多少钱都有，什么价位都有，还有一个 W 的。
10: 电动两轮车比以前贵很多，是错觉还是事实？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去年开始，电动自行车已经多轮提价，累计价格涨幅确实不低。而且以前不少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度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而现在要购买电动摩托车才能达到这个速度，所以同样的速度要花的钱的确是多了。此外，企业推出的高端产品数量也明显更多，消费者经常听到看到这些7000-8000元、上万元的车，也会产生车价涨幅太高的错觉。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 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工作组成员
16: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嗯，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
15: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工作组成员
17: 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最佳和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15: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

0: 还有两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1: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听几起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0: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在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善、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2: 那么标准究竟适用于哪些车辆？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自动驾驶程度有多高？标准的发布对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来听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3: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 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 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

0: 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1: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为了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大约三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2: 今回アメリカは
3: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次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也就是说，这次美国并没有动用本国货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市场注意到这一点，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很可能就不像过去那样，也许只能维持两个月左右。
4: 本月三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3: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在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日本已经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却仍然试图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因此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日元又会重新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再次上涨。为了抑制物价，又不得不再次实施外汇干预。
5: 接下来我们聚焦金属铜。为了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有约20万吨的铜被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四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万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有市场人士认为，不同地区市场的铜价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持续吸引金属铜流向美国市场。截至北京时间5号上午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报每磅6.63美元，约合每吨14,617美元，而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为每吨约14,067美元。纽商所铜价同期显著高于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而今年五月以来，二者价差基本维持在每吨500美元以上，足以覆盖金属铜的运输、仓储及交割成本，并为贸易商带来可观的套利空间。去年七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1: 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受此消息的影响，四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不过，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全球原油供应何时恢复正常，以及本轮美股反弹能够持续多久，仍然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对于这些问题，市场都有哪些观点？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最早可能会在本周就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一言论是受到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具体来看，
3: 我们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冲突朝着局势更加缓和的方向发展。
7: 当被问及伊朗是否被允许对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协议将确保航行自由。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目前，海峡中的水雷被视为恢复正常航运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市场对于相关协议能否顺利达成仍存在质疑。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瑞恩·麦凯告诉 CNBC， 伊朗希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主导权，如果这一核心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伊朗同意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另外，他还指出，即使协议顺利达成，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也未必会明显增加，因为目前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致符合现阶段原油产量恢复的水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相对有限。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就是隔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发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 CEO 警告称，自今年二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市场已经损失超过26亿桶原油。最新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4%，达到326.9亿美元。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公司将部分运输路线转移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地区，这些都对业绩形成支撑。但是，沙特阿美的 CEO 警告称，全球石油行业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余力应对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他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重新开放，按照平均每天补充210万桶的速度，全球石油库存也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才能恢复。隔夜受到最新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了美股表现。那针对美股的反弹，市场当前的关注焦点就是这轮涨势究竟能否持续。那有分析人士就提醒，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美国某金融媒体联合创始人盖伊·阿达米，
3: 四号衡量美股波动性的 VIX 恐慌指数反而上涨，这值得关注，因为就在不久前 VIX 还低于 15.5， 而四号市场表现非常强劲，恐慌指数却逆势走高，现在市场似乎越来越被情绪牵着走。
7: 美国某金融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凯伦·费尔曼，
8: 我不认为这轮行情能一直持续下去，市场在没有明确利好消息的背景下出现了相当大的涨幅，这当然令人兴奋，但我认为还是应该适当做一些对冲。
5: 近期，欧洲、北美以及东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历史记录。极端高温不仅影响民众生活，也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带来持续挑战。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四号，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法国气象局同时表示，受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影响，七月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减少近70%，成为有记录以来降雨量第三少的七月。气象局表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已对农业造成明显影响，并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风险。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据了解，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 6.4 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该县治安官三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日本气象厅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下旬，西日本的平均气温创下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小程序弹窗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银行卡却收不到钱。消费者王先生在医院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设备后页面提示押金已退还，但等待了5个工作日钱款仍未到账。记者实测发现，这款小程序退款流程暗藏套路，押金不会自动原路退回，需手动点击提现，提现后虽显示退款成功，资金实际转入小程序内部虚拟钱包，页面误导用户以为钱款退回银行卡。记者致电客服人员核实，对方坚称押金自动原路返还，被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直接挂断电话。这款小程序的评分仅为2.0分，反映押金难退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天天315本期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共享充电宝遍布商场、医院、车站，扫码租借按小时计费，早已经成为很多人出门在外的应急之选。为了约束用户按时归还设备，一些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在使用之前要先交一笔押金。最近王先生在租借汉海荣城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就因为押金退还问题陷入了麻烦。
2: 7月13日，我租了一个充电宝嘞，押金是99块钱。你使用之前就必须要交99块钱押金才能够使用。那个机器归还之后，它就产生了4元的租金，结果应该退95块钱。
1: 设备归还之后结算租金4元，剩余的95元押金本来应该按照原路退回，然而王先生发现退还押金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2: 你归还那个充电宝之后呢，就显示可以退95元，然后你要先申请退款，退款之后呢，他经过审核之后就把押金退到了微信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然后你必须要点开微信小程序里面的我的钱包，点提现才能够到银行卡。然后我就按这个操作呢，就点提现，结果就是我就收到了该公司发送的押金退还通知和退款成功通知。
1: 王先生说，看到退款成功四个字，他以为所有的操作已经完成，只需要等待资金到账就可以了。系统显示款项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但是几天过去了，他的银行卡始终没有收到这笔钱。
2: 退款成功通知显示是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我以为就是放心了，我退款成功了，但是呢，截止7月18日，超过了4个工作日，我再来查一下微信账单，发现这95元没有到账，我就点开那个小程序再来看，好，结果呢，发现这个95元又退回到了小程序的我的钱包里面，那必须要再次提现，然后我又再点提现，第二次提现呢，又收到了退款成功通知，但是银行卡里面呢，仍然没有到账。
1: 小程序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那钱究竟退到了哪里呢？记者按照小程序页面提示体验退款流程之后，发现消费者归还设备并申请退款之后，剩余押金并不会直接原路退回，而是先进入小程序内部的我的钱包，消费者需要再次进入钱包页面，找到提现入口，并手动操作退款。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点击提现之后，页面虽然显示退款成功与等待到账，但是这并不代表资金已经实际划转至银行卡。 像王先生遇到的情况一样，提现失败之后，款项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悄悄地回流到了小程序钱包里面。这个时候，消费者需要手动再次发起提现。一笔押金从申请退款到进入小程序内部钱包，再从内部钱包申请提现，消费者需要连续完成多步操作，只要漏掉了其中的一步或者看

0: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看到退款成功就会理解为钱款已经原路退回到银行卡，很难想到还要再次进入小程序查看资金的去向。为了核实汉海荣城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押金退还规则，记者致电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押金通常会自动退回，退款是原路返还。但是当记者继续追问资金具体去向的时候，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1: 这押金退款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2: 押金一般都是自动退的。
1: 退到哪儿去呢？
2: 原路返还。
1: 那我看那个投诉里边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退不了啊。
2: 你要看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押金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不付费。
0: 多次申请提现仍然没有结果之后，王先生继续在小程序里面寻找解决的办法。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投诉入口，在提交投诉之后，迟迟没有到账的押金终于退回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
3: 我发现小程序里面有个投诉的入口，提交投诉之后，然后经过一分钟，这个押金就退回到我的银行卡里面。如果忘了这个饭的话，这个钱就永远在对方的小程序里面。
0: 王先生认为，这95元押金虽然最终退了回来，但是整个过程很不顺利。对于不熟悉小程序操作或者没有持续查看退款进度的消费者来说，很可能误以为退款成功就意味着钱款已经原路退回到银行卡里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面上一些主流共享充电宝品牌可以凭借信用分免押金租借，消费者归还设备之后，系统自动结束订单，不涉及押金退还的问题。但是仍然有部分共享充电宝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押金，而相关的退款流程其实并不统一。有的押金可以原路自动退回，有的需要消费者主动申请，还有的会先把押金转入平台内部钱包，再由消费者手动提现。部分页面把归还后请自行提现等重要提示放在页面的底部，而且字号比较小，消费者稍不留意就可能会错过。记者查询发现，汉海荣城科技这款小程序的用户评分仅为 2.0 分。在相关评价当中，不少消费者反映押金迟迟不到账、退款入口难找、客服沟通不畅等等问题。今年的4月份，深圳、澳门、中山等13地消委会联合发布共享充电宝消费提示，聚焦收费模糊、易借难还、计费异常、押金难退等等问题，提醒消费者优先使用免押金服务。确实需要收取押金的，看清押金退还条件、到账时效与退款路径，及时关闭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功能，防止被异常扣费。一笔90多元的押金其实真的不算多，可是当千千万万消费者的押金都沉淀在平台的钱包里，它就不再是一笔小钱了。这笔钱去了哪里？平台能不能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就相关的问题讨论。我是石薇，我们稍后再见。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我们关注你。

0: 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小程序弹窗明明显示退款成功，银行卡却收不到钱。消费者王先生在医院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设备后页面提示押金已退还，但等待了5个工作日，钱款仍未到账。记者实测发现，这款小程序退款流程暗藏套路，押金不会自动原路退回，需手动点击提现，提现后虽显示退款成功，资金实际转入小程序内部虚拟钱包，页面误导用户以为钱款退回银行卡。记者致电客服人员核实，对方坚称押金自动原路返还，被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直接挂断电话。这款小程序的评分仅为2.0分，反映押金难退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天天315本期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伙好。
3: 嗯，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小程序里面提示押金已退还，退款成功，而实际上呢，这个钱款却是先进入了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要等消费者手动提现才能够到账。那么这样的操作，我们作为消费者能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虚假的退款承诺？
4: 首先我们一提到本案所涉及到的叫做共享某某，那么要是有押金，那么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鲜活的例子就在几年前，当时共享单车很流行，那么有一个小黄车事件，涉及到上千万的消费者都交了押金，总金额可能上亿元，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一听到共享，一听到押金就想到风险，这是我们消费者应该从历史上获得的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充电宝这一类的服务，如果是网络租赁的话，或者是现场租赁，请一定要注意网络安全，因为相关的例子已经有公开的报道，就是有某些不法分子在出租的这样的充电宝中，他内置了这样的有毒有害的这种恶意软件，或者说是这种有危害网络安全的这种插件，它可能你一旦接进去，那么因为这是个硬连接啊，充电都是要我们的手机和充电宝都是要硬连接，这根线现在不仅有充电的功能，还有信息通信的功能，那么如果有这种恶意软件，它可能会直接植入到你的手机里面，也可能它立刻把你手机里的重要的信息，包括关键的敏感信息，可能迅速的就给非法的获取了。所以首先强烈的建议我们消费者不要随意的使用或者租赁他人的充电宝，而尽可能自己携带安全可靠的自有的充电宝，这样是为了自身的网络的安全、信息的安全，同时也是在旅途中有一个便利的保障。然后再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共享充电宝，它就是这种充电宝它收的押金，那么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履约的担保。当然有专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动产质押担保，这是有争议的，但总之它是又有预付款的功能，又有这样保障合同顺利履行，同时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适用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但请注意，这种合同往往是经营者单方拟制的合同，也就是格式条款，而经营者拟制的格式条款往往会大量的存在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 也就是单方的有利于经营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这些内容，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然后具体细节，平台说我押金已退还，但实际上只是退到平台内或者是小程序的我的全包，而没有按照经营者的明确的承诺或者告知，已经原路退还到消费者最初支付的源头，无论是银行卡或者是其他的渠道，那么只是留存到了小程序实际经营者他通过网络虚制的这个我的钱包，那只是一个数字。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相关的经营者无偿的占有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资金，同时也无偿占有了相应的孽息，也就是利息，那么也存在资金池的这样的金融风险，有可能损害我国的金融安全。主持人，
3: 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是这个公司无偿的占有着或者是占用着消费者的这个押金。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王先生租用共享充电宝是支付的这个押金，或者说我们大家在支付的这个押金，在法律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它？
4: 那么押金就是类似于前些年很流行的共享经济模式，押金很流行。当时出问题的那个共享单车，它就是一个账号，就是它一辆实物的自行车，它可能收十份的押金，这就是它的本质的盈利模式。最后整个的游戏玩不转了，最后就是捐款跑了，这就是最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说的共享充电宝，这次实际上就是网络租赁，没有很高级。我再次提醒一下消费者，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有个服务是采取网络方式进行的，没有任何高科技可言。30年前做个网站还有点技术含量，现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种小程序，这种网络的小程序也好，应用程序也好，还是这种网站也好，相关的服务提供商都提供了这种一站式的、模板式的，甚至是 AI 驱动下的一键生成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网络提供的某某服务，请平视它，和你用的电话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同时网络服务本身，因为它有很多的它的特性，有可能存在因为网络技术本身造成的我们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等受到侵害的问题。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网络押金，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预收款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适用我们的消保法第53条，那么更多强调按照约定进行履行，那么之后要进行履行或者是退还，而且退还还包括预付款的利息和消费者和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这些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消保法实施条例对于预收款或者说预付是消费也有专条的规定，强调了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否则要承担数十万元罚款的这样的行政责任。主持人，
3: 我们也注意到啊，有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或者说是这样表述的，叫押金是用户使用充电宝服务的保证金，该平台有权进行留存保管，相应产生的利息归属平台。那么想请教您，就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条款是否是合法的？押金的所有权到底是属于消费者的还是属于平台的？平台到底有没有权利留存保管并且据此获得利息呢？
4: 那么事实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重点规制的是经营者的预收款的经营，也就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预付式消费的模式。那么该条法律规定，那么强调的预收款，这个里面的背景实际上它预收款只是说我先把钱收了，然后我还要提供和钱这笔钱所对应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只是未来来提供。而我们讨论的押金，它的数额是远远高于经营者预期向消费者收取的相关的服务费用。但是它的特点，它的合理性在哪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合理的和按照约定占有了特定的经营者所有的动产，那么他收取一定的押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收取的99元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因为 现在的充电宝的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你99元的这个价格，这个押金的总额是包括预收款的，价格本身和同品类的或者说同质量的这样的市场销售的充电宝的价格是否能匹配。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收取的99元对应的他实际而且还是二手的，可能只有10-20块钱，那么这种收取的费用实际上是已经是不公平不合理了。同时如果经营者在其用户协议也就是格式条款中又规定押金利息归属平台，这是直接违法，因为我国的消保法第53条规定，那么是实际上是他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而且要承担预付款的利息，就是经营者要承担预付款的利息，你是不能无偿占有的。相关经营者通过这种格式条款不公平不合理的而且是直接违法的侵害消费者的合法的权利，那么这种条款应该是明确无效的。如果存在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应当承担，不仅要对每个消费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应当承担相应的从警告一直到罚款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主持人，
3: 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个押金不自动原路退回，要先进入小程序钱包然后再手动提现，实际上很多消费者都不太能够关注得到要去手动提现的这个环节，所以就会造成大量的消费者没有能够及时提现的，押金是沉淀在平台的我的钱包里面的，那肯定的就是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资金池，那么这笔钱所产生的利息和收益到底应该归谁，平台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动用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平台经营不善甚至是跑路了，那么消费者的这笔押金到底还能不能够要回来，因为毕竟落到每一个消费者头上的这笔押金其实数量并不大，也就10块钱，但它有大量的消费者持有的这个押金的话，那么这个资金池的数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4: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新闻不仅仅是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博物馆的储藏空间的押金也是退回到名义的这种个人钱包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实际上它大量的是有小程序的模板，那么这种模板经营服务提供者包括我们小程序所依托的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可能存在的大规模系统性长期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应当处于明知或者应知的状态，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及时的改正和纠正，而且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就应当按照我们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从平台也好平台内经营者也好都要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主持人，
3: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景林，导播崔健，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宠物保险，聊聊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
5: 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
6: 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
7: 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
5: 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药可能会高个至少7-8倍、10倍这样的。
6: 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
4: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军，其中不乏离乡打拼的新市民，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感消费支出之一。但同时，宠物看病贵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痛点，治病比买它还贵是每个养宠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一句话。宠物保险正是这个痛点的产物。2023年以来，众安、平安、人保、太保等纷纷入局，产品从月费9.9元到年费数千元不等，赛道热度急剧升温。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买了2年一分钱没赔到，这个不保那个不保的吐槽也铺天盖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以及蚂蚁集团宠物保险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一起来给大家讲讲宠物保险的那些事儿。
7: 宠物保险其实大家最想问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宠物保险我到底要不要买？买它是刚需呢，还是它是智商税呢？
5: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也被宠物主人们问到。其实我的看法呢，宠物保险不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的一个神药，也绝非骗人的智商税。它本质上一种理性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为什么说它不是智商税？因为宠物医疗现在进入了精准化、专业化的时代。过去呢，一般的宠物诊疗可以仅限于触诊啊，或简单的化验。但是今天，为了明确诊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像高阶影像设备，像 CT 核磁，包括一些分子诊断的基因检测等。这样一个就是复杂的内科的病例，或者一种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就花费10000000元甚至10000000元，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一张10000000元的这个账单摆在咱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支撑，宠物主人就可能会面临救或不救的这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份能够覆盖大部分支出的保险，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家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小生命的救命稻草吧。至于它是不是刚需呢，这个我觉得这取决于咱们养宠人的观点和经济承受能力。如果你把这个宠物都视为家人了，希望在任何大病意外面前都有底气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不会因为费用留下遗憾，那么这保障就是刚需了。反之呢，如果咱们真的有非常强的实力，说这对治疗是不太在乎的，这个没有明确的预算上限，其实他不上这保险也没什么。因为毕竟说老实话，咱们做保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而不是说我希望他得病。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宠物他也不得病，但是说就跟车辆险似的，一旦你说你出了车险，那这个时候那你如果没有上保险，那是非常糟糕的一种问题。所以就也需要提醒宠物主人，就是在上保险的一定要看清条款，看清条款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是免赔的额，免赔额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赔的。另外一个就是单病种的限额，就每个疾病 到底他如果是假如上线是1500或2000这样的，或者是定点的医院这个列表啊，就有的产品呢看着特别特别便宜，覆盖了很多实际的常见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保险的这个限额方面有规定。再一个呢，选择这个一些相应的就是报销比较快速的吧，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一般的直赔这块呢还没有完全产生，只有一些购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快速的垫付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保险还都是动物主人要自己去理赔，所以要避免繁琐的一些报销的程序。因为毕竟呢这个宠物保险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赛道，它也是新兴事物，所以它还在成长过程中，总体呢方向肯定是对的，所以大家要把它用好啊，用对啊，用好，这样才可以。
7: 嗯，对，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感慨啊，怎么宠物看的病比人看病都贵呢？它是真的吗？是这样的，还是说大家一种感知上的误解？
5: 我觉得这个宠物看病比人贵，其实这个各种报道都有很多啊，其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宠物主人感受的贵肯定是真实的，感受的贵，但背后呢，这个付费的机制与成本结构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你看，就是我来拆解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病的这个价格构成，一次看病呢，主要包含了像检查诊断费啊、挂号诊断费，一般的就几十元到上百元。这个呢，一般的是这个职业兽医的他这种知识、经验和时间价值的体现啊。你来看病，最起码你尊重他，要挂一个号，要他的诊断你应该付费啊，这是对他知识产权的一种尊重。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化验费。啊，像血常规啊、生化、影像学检查，这个往往是大头，而且呢，像特别需要，如果要 CT 核磁或者送检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时候，这个费用可能会就大几千了，大几千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显得就是比较贵的。这个在一个药费呢，这个兽药的研发成本比较高，但是市场规模小，所以它单位的价格确实比人要。可能会高个至少得7-8倍、10倍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呼吁要使用人药，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人药不得用于动物，本身是针对食品动物的啊，并不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人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人药这个它生产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也比较低。再一个手术啊，跟麻醉的费用，一般的手术和麻醉啊，它涉及很多的团队人员，需要精密的仪器。和监护啊，就一台高难度的骨科或者软硬的手术，上万元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就是会产生这种错觉？其实就是无非是跟人比了，跟人的医疗比了，就是核心就是它一个是有这个医保，一个是没有，它是自费的。但一般的人呢，看病一场大病，个人只感受了30%甚至更少的支出啊，但是。宠物医疗呢是纯商业化的，没有任何公共保险的兜底，所以宠物主呢是需要100%的现金自付，这种真金白银的直接支付，就比跟那个人医的这个医保报销后的实付金额就觉得贵了很多，贵了很多。所以从单纯的这个成本看呢，宠物医疗呢其实一点儿也不比人医便宜，甚至单位成本要更高。你就拿设备来说吧，就是。一台设备，假如说我们说的超声设备就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的设备比较贵啊，就跟三甲医院用的是一样的，就100多万的超声波。但是100多万的超声波，三甲医院一天做上百人，我们可能只做十几个。
7: 哦，
5: 啊，这个折旧分担到每个动物身上自然要高，因为它5年折旧就完了。5年，如果我们还没把它这个折旧弄就收回来以外，那我肯定是要赔的，因为5年以后这个设备就开始维修了，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是少来说几千块钱，多几万块钱很正常。像我们的 CT 换一次维修的费用在十几万。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药品，就是人的药呢，就因为它生产量比较大。这个兽药呢，受众比较小，所以它生产成本啊很难摊薄，不像人一批次千万人了，但是动物宠物主人的这种看病呢，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成本很难摊薄。再一个就是兽医的培养成本比较高，它不像一个人医啊，一般都是分科的， 他我只看这一颗，影像就是影像，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或者分得更细。但是合格的宠物医生需要掌握内外妇幼影像全科知识，甚至还要掌握一些异宠的知识，所以还要会跟这不会说话的宠物做沟通，所以它的教育周期和这个时间的成本都非常大。所以宠物看病贵，在绝对价格上，如果去掉医保的这个费用的以外，就是宠物看病其实跟人医的不会比它贵，肯定是比它便宜的。这个在我们在做一些骨科的相类似的手术，我们也跟人医做过比较，明显的人医就是如果没有医保这个支撑，它是比我们贵的。所以这个行当呢，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它是感觉收费贵，就是这个是暴利。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体现它优质的宠物医疗的真实成本。所以我们也觉得宠物主人应该理解这背后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物美价廉的这个一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所以也建议通过理性选择这个医院，同时呢也是要选择更多的选择一些保险，为自己的和毛孩子多一分从容吧。
7: 是，其实因为主要造成这个错觉，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我们人有医保，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支持。
5: 对对对，
7: 那当然同时呢，就是在宠物经济啊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之后，相信可能成本还是能再摊薄一些。
4: 张总，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宠物保险，可能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啊。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起聊到的，就是说宠物保险到底是刚需还是智商税，请您结合您自身保险业务的实践案例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6: 先说结论啊，就是宠物保险一定是养宠刚需。人之所以觉得日常小病它看得起，要价低廉，是国家对整套这个医疗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基础医保报销后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比如说人的医院以公立为主，然后它有很成熟的这种人才和培养晋升机制，以及整体是践行普惠民生的路线的，也有医保局、卫健委等等的部门参与管理。那么他们利用规模集采的能力，还有 DRGs、DIP 等等的医疗诊疗标准去做控药控费，以及有基础医保与人的商业医保互相补充，这才构成了大家感知到的今天就医便利、就医低廉的一个保障体系。但是其实映射到宠物的医疗世界里头，这些都是没有的。医院是以商业民营机构为主，那么它的投入大，人流密度低，其实整体的盈利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市面上的宠物商业保险，它其实是起到类似人的基础医保的一个作用，能够为用户去分担就医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险种从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上，它和用户的这个养宠的减负需求和医院的这个良性经营的诉求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其实也见证并且是大力推动了宠物险这些年的一个迅猛的发展。那么其实一方面从用户端的数据看，我们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那么宠物险的保费是从几千万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十亿的规模。在保用户的数量的话呢，是从没有发展到了目前在保近千万。那么也使得中国的宠物在保渗透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追赶澳大利亚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宠物险大盘的这个用户的留存率、用户的续保率都超过了90%。那么横向去对比其他在售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些一年期产品，其实宠物险是最高的，整个的用户的续保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反映了整体参保用户对我们这个主流产品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是从保司端的数据去看，宠物险呢接近40%的年出险率，然后以及报案上来理赔的报赔比在所有的险种里头都是最高的，综合成本始终是居高不下，不少保司和渠道长期是游离在这个盈亏线上的。我们平台光2025年就赔付了超过200万个案件，然后赔付成本是超过了14亿的。预计的话2026年的理赔金额会同比增长50%以上，就整体的案件量会超过300万个。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真金白银为用户支付出去的医疗费用。所以从我的视角，就从保司和用户两端的数据来看，其实这个险种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更高，能赔到钱的机会也更多，而且保司也在实打实的支付赔款，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智商税，而是一个刚需。
4: 对，您 刚刚说到一个目前宠物保险其实在盈亏线这条线上，说明它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发展。那市面上当前在处于一个新兴起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啊、价格阶梯啊，比如说我还听说有等待期啊、免赔额啊、赔付比例等等，这些大体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目前各大平台和保司推出的主流产品其实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基本的话责任上是以医疗险为主，那么它主要保障猫狗宠物因为意外或者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当然了，比如说像先天性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非诊疗必要支出的，比如体检绝育，其实和类同于人的医疗险它都是不保的。那么常见的客单价的话会在400块钱左右，疾病的等待期通常为30天，免赔额的话基本上会比较低，从0元到200元不等，赔付比例都在60%-80%之间。那么宠物相对特殊的就是对比人的医疗险来讲，就是首先它的就是单品的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广的，人其实会分得更细，比如人会分门诊医疗，会分住院医疗，还有重疾，那么可能也就是针对中老年，可能单独把心血管或者是癌症单拎出来，它会把这个保障责任分得很细。那么人是需要去进行多产品配置来构成一个整体的个人完整的保障体系的。但是宠物这的话呢，一个是它打包在了一个产品里头，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先天遗传病和一些非保项目以外，基本上剩余的所有的意外和疾病所导致的医疗成本它都是 cover 的。那么再一个的话，比较特殊的点是宠物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单次事故赔付上限，可能你在人的医疗险里都看不到，但是在宠物这儿基本上都是有的。主流客单下这个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2000元不等。
4: 那等待期到底是什么？宠物保险为什么要设置等待期呢？
6: 其实和人的医疗险是一样的，就是宠物医疗险也同样有等待期，它其实是一种风控机制，是为了避免用户在已经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是发现自己的宠物产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开始为了骗取理赔款而带病投保。因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大数法则，它保的是概率，它才能够实现有杠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疾病已经发生，它的事故出险率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再来选择保险，其实它是对其他的参保用户的极大的不公平。那么这种行为其实也触犯了保险法和刑法的有关条例的，所以我们会设置等待期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4: 从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是突破了3000亿元。那当下呢，各大巨头也纷纷入场。那社交媒体上呢，又产生了另一种分歧，就是作为宠物主人啊，他们会觉得买了2年一分不赔，有的还是理赔非常非常的难，这样的声音其实很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精准解决了痛点的好生意，目前的口碑却如此的割裂呢？
6: 我觉得讨论的声音多，其实也是宠物险的出险率高所带来的。就是对，因为有些产品如果它的发生率非常的低，比如说像意外险啊，像就是或者是寿险，整体的这个保障期限长，或者是出险率低，杠杆高，那么可能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概率不是很大，可能大家也不想体验到它。但是在宠物上的话，它整体的出险率非常的高起，就使得今天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跟用户交互的机会，用户能够体验到它的机会，比其他的产品来讲是高了很多倍的，这是一个这个背景。那么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个人体感上的割裂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啊，有些人觉得用起来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怎么死活赔不到。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可以总结为用户的期望和保险合同的客观条款之间的一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些用户可能确实对自己参保的保险合同没有去细读，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续保2年之后他也忘了。那么其实人的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都有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东西，免责疾病啊，免责项目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我们这种没有结果没有异常的体检啊，然后或者是绝育啊，以及说像猫先天性的心脏病、髌骨脱位，其实它都是发生概率蛮高的疾病，但是它可能是由先天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它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其实用户就会产生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最近也迭代了一些新的这个免责声明的样式，让它能够更加的显眼，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还是很希望用户能够仔细的去阅读他所签订的这个合同的。那么这是 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宠物险和背靠的宠物医疗这个行业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的纠纷其实它发生在医疗上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既往病史的认定，就是为什么说在人的医疗险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医保局和保险公司是共享了公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数据的，就你去医院甚至能够看到接待保险调查的官方的窗口，就是所以说即便是人的医疗险产品它的拒赔率比宠物险还要高，但每一个拒赔案件背后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就医记录的支撑，用户他无话可说。但是在宠物医疗行业其实很多的数据是断点的，它都是私立机构，甚至很多医院它整体的数字化规范化的程度也不够，其实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整体的线索的抓取和事后的调查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它也使得很多的用户和医院他会钻空子，比如说他通过篡改和删除自己的就医记录来骗取保费。那么买保的话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和新瑞鹏在合作，在行业率先的去推出了直连服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医院侧查询到这个用户的一些历史的诊疗记录，当下的这个案件记录等等，去加快整体的这个理赔的进程，其实也是和医院的一个高度的互信，那么用户的理赔体验也会更好。但是整体的这个渗透进度其实它非常依赖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整个行业的共识和规划的发展，当然也依赖于因为大家都是商业关系嘛，所以也依赖于蚂蚁保自身份额的发展。当然我觉得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他不是要恶意欺骗，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对疾病的认知也不足，以及很多疾病有比较长的潜伏期，那么可能到用户发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发生关于疾病实际发生点的这个争论和纠纷，因为保险是以事故的真实发生时间来界定赔偿的，而非用户发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实际上近期来也在推动保险公司做一些尺度上的放松，可能说一些相对非恶意欺诈的，然后潜伏期相对较短的一些急症，如果说它刚好和这个等待期的这个前后时间重叠，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推动保险公司对用户做一些这个人道主义关怀和理赔制度的放松的。
4: 后面可能会越来越健全这个机制和体制。宠物保险的终极价值或许不在于我们能否赚回来，而在于当医生问治还是不治时，我们可以不用在金钱和情感之间做那道最残酷的选择题。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9: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10: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啊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他甚至说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填表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非常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4: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另一本是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为我们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
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

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乘式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作者谢志强。焦虑这个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或许是失眠、莫名的心慌、对未知的过度担忧等等。读谢志强医生的这本书《焦虑的认知与超越》，就像是面前有一位医生朋友，他邀请你进入一间安静的心理诊室，为你沏上一杯热茶，然后呢，开始一场深入、系统而又充满理解的对话。这场对话用科学的知识、详实的案例和温暖的智慧，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我们先翻开书中的第一章，这本书首先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焦虑证明。在许多人的认知里，焦虑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消灭的负面情绪，是软弱和不正常的代名词。但作者却指出，焦虑本身是人类进化而来的报警器和防御系统，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正常情绪。谢志强将正常焦虑与病理性的焦虑障碍清晰剥离，更难得的是为我们指出了健康焦虑的积极一面，那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紧张。

能让我们在考试前更加认真复习，在挑战面前保持警觉。接下来，作者带领我们继续向深处探索，去揭秘这场心灵风暴的复杂成因。作者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解析框架，从与生俱来的敏感气质与遗传倾向，到童年经历、家庭教养方式留下的心理印记，从灾难化、非黑即白的扭曲思维模式，到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竞争高压形成的无形推手。尤为精彩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谢志强医生化繁为简，将他20多年的临床洞察凝练为三大焦虑心态的根源，就是太在乎、不自信、不敢承担。这三大心态的洞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觉察。作者告诉我们，焦虑的消散不在于追求万无一失，而在于学会豁达一点、自信一点、勇敢一点。这本书最动人、最具可读性的部分，莫过于那20个穿插全书的真实案例。这些不是冷冰冰的病例，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困境中挣扎成长的故事。我们看到那位因童年被忽视而成为精准养娃，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的妈妈林薇，她的控制背后是未被满足的爱的渴望。我们也心疼那个因皮肤黑被老师否定而手腕带疤休学在家的女孩，她的沉默背后是自我价值的轰然崩塌。这些故事之所以直击人心，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同时也让我们明白许多身体上的问题，比如怕风、离不开电扇、腿部僵硬等等，不过是身体在用它的语言诉说心里没被听见的委屈和恐惧。读这些故事，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心理学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场情感共鸣与心灵净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勇气。这本书后半部分提供了极其扎实的行动指南，是一套从个人到家庭、从心理到生理的系统方案。对于个人，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自我调试工具箱，比如从即刻可用的深呼吸、肌肉放松法，到需要练习的自信训练、思维调节，从通俗易懂的合理情绪疗法，到专业性很强的系统脱敏法和催眠疗法的揭秘，每一步都有原理讲解和操作指南，如同一位耐心的教练在手把手教学。同时，书中还传递了现代心理疗愈的系统观，就是焦虑不是个人的缺陷，疗愈也需要环境的支持。书中关于生活调理与避雷指南、家庭支持指南等章节，更是将疗愈延伸到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亲密关系之中，让改变在生活细微处悄然发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谢志强医生将视野提升到了哲学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探讨如何创造恬静幸福的人生。他重新定义了幸福，引导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培养阳光心态与积极信念。他鼓励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格局，用梦想和目标照亮前路，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放下与放手的智慧，放下过去的创伤，放手当下的执念，从而获得心胸的豁达与人生的潇洒，将心理疗愈从解决问题提升到了生命成长的高度，读后令人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与焦虑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不会焦虑的完人，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出一个更强大、更从容、更幸福的自己。如果你正在焦虑的迷雾中寻找方向，那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份详尽的地图和一根扎实的手杖，更重要的是，他会握着你的手，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我看见你了，这条路我们可以一起走。”最终，当我们学会与焦虑温柔共舞，便已经走在了通往内心成名与幸福的道路上。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相较于暑期文旅消费和夜间消费的火热，线下实物消费赛道同样亮点纷呈，增速亮眼。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三集《实物消费升温，清凉数码赛道提速扩容》。盛夏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清凉家电、潮流数码等实物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呈现智能化、健康化、套系化的鲜明趋势，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庆市民冯先生说，入伏后又热又潮，趁着高温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的发放，直接把家里的风扇换成了带净化除湿功能的无叶循环风扇，既能降温又能净化空气。重庆市民冯先生的消费选择是暑期实物消费刚需稳固升级加速的生动缩影。当下清凉消费全链条扩容，消费内涵持续丰富，空调、风扇、冰淇淋等传统降温品类仍然保持稳健增长。同时，消费需求从单一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据市场热销的某电器品牌负责人介绍，随着健康空气管理的概念持续走热，消费者更青睐降温加除湿加净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兼具柔风与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逐步替代传统硬风直吹产品。3000元以上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无叶风扇热销。某线上平台消费数据也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来，平台上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倍，儿童凉席等防暑用品增速均超2倍，潜水箱包、滑水板等水上运动装备销售量同比增长超3倍，户外避暑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低温茶味奶、咖啡味奶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10倍，健康化饮品深受消费者青睐。除此之外，3C 数码家电，也就是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呈现了智能化、套系化升级趋势。据国内家电零售业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 3C 产品中，人工智能功能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自适应的智能家电正从尝鲜走向刚需。高考结束以后，江苏等地将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叠加教育认证优惠与以旧换新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三件套等组合消费显著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毕业季的热门装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为实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品类，直接拉动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的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逐步落地，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与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与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网友风和夏旭所说，这个暑假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各地促消费的诚意，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券实打实的让利，不管是出门避暑旅行，还是添置家电数码，选择多，优惠足，火热的暑期消费不只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经济活力最生动的体现。

0: 乐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的开场秀。那是谁来开场？秀的是什么呢？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大家好，大家好。哎，咱先别鼓掌啊，现在还不是录制正式开始，我就问你们，今天来现场比较早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忙的主持人？妆都花了，我跟你说，本来人家挺好看的，画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首先要特别真诚的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我很早就来场地了，我听说现在外面下雪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路上，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个49天的第一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城市图书馆奔赴这样的一场文化之约，我在后台真的是坐不住了，我必须上来跟你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相信啊，请允许我有这份笃定，我相信来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负此行，因为我们今天5位嘉宾，首先从嘉宾的这个阵容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其次嘉宾老师提前半小时，也就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录制前半小时已经全部就位，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对嘉宾的这一份 严谨和对我们活动的尊重，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高丽说书的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高丽说书，没错，我就是高丽，都顾不上介绍自己了，总导演，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主持人高丽。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困在自己的外形条件里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我发现我在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因为原来呢，我可能每一次出镜，我都会跟后期提出三要素，说那个小刘，你给我瘦脸、瘦身、腿拉长，啊，就这个效果，拉挺长啊。但是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在意的事情了。我愿意在柳絮满天飞的日子，我骑着我的偏三斗去给外卖小哥送书。我也享受和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新淼先生我们互任乡党的那个谈笑风生。
4: 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
5: 好，
4: 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5: 算半个乡党。
4: 啊，那乡党必须是乡党。
3: 我也会共情外卖诗人王继兵对父母的那份亏欠，哪怕是我哭花了妆。
4: 啊，用您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跟父母做一个汇报，您会最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6: 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一生都过得很好。
3: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意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认同。直到我在茅盾先生的故居采访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心武先生，当我提到我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钟鼓楼》，我的观后感，刘心武先生对我说我是他的知音，我知道我赌赢了。
4: 不管他的人物命运，他的家族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市井的那种算计也好，然后他的这个贪念也好，但是你可以跟他共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7: 对，
4: 你没有去鄙夷他，你没有去唾弃他。
5: 知音。
3: 我的精神确实丰盈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这个画面也多少有点对不住观众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涵。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高丽说书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刘震云、杨亚洲、蒙曼老师的粉丝，你们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有张瑞华，还有徐世海，高丽的亲友团在哪里？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满场的都是托啊，我也没想到。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我们高丽说书开播以来对我们这档栏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各家出版机构，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信出版集团、果麦文化，还有广西出版集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台下就坐的还有我的各级领导。各级领导是啥意思？各位朋友，就是管我的都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几十年扎根基层，这个根扎的特别的扎实。我上面全是领导，我下面一个人没有啊。所以今天这场演出，各位一定要配合好我们，一定把你们最热烈的、最赤诚的、最欢乐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很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否则，咱就是说告别演出了啊！且听且珍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给大家共赴这样一场文化之约。我一直想把高丽说书的年度演讲做成我们栏目的招牌，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请我认为可以和大家有更好心灵共振的这些嘉宾跟大家做年度的演讲分享。那这一季呢，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尤其在四九天这么冷的天气里，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种这种面对面肩并肩的文化之约的分享。 我也希望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跨年演讲能够不负各位的这一场奔赴。那接下来各位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入场，他们是作家刘震云，代表作《闲的玩笑》，著作《一句顶一万句》，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也被读者称作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他以幽默解构生命之重，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智慧中道尽市井人情。震云老师，人气比我旺啊！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医学博士张瑞华，从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到康养事业探路者，他以共老同行的人文理念探索医养创新模式，将20年临床积淀转化为医康养护的温暖实践，以专业和温度应对时代叩问，守护长者从容晚年。接下来掌声欢迎导演杨亚洲，代表作《美丽的大脚》，2025年他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文化学者蒙曼，他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从2024年通过视频直播《慢行中国》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脚步丈量山河，在历史的回响与天地的壮阔间寻得穿越时空的文化珍藏。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痛失爱子之后，他毅然投身网络劝生事业，卧底青少年网络约死群，成功劝解几十名有轻生倾向的青少年。他在无数深夜点亮的心灯，每一次倾听与援手都是对生命最赤诚的守护。谢谢谢谢谢谢五位尊贵的嘉宾，也谢谢大家真诚热烈的掌声。那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到场的五位嘉宾，也留给他们和大家的这一场文化之约。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拨冗助阵高丽说书第二季的年度演讲，我们的分享即将开始，稍后见。
7: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3: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

0: 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没有，
0: 久等了，久等了。
1: 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
0: 了。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1: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的。
0: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他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他就说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
1: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
0: 好，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震云老师，有请。
1: 好，谢谢高丽。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因为通州还是比较远的，今天的话呢又比较冷。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就是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1942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的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就是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2: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1: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0: 我们
1: 因为这本书30多万字。
0: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1: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 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徐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长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长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筐边篓，边勾一担子，把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长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长顺他爸没少说长顺他妈，但管不住他。长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长顺他爸抱着长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长顺才活了下来。长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长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长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长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16子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长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长顺身后说。长顺头发一滞，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他走路他没声呢。一树的枣压弯枝头，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10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2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止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这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 常说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常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常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常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常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起烟来。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
3: 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能为大家分享刘震云先生来到我们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播出的是上半段，明天的高丽说书刘震云先生会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一部《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4: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月。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3: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四十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二十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14: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位，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15: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给我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位，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成了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13: 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 康熙19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12个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14阿哥胤禔和4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8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8阿哥胤祀和他们3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7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14: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

0: 一个性格相惜，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两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就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贤字太脆弱。
1: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势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队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2: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务尽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0: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地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的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的。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啊，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1: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

0: 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的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作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的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1: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2: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佳氏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1: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2: 哎，
1: 所以可以养亲
2: 德妃
1: 了。
2: 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以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0: 还没养过，
2: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办？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1: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2: 啊， 对
1: 啊，
0: 江湖人士
1: 愿意去支持他。
2: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
0: 对，
2: 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0: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通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到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

0: 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任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任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1: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0: 对，
1: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0: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下没有走田，你要走热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1: 与规矩冲突嘛。
2: 所以印堂必须把印题给
0: 对
2: 使唤出去啊。
0: 对对对，
2: 是的，反正你现在也是，
1: 你是炮嘛，
2: 对，
1: 你就要上。
2: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1: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0: 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赏？所以你的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如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

0: 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仁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1: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骄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仁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的，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仁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仁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仁还没有，胤仁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2: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须藩里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1: 大耳贼，
2: 对，就大耳，就这样，
1: 生理缺陷。
2: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0: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八个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

0: 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八岁的时候爹去世了，九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仁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冲突，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1: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0: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1: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仁呢，
1: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0: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
2: 没错，
1: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0: 对，
1: 你皇帝付出的。
0: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仁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之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1: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也好，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黄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黄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0: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是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仁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之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仁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

0: 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1: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其实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和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竟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个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敌，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权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说，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八阿哥。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2: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叫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就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茬，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1: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这个
0: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1: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萧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萧，不能强硬萧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 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没落，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字翰在削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琦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琦这个人口碑好，马琦一直号称是叫

0: 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扮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琦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琦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琦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琦对太子看不惯，马琦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琦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琦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1: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琦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庆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士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琦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0: 兵部尚书也当过，
1: 兵部尚书也当过，
0: 对对对，
1: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0: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1: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庆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琦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琦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庆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 bug 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加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琦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诚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0: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始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所有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

0: 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 bug， 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儿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儿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1: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伟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当。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0: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3: 虚实结合。
0: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说不可能满意，
0: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0: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了，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上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 群臣不卑，我当然也不卑。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他总有两面，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1: 很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忤逆，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庆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些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汉高祖四年年底，鸿沟为界的协定尘埃落定，刘邦以为可以暂时西归休养生息，项羽也期盼能喘息片刻，保全江东基业。然而这份脆弱的和平终究难以掩盖双方势同水火的终极矛盾。张良、陈平的劝谏点破了关键，此时正是天王楚国的绝佳时机，刘邦当机立断，决定打破盟约，乘胜追击。各路诸侯各怀心思，却在此时纷纷响应刘邦的号召，形成对项羽的合围之势。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而一代霸王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四年八九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

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刘邦呢就要韩信、建成侯吕氏之、彭越说，我们一起聚集起来夹击楚军。哎，可是很有意思，等到刘邦的军队到了固陵，结果呢，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不来。这个时候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得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

以东到海，也就是把河南的东南部啊，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

0: 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价码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11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立基础，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称以东覆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古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婴。可以说啊，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古、英布、周婴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的十面埋伏。经过几轮的激战，最终在韩信的部署下布置了几层兵力，项羽的军队和地盘就不断的收缩，刘邦和诸侯联军就把项羽团团的围困住了。高祖5年12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围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晶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啊，楚军困守垓下，视同鸟雀。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仗。
1: 就这样，刘邦联合五路大军将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项羽的

0: 军兵少食尽，身陷重围，正面突围已然渺茫。就在两军鏖战的同时，张良早已定下诛心之计，打算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楚军。夜色渐深，熟悉的楚歌忽然从四面八方悠悠响起，声声戳中楚军将士的思乡软肋，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坚守。那曾经横扫天下的西楚霸王，又该如何面对这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绝境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1: 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喝，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喜。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代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 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是他运气不好，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了，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羽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这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池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吃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 也

0: 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三处，把这剩下的十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十百人。两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接连几场激战，项羽以寡敌众，锋芒不减，用实力印证了自己多年征战从无败绩的骄傲。可再凌厉的刀锋也避不开既定的结局，一路仓皇奔走，摆脱了层层围堵，却来到了江水滔滔的乌江之畔。对岸便是故土江东，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生死荣辱，进退去留，此刻全都压在了项羽一人的肩头。绝境之中的项羽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抉择。
0: 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一族王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十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江，现在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嫉妒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

0: 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他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10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这个人就是项王。看了吕马童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廉耻的样子，项羽说，我听说刘邦买我的头，赏黄金1000斤，封邑万户，我今天就做个顺水人情，把我送给你了。于是项羽拔剑自刎，王毅就夺得了项羽的头颅，其余的这些骑兵相互剑争，想要争项王的身体，又互相厮杀，伤了数十人。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每个人分得项羽身体一部分，5个人把项羽的身体啊才拼起来。于是刘邦就把这1000斤黄金、万户侯封分为5份，分别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房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大家知道为什么《史记》当中关于项羽本纪、项羽的下场这一段写得这么清楚，连对话都一一的载于史册？因为司马迁的女婿汉昭帝时代的宰相杨敞就是这个赤泉侯。

杨喜的后人，啊，所以司马迁家跟因为分了项羽尸体而封侯的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所以《史记》当中关于项羽之词才能如此清晰和明了的记载。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项羽为什么会惨败，而刘邦为什么会取胜？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啊，有人就问项羽兵败垓下，临死之前说是老天要亡我，项羽说的对吗？杨雄说不是这样，汉朝是竭尽大家的谋划，大家的谋划是竭尽每个人的力量，而项羽呢，项羽是不听大家的谋划，只是竭尽他项羽一个人的力气。你能够竭尽大家力气的，你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只知道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你怎么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哪是老天的缘故，这是人的缘故。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刘邦接受和调用了众人的权谋，而项羽只凭一己之力，甚至连唯一的一个谋臣范增的忠言他也听不进去，以致坐失良机。而刘邦的手下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一用计，一一用谋，帮助刘邦消灭楚军，一统天下。项羽死于乌江亭下，刘邦的联军斩首80,000，楚地遂定。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的行为又一次展示了刘邦的性格。此时的刘邦听说前线已经消灭项羽，他人在定陶，一路快马加鞭驰入齐王韩信的大本营，立刻夺了韩信的军。我们发现这就是刘邦的特点，他走一步他会往前看两步。我想他在消灭项羽之前已经想好了应该如何处理项羽被消灭之后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设十面埋伏的时候，五路大军，刘邦的军队是最弱的，而且他在灭项羽之前还被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么项羽灭掉了，他就是最危险的，把精兵捏在自己手上才是硬道理。所以项羽一死，刘邦立刻夺了韩信的兵。看待历史问题要有失信，我们要能够对古人抱以理解同情，能够设身处地倾注感情的去看待历史。楚汉战争前后4年多的时间，上千万人卷入其中，最后以项羽的完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一场战争？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它、评价它、反思它？这是一个绵延久远的历史话题。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做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器身将于2014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让闵方雷身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器身终于回到中国，与器盖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博物馆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 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上了大学后也经常穿，于是就把校服推荐了上去，结果还真是选上了。为什么校服会被选中呢？哎，我们来看看博物馆对它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瞧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啊，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另一本是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为我们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中

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

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

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作者谢志强。焦虑这个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或许是失眠、莫名的心慌、对未知的过度担忧等等。读谢志强医生的这本书《焦虑的认知与超越》，就像是面前有一位医生朋友，他邀请你进入一间安静的心理诊室，为你沏上一杯热茶，然后呢，开始一场深入、系统而又充满理解的对话。这场对话用科学的知识、详实的案例和温暖的智慧，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我们先翻开书中的第一章，这本书首先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焦虑证明。在许多人的认知里，焦虑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消灭的负面情绪，是软弱和不正常的代名词。但作者却指出，焦虑本身是人类进化而来的报警器和防御系统，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正常情绪。谢志强将正常焦虑与病理性的焦虑障碍清晰剥离，更难得的是为我们指出了健康焦虑的积极一面，那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紧张能让我们在考试前更加认真复习，在挑战面前保持警觉。接下来作者带领我们继续向深处探索，去揭秘这场心灵风暴的复杂成因。作者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解析框架，从与生俱来的敏感气质与遗传倾向，到童年经历、家庭教养方式留下的心理印记，从灾难化、非黑即白的扭曲思维模式，到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竞争高压形成的无形推手。尤为精彩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谢志强医生化繁为简，将他20多年的临床洞察凝练为三大焦虑心态的根源，就是太在乎、不自信、不敢承担。这三大心态的洞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觉察。作者告诉我们，焦虑的消散不在于追求万无一失，而在于学会豁达一点、自信一点、勇敢一点。这本书最动人、最具可读性的部分，莫过于那20个穿插全书的真实案例。这些不是冷冰冰的病例，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困境中挣扎、成长的故事。我们看到那位因童年被忽视而成为精准养娃、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的妈妈林薇，她的控制背后是未被满足的爱的渴望。我们也心疼那个因皮肤黑被老师否定而手腕带疤、休学在家的女孩，她的沉默背后是自我价值的轰然崩塌。这些故事之所以直击人心，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同时也让我们明白许多身体上的问题，比如怕风、离不开电扇、腿部僵硬等等，不过是身体在用它的语言诉说心里没被听见的委屈和恐惧。读这些故事，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心理学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场情感共鸣与心灵净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勇气。这本书后半部分提供了极其扎实的行动指南，是一套从个人

人到家庭，从心理到生理的系统方案。对于个人，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自我调适工具箱，比如从即刻可用的深呼吸肌肉放松法，到需要练习的自信训练思维调节，从通俗易懂的合理情绪疗法，到专业性很强的系统脱敏法和催眠疗法的揭秘，每一步都有原理讲解和操作指南，如同一位耐心的教练在手把手教学。同时，书中还传递了现代心理疗愈的系统观，就是焦虑不是个人的缺陷，疗愈也需要环境的支持。书中关于生活调理与避雷指南、家庭支持指南等章节，更是将疗愈延伸到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亲密关系之中，让改变在生活细微处悄然发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谢志强医生将视野提升到了哲学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探讨如何创造恬静幸福的人生。他重新定义了幸福，引导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培养阳光心态与积极信念。他鼓励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格局，用梦想和目标照亮前路，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放下与放手的智慧，放下过去的创伤，放手当下的执念，从而获得心胸的豁达与人生的潇洒，将心理疗愈从解决问题提升到了生命成长的高度，读后令人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与焦虑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不会焦虑的完人，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出一个更强大、更从容、更幸福的自己。如果你正在焦虑的迷雾中寻找方向，那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份详尽的地图和一根扎实的手杖，更重要的是，它会握着你的手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我看见你了，这条路我们可以一起走。最终，当我们学会与焦虑温柔共舞，便已经走在了通往内心成名与幸福的道路上。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相较于暑期文旅消费和夜间消费的火热，线下实物消费赛道同样亮点纷呈，增速亮眼。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三集《实物消费升温，清凉数码赛道提速扩容》。盛夏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清凉家电、潮流数码等实物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呈现智能化、健康化、套系化的鲜明趋势，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庆市民冯先生说，入伏后又热又潮，趁着高温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的发放，直接把家里的风扇换成了带净化除湿功能的无叶循环风扇，

能降温又能净化空气。重庆市民冯先生的消费选择是暑期食物消费刚需稳固升级加速的生动缩影。当下清凉消费全链条扩容，消费内涵持续丰富，空调、风扇、冰淇淋等传统降温品类仍然保持稳健增长。同时，消费需求从单一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据市场热销的某电器品牌负责人介绍，随着健康空气管理的概念持续走热，消费者更青睐降温加除湿加净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兼具柔风与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逐步替代传统硬风直吹产品，3000元以上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无叶风扇热销。某线上平台消费数据也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来，平台上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倍，儿童凉席等防暑用品增速均超2倍，潜水箱包、滑水板等水上运动装备销售量同比增长超3倍，户外避暑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低温茶味奶、咖啡味奶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10倍，健康化饮品深受消费者青睐。除此之外，3C 数码家电，也就是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呈现了智能化、套系化升级趋势。据国内家电零售业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 3C 产品中，人工智能功能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自适应的智能家电正从尝鲜走向刚需。高考结束以后，江苏等地将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叠加教育认证优惠与以旧换新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3件套等组合消费显著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毕业季的热门装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实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品类，直接拉动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的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逐步落地，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与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与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网友风和夏旭所说，这个暑假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各地促消费的诚意，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券实打实的让利，不管是出门避暑旅行，还是添置家电数码，选择多，优惠足，火热的暑期消费不只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经济活力最生动的体现。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

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的开场秀。那是谁来开场？秀的是什么呢？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大家好，大家好。哎，咱先别鼓掌啊，现在还不是录制正式开始，我就问你们，今天来现场比较早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忙的主持人？妆都花了，我跟你说，本来人家挺好看的画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首先要特别真诚地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我很早就来场地了，我听说现在外面下雪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路上，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个49天的第一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城市图书馆奔赴这样的一场文化之约，我在后台真的是坐不住了，我必须上来跟你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相信啊，请允许我有这份笃定，我相信来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负此行，因为我们今天五位嘉宾，首先从嘉宾的这个阵容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其次嘉宾老师提前半小时，也就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录制前半小时已经全部就位，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对嘉宾的这一份严谨和对我们活动的尊重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高丽说书的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高丽说书，没错，我就是高丽，都顾不上介绍自己了，总导演，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主持人高丽。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困在自己的外形条件里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我发现我在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因为原来呢，我可能每一次出镜，我都会跟后期提出三要素，说那个小刘，你给我瘦脸、瘦身、腿拉长，啊，就这个效果，拉挺长啊。但是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在意的事情了。我愿意在柳絮满天飞的日子，我骑着我的偏三斗去给外卖小哥送书。

0: 我也享受和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新淼先生我们互任乡党的那个谈笑风生。
1: 老，一定包中号神帝啊！
2: 我
1: 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2: 算半个乡党
1: 啊，那乡党必须是乡党。
0: 我也会共情外卖诗人王继兵对父母的那份亏欠，哪怕是我哭花了妆。
1: 啊，用您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跟父母做一个汇报，您会最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3: 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一生都过得很好。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意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认同。直到我在茅盾先生的故居采访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心武先生，当我提到我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钟鼓楼》，我的观后感，刘心武先生对我说我是他的知音，我知道我赌赢了。
1: 不管他的人物命运，他的家族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市井的那种算计也好，然后他的这个贪念也好，但是你可以跟他共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4: 对，
1: 你没有去鄙夷他，你没有去唾弃他。
2: 知音。
0: 我的精神确实丰盈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这个画面也多少有点对不住观众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涵。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高丽说书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刘震云、杨亚洲、蒙曼老师的粉丝，你们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有张瑞华，还有徐世海，高丽的亲友团在哪里？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满场的都是托啊，我也没想到。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我们高丽说书开播以来对我们这档栏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各家出版机构，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信出版集团、果麦文化，还有广西出版集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台下就坐的还有我的各级领导。各级领导是啥意思？各位朋友，就是管我的都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几十年扎根基层，这个根扎的特别的扎实。我上面全是领导，我下面一个人没有啊。所以今天这场演出，各位一定要配合好我们，一定把你们最热烈的、最赤诚的、最欢乐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很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否则，咱就是说告别演出了啊。且听且珍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给大家共赴这样一场文化之约。我一直想把高丽说书的年度演讲做成我们栏目的招牌，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请我认为可以和大家有更好心灵共振的这些嘉宾跟大家做年度的演讲分享。那这一季呢，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尤其在四九天这么冷的天气里，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种这种面对面肩并肩的文化之约的分享。我也希望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跨年演讲能够不负各位的这一场奔赴。那接下来各位，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入场。他们是作家刘震云，代表作《闲的玩笑》，著作《一句顶一万句》，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也被读者称作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他以幽默解构生命之重，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智慧中道尽市井人情。震云老师，人气比我旺啊！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医学博士张瑞华，从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到康养事业探路者，他以共老同行的人文理念探索医养创新模式，将20年临床积淀转化为医康养护的温暖实践，以专业和温度应对时代叩问，守护长者从容晚年。接下来掌声欢迎导演杨亚洲，代表作《美丽的大脚》， 2025年，他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文化学者蒙曼，他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从2024年通过视频直播《慢行中国》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脚步丈量山河，在历史的回响与天地的壮阔间寻得穿越时空的文化珍藏。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痛失爱子之后，他毅然投身网络劝生事业，卧底青少年网络约死群，成功劝解几十名有轻生倾向的青少年。他在无数深夜点亮的心灯，每一次倾听与援手都是对生命最赤诚的守护。谢谢，谢谢，谢谢五位尊贵的嘉宾，也谢谢大家真诚热烈的掌声。那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到场的五位嘉宾，也留给他们和大家的这一场文化之约。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拨冗助阵高丽说书第二季的年度演讲，我们的分享即将开始，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0: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4: 没有，
0: 久等了，久等了。
4: 没，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了。
0: 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4: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的。
0: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4: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

0: 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他就说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对，
0: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嗯，
1: 好，谢谢，谢谢振宇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振宇老师，有请。
0: 好，谢谢高凌。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因为通州还是比较远的，今天的话呢又比较冷，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就是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1942》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的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有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2: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0: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1: 我们，
0: 因为这本书30多万字。
1: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0: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徐名叫常顺，常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常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常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筐边篓，编够一担子，把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常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常顺他爸没少说常顺他妈，但管不住他。常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常顺他爸抱着常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常顺才活了下来。常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常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常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常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16子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常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常顺身后说。常顺头发一滞，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

0: 他走路他没声呢。一树的枣压弯枝头，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十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只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这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顺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长顺抡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气儿了。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
1: 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能为大家分享刘震云先生来到我们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播出的是上半段，明天的高丽说书，刘震云先生会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一部《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

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3: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20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20年之后，也就是康熙40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20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4: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5: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 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够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位，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承受着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3: 嗯，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4: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丁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2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都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 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贤字太脆弱。
5: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

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

0: 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二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对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二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1: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之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误金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2: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的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的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的，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啊，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0: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的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如说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的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1: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之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禔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

0: 你们怎么看这场前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1: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佳氏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0: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1: 哎、
0: 所以可以养亲
1: 德妃
0: 了。
1: 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2: 还没养过，
1: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0: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1: 对
0: 啊，
2: 江湖人
0: 士愿意去支持他。
1: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2: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禛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禛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1: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2: 对，
1: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2: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下没有走田，你要走热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1: 与规矩冲突嘛。
0: 所以胤堂必须把胤禔给
2: 对
0: 使唤出去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反正你现在也是，
1: 你是炮嘛，
0: 对，
1: 你就要上。
0: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1: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 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2: 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如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0: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1: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九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的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叫，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 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艺人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ins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艺人还没有，艺人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ins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2: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1: 大耳贼，
2: 对，就大耳，就这样，
1: 生理缺陷，
2: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0: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前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8个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这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把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要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黄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黄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4: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3: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 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因为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河呀、削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既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钉，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全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索，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 bug。 至于你皇帝说他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4: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得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3: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2: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3: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削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削，不能强硬削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预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斯汉在削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齐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齐这个人口碑好，马齐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齐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齐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齐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齐对太子看不惯，马齐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 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琪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琪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4: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琪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欣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式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琪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3: 兵部尚书也当
4: 过，兵部尚书也当过，
3: 对对对，
4: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3: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4: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欣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琪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琪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识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八阿哥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琪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诚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3: 时间既然这件事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个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 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啊，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4: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伟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3: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的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5: 虚实结合。
3: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不可能满意，
3: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3: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了，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唱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他总有两面，他又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能看出来的。
4: 很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忤逆，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清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些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2次推举为什么都是8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一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另一本是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为我们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
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作者谢志强。

就像是面前有一位医生朋友，他邀请你进入一间安静的心理诊室，为你沏上一杯热茶，然后呢，开始一场深入、系统而又充满理解的对话。这场对话用科学的知识、详实的案例和温暖的智慧，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我们先翻开书中的第一章，这本书首先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焦虑证明。在许多人的认知里，焦虑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消灭的负面情绪，是软弱和不正常的代名词。但作者却指出，焦虑本身是人类进化而来的报警器和防御系统，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正常情绪。谢志强将正常焦虑与病理性的焦虑障碍清晰剥离，更难得的是为我们指出了健康焦虑的积极一面，那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紧张能让我们在考试前更加认真复习，在挑战面前保持警觉。接下来，作者带领我们继续向深处探索，去揭秘这场心灵风暴的复杂成因。作者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解析框架，从与生俱来的敏感气质与遗传倾向，到童年经历、家庭教养方式留下的心理印记，从灾难化、非黑即白的扭曲思维模式，到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竞争高压形成的无形推手。尤为精彩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谢志强医生化繁为简，将他20多年的临床洞察凝练为三大焦虑心态的根源，就是太在乎、不自信、不敢承担。这三大心态的洞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觉察。作者告诉我们，焦虑的消散不在于追求万无一失，而在于学会豁达一点、自信一点、勇敢一点。这本书最动人、最具可读性的部分，莫过于那20个穿插全书的真实案例。这些不是冷冰冰的病例，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困境中挣扎、成长的故事。我们看到那位因童年被忽视而成为精准养娃、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的妈妈林薇，她的控制背后是未被满足的爱的渴望。我们也心疼那个因皮肤黑被老师否定而手腕带疤休学在家的女孩，她的沉默背后是自我价值的轰然崩塌。这些故事之所以直击人心，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同时也让我们明白许多身体上的问题，比如怕风、离不开电扇、腿部僵硬等等，不过是身体在用它的语言诉说心里没被听见的委屈和恐惧。读这些故事，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心理学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场情感共鸣与心灵净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勇气。这本书后半部分提供了极其扎实的行动指南，是一套从个人到家庭、从心理到生理的系统方案。对于个人，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自我调试工具箱，比如从即刻可用的深呼吸、肌肉放松法，到需要练习的自信训练、思维调节，从通俗易懂的合理情绪疗法，到专业性很强的系统脱敏法和催眠疗法的揭秘，每一步都有原理讲解和操作指南，如同一位耐心的教练在手把手教学。同时，书中还传递了现代心理疗愈的系统观，就是焦虑不是个人的缺陷，疗愈也需要环境的支持。书中关于生活调理与避雷指南、家庭支持指南等章节，更是将疗愈延伸到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亲密关系之中，让改变在生活细微处悄然发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谢志强医生将视野提升到了哲学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探讨如何创造恬静幸福的人生。他重新定义了幸福，引导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培养阳光心态与积极信念。他鼓励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格局，用梦想和目标照亮前路，而最终

的落脚点在于放下与放手的智慧，放下过去的创伤，放手当下的执念，从而获得心胸的豁达与人生的潇洒，将心理疗愈从解决问题提升到了生命成长的高度，读后令人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与焦虑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不会焦虑的完人，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出一个更强大、更从容、更幸福的自己。如果你正在焦虑的迷雾中寻找方向，那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份详尽的地图和一根扎实的手杖，更重要的是，它会握着你的手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我看见你了，这条路我们可以一起走。最终，当我们学会与焦虑温柔共舞，便已经走在了通往内心成名与幸福的道路上。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相较于暑期文旅消费和夜间消费的火热，线下实物消费赛道同样亮点纷呈，增速亮眼。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三集《实物消费升温，清凉数码赛道提速扩容》。盛夏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清凉家电、潮流数码等实物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呈现智能化、健康化、套系化的鲜明趋势，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庆市民冯先生说，入伏后又热又潮，趁着高温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的发放，直接把家里的风扇换成了带净化除湿功能的无叶循环风扇，既能降温又能净化空气。重庆市民冯先生的消费选择是暑期实物消费刚需稳固升级加速的生动缩影。当下清凉消费全链条扩容，消费内涵持续丰富，空调、风扇、冰淇淋等传统降温品类仍然保持稳健增长。同时，消费需求从单一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据市场热销的某电器品牌负责人介绍，随着健康空气管理的概念持续走热，消费者更青睐降温加除湿加净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兼具柔风与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逐步替代传统硬风直吹产品。3000元以上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无叶风扇热销。某线上平台消费数据也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来，平台上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倍，儿童凉席等防暑用品增速均超2倍，潜水箱包、滑水板等水上运动装备销售量同比增长超3倍，户外避暑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低温茶味奶、咖啡味奶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10倍，健康化饮品深受消费者青睐。除此之外，3C 数码家电，也就是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呈现了智能化、套系化升级趋势。据国内家电零售业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 3C 产品中，人工智能功能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自适应的智能家电正从尝鲜走向刚需。高考结束以后，江苏等地将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叠加教育认证优惠与以旧换新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三件套等组合消费显著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毕业季的热门装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实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品类，直接拉动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的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逐步落地， 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与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与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网友风和夏旭所说，这个暑假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各地促消费的诚意，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券实打实的让利，不管是出门避暑旅行，还是添置家电数码，选择多，优惠足，火热的暑期消费不只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经济活力最生动的体现。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的开场秀。那是谁来开场？秀的是什么呢？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大家好，大家好。哎，咱先别鼓掌啊，现在还不是录制正式开始，我就问你们，今天来现场比较早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忙的主持人？妆都花了，我跟你说，本来人家挺好看的画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首先要特别真诚地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我很早就来场地了，我听说现在外面下雪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路上，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个49天的第一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城市图书馆奔赴这样的一场文化之约，我在后台真的是坐不住了，我必须上来跟你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相信请允许我有这份笃定，我相信来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负此行，因为我们今天五位嘉宾，首先从嘉宾的这个阵容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其次嘉宾老师提前半小时，也就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录制前半小时已经全部就位，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对嘉宾的这一份 严谨和对我们活动的尊重，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高丽说书的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高丽说书，没错，我就是高丽，都顾不上介绍自己了，总导演，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主持人高丽。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困在自己的外形条件里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我发现我在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因为原来呢，我可能每一次出镜，我都会跟后期提出三要素，说那个小刘，你给我瘦脸、瘦身、腿拉长，啊，就这个效果，拉挺长啊。但是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在意的事情了。我愿意在柳絮满天飞的日子，我骑着我的偏三斗去给外卖小哥送书。

0: 我也享受和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新淼先生我们互任乡党的那个谈笑风生。
1: 老，一定包中号神
2: 帝啊！
1: 我有几回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2: 算半个乡党
1: 啊，那乡党必须是乡党。
0: 我也会共情外卖诗人王继兵对父母的那份亏欠，哪怕是我哭花了妆。
1: 啊，用您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跟父母做一个汇报，您会最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3: 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一生都过得很好。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意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认同。直到我在茅盾先生的故居采访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心武先生，当我提到我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钟鼓楼》，我的观后感，刘心武先生对我说我是他的知音，我知道我赌赢了。
1: 不管他的人物命运，他的家族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市井的那种算。

0: 算计也好，然后他的这个贪念也好，但是你可以跟他共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你没有去鄙夷他，你没有去唾弃他。
2: 知音，
3: 我的精神确实丰盈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这个画面也多少有点对不住观众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涵。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高丽说书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刘震云、杨亚洲、蒙曼老师的粉丝，你们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有张瑞华，还有徐世海，高丽的亲友团在哪里？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满场的都是托啊，我也没想到，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我们高丽说书开播以来对我们这档栏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各家出版机构，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信出版集团、果麦文化，还有广西出版集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台下就坐的还有我的各级领导。各级领导是啥意思？各位朋友，就是管我的都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几十年扎根基层，这个根扎的特别的扎实。我上面全是领导，我下面一个人没有啊。所以今天这场演出，各位一定要配合好我们，一定把你们最热烈的、最赤诚的、最欢乐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很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否则咱就是说告别演出了啊。且听且珍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给大家共赴这样一场文化之约。我一直想把高丽说书的年度演讲做成我们栏目的招牌，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请我认为可以和大家有更好心灵共振的这些嘉宾跟大家做年度的演讲分享。那这一季呢，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尤其在四九天这么冷的天气里，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种这种面对面肩并肩的文化之约的分享。我也希望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跨年演讲能够不负各位的这一场奔赴。那接下来各位，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入场。他们是作家刘震云，代表作《闲的玩笑》，著作《一句顶一万句》，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也被读者称作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他以幽默解构生命之重，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智慧中道尽市井人情。震云老师，人气比我旺啊！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医学博士张瑞华，从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到康养事业探路者，他以共老同行的人文理念探索医养创新模式，将20年临床积淀转化为医康养护的温暖实践，以专业和温度应对时代叩问，守护长者从容晚年。接下来掌声欢迎导演杨亚洲，代表作《美丽的大脚》，2025年他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文化学者蒙曼，他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从2024年通过视频直播《慢行中国》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脚步丈量山河，在历史的回响与天地的壮阔间寻得穿越时空的文化珍藏。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痛失爱子之后，他毅然投身网络劝生事业，卧底青少年网络约死群，成功劝解几十名有轻生倾向的青少年。他在无数深夜点亮的心灯，每一次倾听与援手都是对生命最赤诚的守护。谢谢，谢谢，谢谢五位尊贵的嘉宾，也谢谢大家真诚热烈的掌声。 那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到场的五位嘉宾，也留给他们和大家的这一场文化之约。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拨冗助阵高丽说书第二季的年度演讲。我们的分享即将开始，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3: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没有，
3: 久等了，久等了。
1: 没，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了。
3: 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1: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
3: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他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他就说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3: 对，
1: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
3: 好，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震云老师，有请。
1: 好，谢谢高丽。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因为通州还是比较远的，今天的话呢又比较冷。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就是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 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一九四二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着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就是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2: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1: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0: 我们，
1: 因为这本书三十多万字。
3: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1: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徐名叫长顺，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长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长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筐边篓，编够一担子，把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长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长顺他爸没少说长顺他妈，但管不住他。长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长顺他爸抱着长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长顺才活了下来。长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长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长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长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石榴籽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长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长顺身后说。长顺头发一震，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他走路他没声呢。一树的枣压弯枝头，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10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 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只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这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顺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气儿了，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
3: 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能为大家分享刘震云先生来到我们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播出的是上半段，明天的高丽说书刘震云先生会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一部《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4: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北京时间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汉高祖四年年底，鸿沟为界的协定尘埃落定，刘邦以为可以暂时西归休养生息，项羽也期盼能喘息片刻，保全江东基业。然而这份脆弱的和平终究难以掩盖双方势同水火的终极矛盾。张良、陈平的劝谏点破了关键，此时正是天王楚国的绝佳时机，刘邦当机立断，决定打破盟约，乘胜追击。各路诸侯各怀心思，却在此时纷纷响应刘邦的号召，形成对项羽的合围之势。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而一代霸王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四年八九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 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刘邦呢就要韩信建成侯吕氏之彭越，说我们一起聚集起来夹击楚军。哎，可是很有意思，等到刘邦的军队到了固陵，结果呢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不来，这个时候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得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以东到海，也就是把河南的东南部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就是把豫东北和鲁西南这块土地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就容易击败了。什么意思？其实张良就是告诉刘邦，你要想撬动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价码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十一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称以东赴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 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古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英。可以说啊，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古、英布、周英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

0: 围困住了。高祖五年十二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为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金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啊，楚军困守垓下，视同鸟雀。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仗。
1: 就这样，刘邦联合五路大军将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项羽的楚军兵少食尽，身陷重围，正面突围已然渺茫。就在两军鏖战的同时，张良早已定下诛心之计，打算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楚军。夜色渐深，熟悉的楚歌忽然从四面八方悠悠响起，声声戳中楚军将士的思乡软肋，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坚守。那曾经横扫天下的西楚霸王，又该如何面对这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绝境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0: 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0: 作歌，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和。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戏。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是他运气不好，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 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了，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羽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这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池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吃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3处，把这剩下的10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10百人。2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接连几场激战，项羽以寡敌众，锋芒不减，用实力印证了自己多年征战从无败绩的骄傲。可再凌厉的刀锋也避不开既定的结局，一路仓皇奔走，摆脱了层层围堵，却来到了江水滔滔的乌江之畔，对岸便是故土江东，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生死荣辱，进退去留，此刻全都压在了项羽一人的肩头。绝境之中的项羽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抉择。
0: 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10万人一族王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10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江。现在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 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嫉妒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他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10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这个人 就是项王，看了吕马童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廉耻的样子，项羽说：“我听说刘邦买我的头，赏黄金千金，封邑万户，我今天就做个顺水人情，把我送给你了。”于是项羽拔剑自刎，王毅就夺得了项羽的头颅，其余的这些骑兵相互剑争，想要争项王的身体，又互相厮杀，伤了数十人。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每个人分得项羽身体一部分，五个人把项羽的身体啊才拼起来。于是刘邦就把这千金黄金、万户侯封分为五份，分别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大家知道为什么《史记》当中关于项羽本纪、项羽的下场这一段写得这么清楚，连对话都一一的载于史册？因为司马迁的女婿汉昭帝时代的宰相杨敞就是这个赤泉侯杨喜的后人啊，所以司马迁家跟因为分了项羽尸体而封侯的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所以史记当中关于项羽之词才能如此清晰和明了的记载。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项羽为什么会惨败，而刘邦为什么会取胜？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啊，有人就问项羽兵败垓下，临死之前说是老天要亡我，项羽说的对吗？杨雄说不是这样，汉朝是竭尽大家的谋划，大家的谋划是竭尽每个人的力量，而项羽呢，项羽是不听大家的谋划，只是竭尽他项羽一个人的力气。你能够竭尽大家力气的，你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只知道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你怎么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哪是老天的缘故，这是人的缘故。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刘邦接受和调用了众人的权谋，而项羽只凭一己之力，甚至连唯一的一个谋臣范增的忠言他也听不进去，以致坐失良机。而刘邦的手下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一用计、一一用谋，帮助刘邦消灭楚军，一统天下。项羽死于乌江亭下，刘邦的联军斩首八万，楚地遂定。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的行为又一次展示了刘邦的性格。此时的刘邦听说前线已经消灭项羽， 他人在定陶，一路快马加鞭驰入齐王韩信的大本营，立刻夺了韩信的军。我们发现这就是刘邦的特点，他走一步他会往前看两步，我想他在消灭项羽之前已经想好了应该如何处理项羽被消灭之后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设十面埋伏的时候，五路大军，刘邦的军队是最弱的，而且他在灭项羽之前还被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么项羽灭掉了，他就是最危险的，把精兵捏在自己手上才是硬道理。所以项羽一死，刘邦立刻夺了韩信的兵。看待历史问题要有失信，我们要能够对古人抱以理解同情，能够设身处地倾注感情的去看待历史。楚汉战争前后4年多的时间，上千万人卷入其中，最后以项羽的完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一场战争？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它、评价它、反思它？这是一个绵延久远的历史话题。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作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器身将于2014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让闵方雷身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器身终于回到中国，与器盖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博物馆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上了大学后也经常穿，于是就把校服推荐了上去，结果还真是选上了。为什么校服会被选中呢？哎，我们来看看博物馆对它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瞧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啊，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3: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四十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二十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4: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地位，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5: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 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够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位，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成了这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3: 嗯，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4: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

0: 一块被佟家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 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 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 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胡越，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 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丁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功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 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辈数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2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意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就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 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你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弦字太脆弱。
1: 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啊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2: 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像夺嫡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势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
1: 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误金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0: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

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地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印四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了，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

0: 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1: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作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人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2: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0: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族弟，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家室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2: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0: 哎、
2: 所以可以养妻
0: 德妃
2: 了。
0: 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1: 还没养过。
0: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办？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2: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0: 啊，对啊，
1: 江湖人
2: 士愿意去支持他。
0: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

0: 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1: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到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禛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禛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0: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1: 对，
0: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1: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下没有走田，你要走热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0: 与规矩冲突嘛。
2: 所以印堂必须把印题给使唤出去啊。
1: 对对对对，是的，
2: 反正你现在也是，
0: 你是炮嘛，
2: 对，
0: 你就要上。
2: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0: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1: 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霸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如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0: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哈、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九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逸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禛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禛还没有，胤禛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1: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0: 大耳贼，
1: 对，就大耳，就这样，
0: 生理缺陷，
1: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2: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剑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八个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的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他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要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黄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黄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4: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3: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其实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致和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既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钉，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权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索，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 bug。 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4: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他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叫做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得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3: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4: 对，
2: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3: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对。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萧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萧，不能强硬萧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斯汉在萧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齐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齐这个人口碑好，马齐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齐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齐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齐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齐对太子看不惯，马齐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琪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琪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4: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琪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欣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士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琪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3: 兵部尚书也
4: 当过，兵部尚书也当过，
3: 对对对，
4: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3: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4: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
3: 对对对，
4: 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欣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琪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琪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八阿哥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意见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琪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成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3: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始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 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儿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4: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伪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3: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不是咱们说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5: 虚实结合。
3: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不可能满意，
3: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3: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了，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上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 它总有两面，它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4: 特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众忤逆，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庆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是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些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四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另一本是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为我们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
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现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焦虑的认知与超越》，作者谢志强。焦虑这个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或许是失眠、莫名的心慌、对未知的过度担忧等等。读谢志强医生的这本书《焦虑的认知与超越》，就像是面前有一位医生朋友，他邀请你进入一间安静的心理诊室，为你沏上一杯热茶，然后呢，开始一场深入、系统而又充满理解的对话。这场对话用科学的知识、详实的案例和温暖的智慧，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从认识焦虑到超越焦虑，最终创造恬静幸福人生的完整心灵地图。我们先翻开书中的第一章，这本书首先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焦虑证明。在许多人的认知里，焦虑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消灭的负面情绪，是软弱和不正常的代名词。但作者却指出，焦虑本身是人类进化而来的报警器和防御系统，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正常情绪。谢志强将正常焦虑与病理性的焦虑障碍清晰剥离，更难得的是为我们指出了健康焦虑的积极一面，那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紧张，能让我们在考试前更加认真复习，在挑战面前保持警觉。接下来，作者带领我们继续向深处探索，去揭秘这场心灵风暴的复杂成因。作者构建了一个多维的解析框架，从与生俱来的敏感气质与遗传倾向，到童年经历、家庭教养方法。

式留下的心理印记。从灾难化、非黑即白的扭曲思维模式，到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竞争高压形成的无形推手。尤为精彩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谢志强医生化繁为简，将他20多年的临床洞察凝练为三大焦虑心态的根源，就是太在乎、不自信、不敢承担。

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困境中挣扎成长的故事。我们看到那位因童年被忽视而成为精准养娃，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的妈妈林薇，她的控制背后是未被满足的爱的渴望。我们也心疼那个因皮肤黑被老师否定而手腕带疤休学在家的女孩，她的沉默背后是自我价值的轰然崩塌。这些故事之所以直击人心，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同时也让我们明白许多身体上的问题，比如怕风、离不开电扇、腿部僵硬等等，不过是身体在用它的语言诉说心里没被听见的委屈和恐惧。读这些故事，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心理学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场情感共鸣与心灵净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勇气。这本书后半部分提供了极其扎实的行动指南，是一套从个人到家庭，从心理到生理的系统方案。对于个人，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自我调试工具箱，比如从即刻可用的深呼吸肌肉放松法，到需要练习的自信训练思维调节，从通俗易懂的合理情绪疗法，到专业性很强的系统脱敏法和催眠疗法的揭秘，每一步都有原理讲解和操作指南，如同一位耐心的教练在手把手教学。同时，书中还传递了现代心理疗愈的系统观，就是焦虑不是个人的缺陷，疗愈也需要环境的支持。书中关于生活调理与避雷指南、家庭支持指南等章节，更是将疗愈延伸到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和亲密关系之中，让改变在生活细微处悄然发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谢志强医生将视野提升到了哲学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探讨如何创造恬静幸福的人生。他重新定义了幸福，引导读者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培养阳光心态与积极信念。他鼓励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格局，用梦想和目标照亮前路，而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放下与放手的智慧，放下过去的创伤，放手当下的执念，从而获得心胸的豁达与人生的潇洒，将心理疗愈从解决问题提升到了生命成长的高度，读后令人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与焦虑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不会焦虑的完人，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出一个更强大、更从容、更幸福的自己。如果你正在焦虑的迷雾中寻找方向，那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份详尽的地图和一根扎实的手杖，更重要的是，他会握着你的手，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我看见你了，这条路我们可以一起走。”最终，当我们学会与焦虑温柔共舞，便已经走在了通往内心成名与幸福的道路上。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盛夏时节，暑期消费旺季如约而至，从繁华都市到特色小城，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商圈，一场以清凉、文旅、体验为关键词的消费盛宴正火热进行。依托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涌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

0: 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带你沉浸式感受火热的夏日经济。
1: 相较于暑期文旅消费和夜间消费的火热，线下实物消费赛道同样亮点纷呈，增速亮眼。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夏日经济新动能，解锁暑期多元消费场景，今天请听第三集，实物消费升温，清凉数码赛道提速扩容。盛夏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清凉家电、潮流数码等实物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呈现智能化、健康化、套系化的鲜明趋势，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庆市民冯先生说，入伏后又热又潮，趁着高温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的发放，直接把家里的风扇换成了带净化除湿功能的无叶循环风扇，既能降温又能净化空气。重庆市民冯先生的消费选择是暑期实物消费刚需稳固升级加速的生动缩影。当下清凉消费全链条扩容，消费内涵持续丰富，空调、风扇、冰淇淋等传统降温品类仍然保持稳健增长。同时，消费需求从单一降温向品质生活延伸，健康化、细分化特征突出。据市场热销的某电器品牌负责人介绍，随着健康空气管理的概念持续走热，消费者更青睐降温加除湿加净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兼具柔风与净化功能的无叶风扇逐步替代传统硬风直吹产品，3000元以上高端净化器、2000元以上无叶风扇热销。某线上平台消费数据也印证了清凉消费的火热，近一个月来，平台上饮水制冰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倍，儿童凉席等防暑用品增速均超2倍，潜水箱包、滑水板等水上运动装备销售量同比增长超3倍，户外避暑带动运动消费同步增长，低温茶味奶、咖啡味奶等创新清凉饮品增长超10倍，健康化饮品深受消费者青睐。除此之外，3C 数码家电，也就是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呈现了智能化、套系化升级趋势。据国内家电零售业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门店新上市家电 3C 产品中，人工智能功能渗透率已经超过70%，会思考、自适应的智能家电正从尝鲜走向刚需。高考结束以后，江苏等地将智能手表、无人机、云台相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叠加教育认证优惠与以旧换新政策，年轻群体的消费呈现一步到位的套购特征，手机搭配云台相机、耳机加手表加平板3件套等组合消费显著增加，一次性购买2件及以上数码产品的顾客占比同比提高50%，无人机、运动相机等新品类成为毕业季的热门装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实物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多地消费券及国补政策覆盖风扇、空调、除湿机等应季品类，直接拉动终端销售。全国众多省市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推动家电数码产品的换新升级。健康家电新国标逐步落地，对关键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引导行业优胜劣汰，助力技术驱动型品牌的成长。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暑期消费的火热态势，既是中国消费市场强大韧性与内生动力的直观体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的生动注脚。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政策与市场双向赋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网友风和夏旭所说，这个暑假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各地促消费的诚意，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券实打实的让利，不管是出门避暑旅行还是添置家电数码，选择多优惠足， 火热的暑期消费不只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经济活力最生动的体现。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的开场秀。那是谁来开场？秀的是什么呢？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大家好，大家好。哎，咱先别鼓掌啊，现在还不是录制正式开始，我就问你们，今天来现场比较早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忙的主持人？妆都花了，我跟你说，本来人家挺好看的，化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首先要特别真诚的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我很早就来场地了，我听说现在外面下雪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路上，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个49天的第一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城市图书馆奔赴这样的一场文化之约，我在后台真的是坐不住了，我必须上来跟你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相信请允许我有这份笃定，我相信来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负此行，因为我们今天5位嘉宾，首先从嘉宾的这个阵容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其次嘉宾老师提前半小时，也就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录制前半小时已经全部就位，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对嘉宾的这一份 严谨和对我们活动的尊重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高丽说书的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高丽说书，没错，我就是高丽，都顾不上介绍自己了，总导演，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主持人高丽。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困在自己的外形条件里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我发现我在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因为原来呢，我可能每一次出镜，我都会跟后期提出三要素，说那个小刘，你给我瘦脸、瘦身、腿拉长啊，就这个效果，拉挺长啊。但是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在意的事情了。我愿意在柳絮满天飞的日子，我骑着我的偏三斗去给外卖小哥送书。

0: 我也享受和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新淼先生我们互任乡党的那个谈笑风生。
1: 老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您。谢谢，
2: 算半个乡党
1: 啊，那乡党必须是乡党。
0: 我也会共情外卖诗人王继兵对父母的那份亏欠，哪怕是我哭花了妆
1: 啊。用您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跟父母做一个汇报，您会最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3: 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一生都过得很好。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意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认同。直到我在茅盾先生的故居采访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心武先生，当我提到我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钟鼓楼，我的观后感，刘心武先生对我说我是他的知音，我知道我赌赢了。
1: 不管他的人物命运，他的家族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市井的那种算计也好，然后他的这个贪念也好，但是你可以跟他共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4: 对，
1: 你没有去鄙夷他，你没有去唾弃他。
2: 知音。
0: 我的精神确实丰盈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这个画面也多少有点对不住观众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涵。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高丽说书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刘震云、杨亚洲、蒙曼老师的粉丝，你们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有张瑞华，还有徐世海，高丽的亲友团在哪里？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满场的都是托啊，我也没想到。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我们高丽说书开播以来对我们这档栏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各家出版机构，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信出版集团、果麦文化，还有广西出版集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台下就坐的还有我的各级领导。各级领导是啥意思？各位朋友，就是管我的都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几十年扎根基层，这个根扎得特别的扎实。我上面全是领导，我下面一个人没有啊。所以今天这场演出，各位一定要配合好我们，一定把你们最热烈的、最赤诚的、最欢乐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很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否则，咱就是说告别演出了啊！且听且珍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给大家共赴这样一场文化之约，我一直想把高丽说书的年度演讲做成我们栏目的招牌，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请我认为可以和大家有更好心灵共振的这些嘉宾跟大家做年度的演讲分享。那这一季呢，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尤其在四九天这么冷的天气里，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种这种面对面肩并肩的文化之约的分享。我也希望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跨年演讲能够不负各位的这一场奔赴。那接下来各位，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入场。他们是作家刘震云，代表作《闲的玩笑》，著作《一句顶一万句》，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也被读者称作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他以幽默解构生命之重，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智慧中道尽市井人情。震云老师，人气比我旺啊！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医学博士张瑞华，从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到康养事业探路者，他以共老同行的人文理念探索医养创新模式，将20年临床积淀转化为医康养护的温暖实践，以专业和温度应对时代叩问，守护长者从容晚年。接下来掌声欢迎导演杨亚洲， 代表作《美丽的大脚》。2025年，他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文化学者蒙曼，他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从2024年通过视频直播《慢行中国》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脚步丈量山河，在历史的回响与天地的壮阔间寻得穿越时空的文化珍藏。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痛失爱子之后，他毅然投身网络劝生事业，卧底青少年网络约死群，成功劝解几十名有轻生倾向的青少年。他在无数深夜点亮的心灯，每一次倾听与援手都是对生命最赤诚的守护。谢谢，谢谢，谢谢五位尊贵的嘉宾，也谢谢大家真诚热烈的掌声。那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到场的五位嘉宾，也留给他们和大家的这一场文化之约。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拨冗助阵高丽说书第二季的年度演讲，我们的分享即将开始，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0: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4: 没有，
0: 久等了，久等了。
4: 没有，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了。
0: 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4: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的。
0: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4: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他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 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他就是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
4: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嗯，
0: 好，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振云老师，有请。
4: 好，谢谢高丽。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因为通州还是比较远的，今天的话呢又比较冷，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就是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1942》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的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就是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5: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4: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0: 我们
4: 因为这本书30多万字，
0: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4: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徐名叫常顺，常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常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常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框边篓，边勾一担子，把框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常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常顺他爸没少说常顺他妈，但管不住他。常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常顺他爸抱着常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常顺才活了下来。常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常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常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常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16子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常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常顺身后说。常顺头发一震，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他走路他没声呢， 一树的枣压弯枝头，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十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止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这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顺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急了来。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
0: 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能为大家分享刘震云先生来到我们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播出的是上半段，明天的高丽说书刘震云先生会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一部《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6: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 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7: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易莲。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
8: 欢迎两位。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20: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历储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木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儿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机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木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8: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独石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振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佳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 一人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陈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一人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胜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20: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宗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有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20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0: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8: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20: 对。
8: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0: 我觉得康熙
8: 这个人不一样，
0: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8: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20: 人不会变的。 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十七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8: 五年，
20: 五年二十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十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十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
0: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20: 礼貌性的就要回，
0: 对对对。
8: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0: 那么充沛的表达，
8: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20: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嗯，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20: 有可能。
0: 嗯，
8: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20: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

0: 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1: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0: 啊，
1: 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0: 啊，对，
1: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0: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1: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谷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2: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他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儿，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你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 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
0: 损，
1: 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那些原因。

0: 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
1: 首先咱们说就是进士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进士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
0: 膳房
1: 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誓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所有图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也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工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进士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2: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进士，其实以儆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1: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
0: 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
2: 嗯，
0: 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波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

0: 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寝室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宝印仍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
1: 就是原来亲使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胤禛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2: 而且对胤禛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
0: 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3: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件事，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 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立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这很清楚，就叫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
1: 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有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3: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1: 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0: 这跟三藩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1: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3: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
1: 肯定格局变了嘛。
0: 是啊，
3: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0: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得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给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1: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式。
0: 对对。
3: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河务，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 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前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0: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上，就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索额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乘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3: 视为正常。
0: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3: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边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1: 依恋了，
0: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啊，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3: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0: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3: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0: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1: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3: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0: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 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死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1: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3: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0: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监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监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要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
3: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
1: 亲近
3: 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0: 哎，你看，
3: 所以这老父亲，
0: 哎，我跟你说，
3: 真不容易，
1: 心思算尽。
0: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儿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丁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3: 对，
0: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3: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0: 哎、他这个。 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3: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胤诫才八岁，
0: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轻易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3: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
0: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地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1: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3: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移，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跟我们分享。
3: 你好，张院长。
2: 你好，
4: 老李。你好，
2: 你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4: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4: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带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 敬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一位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 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这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顾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七七八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

0: 情。过去的五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三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还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没有什么突然的病，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让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

0: 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他的抗病能力增强了，他的整体机能上升了，他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顾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康养机构。在康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 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1: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居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啊、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嗯，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对，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啊、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经人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 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扰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那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是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呢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它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0: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这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是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他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0: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 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0: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0: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激情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激情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过时了？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计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的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减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 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的，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呢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珠，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0: 抱歉，打断您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珠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0: 嗯，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0: 我们知道这个淡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个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0: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考。
1: 机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 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硬软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0: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6: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5: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5: 滞后。
6: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5: 嗯，
6: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
5: 嗯，
6: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7: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6号 星期四， 农历6月24， 北京多云， 36度到26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绩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时代就业新观察， 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绩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 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 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 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 7月1号上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
4: 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0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计

0: 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5: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5: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 更

0: 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3: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个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4: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5: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4: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7: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6: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8: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9: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9: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
1: 今日财经头条，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出行成本降低，暑期出行迎来高峰。
0: 热点财经报道，我国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1: 透过数据看亮点，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
1: AI 硬件产品销售火热，海外客商来华扫货，深圳华强北迎来采购热潮。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说，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
1: 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域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都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以使用2到4个月。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六月、七月、八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来听报道。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7: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6: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下调，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上调了，成品油和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 继续来听报道。
8: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9: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来听报道。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 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 7.3%， 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进入高峰期，市场正迎来一场基本面的大考。对于更能洞察市场风向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半年报不仅是检验企业兑现盈利能力的关键窗口，更是勾勒下半年资金流向的寻宝图。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制生产力，今天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4: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家科创板公司提前对上半年业绩进行预告，业绩预喜的比例超过 80%， 其中已经有超过4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超过 100%， 预计净利润增幅在 50%到 100% 之间的有10家。业绩预喜的公司覆盖半导体、电子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锂电等多个领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科创板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半年成绩单。从行业板块来看，六大赛道是
15: AI 科技发展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是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特别是第一大赛道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以及第三大赛道人形机器人是比较快实现业绩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重点关注。而第四大赛道三叶航天、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
14: 第六大赛道生物医药也有望出现轮动。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部分企业利润增速较高，而是背后反映出的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以及新制生产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经营绩效。正是因为科创板公司亮眼的业绩表现，从公募基金到保险资金，还有券商跟投和外资， 各路机构资金正加大力度向科创板汇聚，科创板已然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一道绕不开的必选题。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新制生产力赛道上的头部公司正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选项。科创板的资产属性也正在从流动性驱动的博弈品种升级为基本面支撑的战略配置方向。
16: 科创板从交易筹码向核心资产的切换呢，背后呢是机构配置逻辑的一个深刻的演变，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周期的轮动。那么这种质变呢，我觉得有两条清晰的逻辑。第一条呢是产业逻辑的一个兑现，新制生产力呢当前已经从政策概念走向盈利验证，像 AI 算力、半导体、自主可控等等这些领域的头部公司呢持续释放业绩，基本面呢也接替政策预期，成为股价的核心锚。第二条呢，我觉得是资金属性的一个变迁，像指数化投资的这个崛起啊，改变了定价权的结构，大规模长周期的被动资金呢持续流入，使得头部公司的股东啊基础从交易型资金主导
14: 转向配置型资金主导，这种资金结构的质变呢，天然是有利于降低波动，抬升估值中枢的。已经披露完毕的2026年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的板块配置调整中，科创板公司的占比不断提高。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主动股混基金持有科创板股票的市值占比达到 26.16%，
15: 较一季度末大幅提升9.83%，创下科创板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杨德龙说，从半年报来看呢，机构布局啊创业板公司的比例在持续攀升，科创50相关 ETF 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这说明在当前科技牛的背景之下，机构对于科技创业板块的配置资金量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于头部的科技龙头配置的比例是比较集中的，这呢也符合当前经济转型的要求。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科技企业呢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4: 前不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明确表示，近期在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 二是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将有序推进创业板改革，优化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制度安排。傅玉夫认为，这意味着突出硬科技的科创板将迎来又一波政策红利，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科创板公司都能享有核心资产的待遇。
16: 估值重塑呢，只会发生在业绩持续兑现、竞争格局清晰的头部公司的身上。新生产力赛道的这个头部公司呢，确实正在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背后呢，是宏观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在资本市场层面的一个映射。而这种配置地位的提升呢，本质上呢，我觉得也是产业趋势和机构行为相互强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外贸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都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7: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18: 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钟贤光，
19: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17: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18: 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赵志刚，
20: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
17: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
0: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17: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21: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17: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21: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的研发周期。
17: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18: 广东深圳爱因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辉，
22: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23: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17: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1: 完备的产业链和畅通的供应链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压缩了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继续来听报道。
17: 在深圳华强北，数以千计的芯片分销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底座，魏改红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公司每月出货约8000万颗芯片， 客户 80% 面向海外市场。这些单价从一毛多钱到几元不等的芯片，几乎覆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消费级 AI 硬件。
2: 像我手上的这颗芯片呢，就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它是一个微控制器芯片，它主要应用于我们消费类电子产品。我们这个呢很便宜，它大概一颗的只要一毛多。
17: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那么线路板就是承载这些大脑的骨架。在深圳福田的一家企业，每天会接到超过50000款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研发订单，其中80%处于打样阶段。过去每个客户的产品要单独开板，费用500到800元，交期一周左右。现在公司用自研 AI 算法做拼板，把相同工艺相同要求的不同客户订单拼在一起生产，费用降到20元左右，最快12小时就能出货。
18: 嘉利创电路板贴装运营负责人熊之伟：
3: 这一块大板里面，它是0.6个平方，大概有210个不同的产品在里面。通过我们的 AI 软件，把所有的用户相同需求的产品拼在一块去做，一起坐飞机的模式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我们上半年 PCBA 业务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17: 芯片有了，线路板有了，但要让这些硬件真正变聪明，还需要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去。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实时 AI 语音交互系统，相当于给消费电子产品准备了一套开箱即用的 AI 接入方案。
18: 广东深圳十方融海科技有限公司 AI 项目副总裁杜军：
4: 它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这个硬件的模型的费用的成本上可以大幅下降70%左右。
18: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曲建：
7: 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形成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0: 近期电动自行车价格再次整体上涨，多个品牌上调部分或全系产品价格，单次提价幅度在100元左右。涨价有哪些原因？百元左右的价格涨幅看起来不算太高，但不少消费者感觉电动自行车明显比以往贵了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4: 多家经销商表示，九号电动自行车自7月起全系车型售价上调100到300元，同时收回618等前期优惠补贴。另一家电动车企业金健科技则是刚刚调价。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调价通知，金健科技自8月1号起对部分产品价格上调30到50元，具体以发布的价格为准。此外，前两个月大幅降价清库存的电动摩托车近期价格也开始回涨。比如经销商提供的一份函件显示，小牛自7月25号起对 NX 马拉松车型的进货价进行适度调整，上调幅度为每台100元。还有一些品牌只是通过收回之前的优惠实现涨价，比如某品牌一款电动两轮车之前售价3200元，目前售价3300元，涨价100元。而销售人员说，这100元其实是之前给的优惠。
25: 门店里面一直都是卖3300，只是说之前有补贴，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涨价，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惠力度到头了，怎么去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现在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24: 总的来看，7月份以来的这轮涨价中，调价的电动两轮车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00元左右。而今年4月，市场已经经历一轮价格普涨。九号，雅迪、小刀等部分国内电动自行车品牌单台车型涨幅普遍在100到300元之间。企业和经销商给出的理由都是成本上涨。
26: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原材料上涨了，你像碳钢这些车身车架的用料涨了。第二个是电池涨价了，电池比去年涨得多多了。一箱电瓶48伏20安的，现在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箱，以前的话才400多块钱。
24: 除了用料更好，做工更精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新国标实施以来，不少电动两轮车产品都配备了双液压减震、真空防爆胎，还有了以前汽车上才有的定速巡航、防侧滑、陡坡缓降等功能。一些车辆还搭载了智驾系统。某品牌代理商的销售人员说，
5: 现在电子可以进行一个投屏导航，接打电话，来电提醒，天气预警，包括现在出门骑车都不需要带钥匙，拿着手机就可以进行解锁，或者可以进行密码解锁、刷卡解锁、小程序解锁，解锁方式也多了，车的价格也提高起来了。
24: 虽然这轮电动两轮车价格涨幅只有百元左右，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感觉现在买车要比以前贵出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几千元。
6: 其实电瓶车新车咋那么贵？多少钱都有，什么价位都有，还有一个 W 的。
24: 电动两轮车比以前贵很多，是错觉还是事实？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去年开始，电动自行车已经多轮提价，累计价格涨幅确实不低。而且以前不少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度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而现在要购买电动摩托车才能达到这个速度，所以同样的速度要花的钱的确是多了。此外，企业推出的高端产品数量也明显更多，消费者经常听到看到这些七八千元上万元的车，也会产生车价涨幅太高的错觉。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9: 外出装上自带杯，
3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